因此就有人说，圣约翰大教堂是基督教世界最奇妙也最吸引人的教堂之一。这座融合了早期巴洛克建筑风格和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堂，屋顶的大壁画是由意大利画家马蒂亚·布雷迪所画，静静地向我们讲述着约翰逊的生平故事。大理石的地面上刻着下面埋葬的出身高贵的骑士的名字，听说第一任首领阿达姆和第六任首领瓦莱特的遗体就埋放在教堂的地下墓穴里。大教堂的内部又分小礼拜堂，分归骑士团的巴语骑士供奉自己的守护神。巴语骑士分别来自法、德、西、意、英、普等六国，当时的法国骑士来自三个地方，所操的语言都不一样，所以按照语言进行了分支。据说在过去，每逢盛大的节日，小礼拜堂前就会挂上做工精美的比利时挂毯，挂毯也是取材于名画，内容表现耶稣的生平。现在挂毯就挂在楼上的房间，供我们参观和景仰。除了内部装饰继承了巴洛克风格的一贯奢华之外，圣约翰大教堂和欧洲其他教堂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地面是由骑士团的墓碑铺就而成的，是骑士团的圣灵，埋葬着16至18世纪的许多来自欧洲贵族家庭的子弟们。每块石碑的下面都埋着一个骑士，墓碑上刻着精美的图案和骑士的名字以及生平。整个教堂的地面由400块石碑铺就而成，恢宏而巨大。教堂里的装饰有本语的特点和圣物，德国拜堂的神龛是德国的硬木雕，葡萄牙拜堂有个马赛克拼成的总督像等等。另外，圣约翰教堂非常值得一看的地方，就是收藏着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巨型壁画《被斩首的圣施洗者约翰》。据说那是他在1608年来马耳他的时候，应骑士团首领之请而绘成的。作品描绘了圣徒约翰被处死的场景，壁画完美地展现了对描述底光环境下舞台式光线效果的超人技艺，所以在艺术爱好者的心中是具有极高的地位的。在城内游走一圈，雨晴发现马耳他的所有教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外观绝对不起眼。不像欧洲的其他教堂，外观的各种雕塑、各种造型，不用进去就远远地吸引住了人们的眼球。但是马耳他的教堂顶多就在一个大字上和欧洲的教堂有共同的联系，除此之外，黄色的外墙上面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很容易一不小心就错过了一处宝藏。所以当看外观，你或许很难想象这么一座朴素的大教堂竟然会和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还有巴黎圣母院齐名。但是当你踏入其中，瞬间就会有种时空转换的奇妙感觉，仿佛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让人完全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形容它的奢华和高贵。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马耳他，看过教堂，雨晴选择前往姆迪纳。姆迪纳是马耳他的旧都，公元前700年，腓尼基人就是在这里定都的。城里面的建筑原本是以中世纪的风格居多，由于1693年的大地震破坏了许多建筑，因此从那年起，这里修筑的建筑比如圣保罗主教堂等都富有非常显著的巴洛克风格。它比瓦莱塔更小，狭窄的道路是姆迪纳的特色，强硬婆娑的小巷子回应着这座城市的名字姆迪纳。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宁静的城市，而城尽头的观景台可以直接远眺到远处的海岸线，蜿蜒而又绵长，非常美丽。朋友告诉雨晴，姆迪纳最有名的是圣保罗主教堂，虽然那里的巴洛克装饰也是富丽堂皇，但是在受到圣约翰大教堂的震撼之后，雨晴觉得圣保罗大教堂就好比一碟佐餐的青菜了。在姆迪纳住了一晚，第二天雨晴前往摩斯

塔圆顶教堂和大力水手村。莫斯塔圆顶教堂位于马耳他岛中央的莫斯塔镇，拥有欧洲第三大的圆顶，建于1833至1871年。在1942年4月9日的二战空袭中，一枚200公斤重的炸弹砸在了圆顶上，但是却奇迹般的没有爆炸。莫斯塔圆顶教堂就这样稳重庄严地伫立在城中，硕大的身躯非常有震撼效果。雨晴走进去之后，更是被它里面的巨大容量震撼到了。那华丽的圆顶、大气磅礴的大厅和之前的圣约翰大教堂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却又有着不输于圣约翰的气势。从教堂出来，雨晴来到了有名的大力水手村，据说这是当年为了拍摄电影而建造的村庄，电影拍摄完成后也就顺势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一个景点。由于雨晴并不是大力水手迷，所以并未多加停留，驱车回到了瓦莱塔。雨晴到来的时候刚好是一年一度的白夜节，整个瓦莱塔化身为不夜城，平时不轻易开放的一些教堂、博物馆甚至市政厅通通敞开迎客，还有各种集市和演出。于是乎，平时夜晚空荡荡的瓦莱塔街道瞬间被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居民和游客所填满，气氛热闹非凡。雨晴也借此机会又参观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教堂，还有幸去了金融博物馆。很有意思的是，在金融博物馆，雨晴看见有人在拿一些东西，刚开始还以为是虾皮之类的，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马耳他政府切割了个10欧、20欧、50欧的钱币给人拿回家玩。返程的时候，雨晴走在瓦莱塔起伏的街道上，感觉颇为有趣，又回到上巴卡拉花园，深深体会到了为什么这里的马耳他人最喜欢公园。坐在露台上可以远眺对面的三姐妹城，景色无二。公园里绿荫葱葱，野猫和鸽子自得其乐，游客和本地居民各自体会着各自的人生，实在是很惬意的一个公园。黄昏的时候，雨晴去到了丁力悬崖看日出。其实就地理位置而言，马耳他的整个西面随便哪里都可以看日出，但是丁力悬崖名声在外，所以就吸引着雨晴非要去走一趟不可。雨晴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如此美的咸蛋黄了，此时的丁力悬崖几乎没有什么人，安静的只剩下风声和海浪声。雨晴和小伙伴找了处悬崖边的椅子，慢慢看着太阳一点点往下降，掀起一片风起云涌的光影盛宴，然后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归于宁静，只在心里留下深深的感动。此次马耳他之行在各种惊喜和错过中落幕。雨晴真的很喜欢这个小小的国家，它已经成为雨晴的各种旅行故事中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雨晴想，有朝一日一定要再重回马耳他。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告别了岛国马耳他，本期节目又已经到了尾声。下一段旅程，雨晴继续和您与梦同行。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绿洞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

0: 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一起在一篇题为《有一种风景叫远方》的文章中，去跟随作者感受一部温暖的童话书，去认识一位勇敢追逐梦想的小小少年。几乎一口气读完部落镇的邮递员，很满足，仿佛看到远方的风景，那里有美好，有希望，还有梦想的达成。那个远方是不起眼的小小的部落镇和一片幽暗的森林，这是作者郭江燕为我们描述的童话故事的发生地，其中有叫阿洛的邮递员，还有林林种种生活在小镇或森林里的人和动物。童话就从阿洛身负的送信工作开始，采用系列故事的写法，写了15个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孤儿阿洛这个看似瘦弱却因为善良和勇敢行走在小镇和森林之间的邮递员，以信为媒，随着一个个故事的发生，不断为大家送去温暖，创造奇迹，化解一次次危难。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之间互相关联，层层递进，交织起各种奇妙想象和真诚情感，让优雅、幽默、正义、温暖和各种美好情愫一点点积聚，直至充盈在每个人的心间，最终抵达高潮，完成救赎。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整个童话散发着令人喜悦的暖流，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还有闪烁着的阳光和智慧，那是属于独特的，属于东方的想象和哲思。看似简单的故事对话，却能让阅读者在阅读的某个瞬间频频点头，发现故事背后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信的传递成为所有故事的核心，因为想取得对方的原谅，特沃先生不断给松鼠写信表达歉意，终于在这本书结尾时获得松鼠的原谅。怕寂寞又患了健忘症的欢，用自己写信自己收信的办法来争取阿洛做他的听众。小镇的人们用包裹的互寄表达

对彼此的爱心。就是在送信的过程中，阿洛发现了许多秘密和误会，也一步步解开了小镇居民和森林动物之间的种种疙瘩和矛盾。大熊为被偷去了美好的梦而沮丧，鸟儿因为不断被陷害和射杀而采取报复的行动，刺猬与老鼠的无奈，夜行怪物的怪癖爱好，所有的奇怪行径和对人类的仇视都有来由，背后藏着不光彩的逻辑关联。最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森林深处搁浅的大船，船上的树精女孩安与老树精一起织就了一张牢不可破的树网，解救了惊慌失措的人们和四处逃散的动物。当大地重归安宁，美好与和谐的氛围终于让小镇与森林合二为一，美丽的梦想成了现实。我特别惊讶于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笔调，那种举重若轻的信手拈来，仿佛只是在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却在故事里藏下了许多能量，等着读者自己去发现和感受。比如有一个道理说，人是必须有所坚守的，哪怕你认为自己在做好事情，仍然不能伤害他人利益，不能偷盗掠夺，这应该成为做人的原则和底线。特沃先生掌握时间的办法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作息和生活状态，但他在松鼠视他为好友，充分相信他时，却不光彩地偷盗后一走了之，引发了松鼠先生的信任危机，陷入了没有时间只能看昙花一开一落的迷茫中。同样，彩迷的父亲身为神父，拯救过很多人，是大家信赖和喜爱的人，但他却在夜间潜入森林偷去动物们的梦。魔法师巨人好吃懒做，学魔法居然是为了偷盗，还有饲养动物的孟加和杀猪的图尔也各怀鬼胎。这些人性的瑕疵和弱点该如何面对，又如何改变呢？阿洛以自己可贵的善意，力所能及的举动，让每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向着美好的方向行进。特沃的一封封道歉信和专门为松鼠打造的金表，终于赢得松鼠的原谅。彩迷放弃显贵的家，让布袋归于平常，孟家种上有香味的花草，图尔学会养猪。随着一件件往事的冰释前嫌，小镇和森林间的误会慢慢化解，而读者也终于可以会心一笑，继而感受这个童话带来的特有的温度和启迪。阿洛的善良和诚信为他赢得了森林动物的爱戴，也因此成就了他希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童话的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对爱和信任的表达，点点滴滴如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比如走进森林别带凶器，表达了人与人应该有的信赖和尊重。面对爱讲故事又患了健忘症的欢，最好的办法是为他寻找不同的听众。于是阿洛为欢安排了一个迎来送往的旅店，让欢在与旅行者的叙述中寻找安慰。面对伤心的情诗，阿洛采取的是不动声色的帮助，七七四十九天送去毯子、酒和糕点，以诚信和温暖打动了情诗。而面对迷路的小绿蛇，阿洛舍得放下自己的紧急事情，伸出援手帮一把。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但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在最后关头为阿洛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大家一起携手战胜了洪水的袭击。而这些品格也在不经意间深藏孩子们内心，种下了一颗颗友善的种子，给他们以铮铮筋骨和成就梦想所需的坚韧。一个地图上看不见的小镇，一个平凡的男生阿洛，一份不起眼的邮递员工作，却因为善良友善，因为愿意帮助别人的心，更因为勇气和果敢，成为正义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阿洛以他的方式改变了小镇和森林的面貌，改变了人们固有的偏见，融化坚冰，重建人与人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个童话也因为这些细碎有趣的故事变得真切、真情、真实感人，充满力量。这里不得不说作者郭江燕的高明，他只说故事，不现身说教，点到为止，让读者在情节的

展开中去发现故事背后的道理，在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中去领悟和感受。从头到尾，行文的风格非常朴实，仿佛会讲故事的长者只需把内心丰富的宝藏拿出来一二，以故事吸引别人，而不需要在故事外包装太多华丽的语言。这也颇符合郭江燕的个性，她是出色的语文老师，为人处事不张扬不渲染，喜欢孩子，面对他们即刻呈现出为人师长的关怀和爱护，希望张开双臂拥抱他们，给他们的未来以希望，看到他们快乐的笑脸。也许今天的你早已告别了童话故事，但希望有一天你会把这本《布罗镇的邮递员》讲给孩子听，我们同样可以和孩子一起在文学和故事中来感受温暖和鼓舞的力量。愿这本书会激励更多的孩子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赵雷带来的一首《少年锦时》。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王斌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给父母的礼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不知有多少儿女像我一样，每当父母询问商品的价格时，总对父母说是商家搞促销的特价商品，原价多么多么高，现在便宜得很，很划算。而其实商品的价格却远远超过了口中那所谓的特价。不知何时，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回家总要给父母买点东西，而大部分都是吃的，穿的用的不敢瞎买，怕不合适。以前不知道父亲爱吃什么，光知道母亲爱吃面包和油条。那一天无意中听到父亲说，父亲小时候和他的三姨上街的时候，路过一家炒栗子店，那浓郁的栗子香味深深地吸引了父亲。父亲用平时攒的零花钱第一次买了从未吃过的栗子。听父亲回忆说，那会儿吃到栗子感觉真香。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父亲喜欢吃栗子。于是当月我就给父亲买回去省城特别有名的栗子，拿回去的时候还有余热。听母亲说，父亲那晚吃了几个就收起来了，舍不得吃。后来我由于工作忙

0: 顾不上回家，就经常让大巴师傅给家里捎回去些栗子。当父亲询问价钱时，每每我都会撒谎说，人家店里打折，平时多少多少钱，今天的价格低得很，好多人排队买呢。这样比较下来，父亲也就觉得有点心理平衡了。不知道父亲是否相信了我的话，总之父亲能够经常吃到栗子，我就很开心了。母亲爱吃面包，在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给母亲买面包。由于经常买，母亲说吃腻了，我也就不再给母亲买面包。后来知道母亲爱吃油条，我又改为给母亲买油条。有时在本地买，有时坐车回家的时候，看见超市里的油条不同于老家的，就会给母亲带回家。尽管比较麻烦，但是想到母亲能够吃到心爱的油条，无论过程有多麻烦，都觉得很值。以前家里的条件比较拮据，水果零食根本不敢多奢望，大部分的蔬菜瓜果都是自家种的，靠着几亩薄地，父母把我和妹妹含辛茹苦养大，从小学培养到大学真的不容易。如今我已经参加工作，而妹妹也再有一年就会大学毕业，也即将步入工作岗位。我自己挣的工资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除了自己日常的消费外，偶尔还会资助妹妹的生活费。平时回家给父母带点水果，比如香蕉、西瓜、葡萄等。母亲不喜欢喝牛奶，我就给母亲买酸奶，给父亲买牛奶。上次给父亲买了几袋奶粉，一下子拿回去那么多袋，怕父亲说我乱花钱，就分开几次往家拿，并告知父亲说那种奶粉是9.9的特价奶，其实实际价格却是50多元一袋，并嘱咐父母喝奶的时候要在饭后喝，不要空腹和晚上喝。偶尔也会请父母吃火锅，吃麻辣烫或者麻辣拌，让父母也尝一尝现在年轻人的口味。每当回家或者离开家的时候，总会给父母准备下很多吃的，有水果，有干果，有零食。总觉得给父母多准备点零食，自己在外也会心安一点。在这个智能手机漫天飞的时代，我也帮父母换了智能手机，并且教会父母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父母很聪明，一学就会，现在会使用聊天和语音的功能，可以和不在身边的孩子们聊天。父母还添加了很多公众号，有讲新闻的，有讲健康的等等，他们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通过手机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新闻，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今年双十一期间，我又帮父母买了一件微波炉，想让父母热食物的时候方便一些。我相信聪明的父母肯定一学就会。本来打算给父母买一台液晶电视的，可是父母说家里那台大壳子电视还能看，坚决不让我买。我想慢慢来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让父母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这是每一名儿女的共同心愿。而那些所谓的特价商品，也许父母早已经知道了其中的秘密。商品可以打折，可以有特价，但是对父母的爱，无论何时，绝对不能打折。
1: 给父母的礼物，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非常朴实的一篇文章，记录的虽然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平凡点。

低，但我们却在作者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亲情的爱与温暖。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是一凡，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读书，再会吧。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滨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失控是在感情里丢了分寸，明明想保持清醒，却被情绪牵着走，会因为对方一句话反复琢磨，会在深夜里忍不住想念，会在期待落空时突然难过。越在乎越容易失控，越深爱越难自持。那些失控的瞬间，藏着最真的爱意，也藏着最痛的挣扎。后来才懂，真正的爱不该是失控的消耗，而是彼此都能安心做自己。愿你在爱里保持清醒，不困于情绪，不丢了自己，把温柔留给值得的人。

第二最爱，听起来带着几分委屈不甘，却也是许多感情里最真实的模样。你掏心掏肺的付出，以为自己是唯一，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始终排在某个名字之后，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寂寞时的慰藉，却不是心头的第一顺位。这种落差是最磨人的，明明深爱，却只能接受着不被首选的事实，在患得患失中消失自己。与其在别人的备选名单里挣扎，不如潇洒转身，把自己还给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某人毫不犹豫的第一选择，被坚定的偏爱，不再是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最爱。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玫瑰星云是宇宙写给人间的浪漫情书，遥远又璀璨，像极了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深情。它在无垠黑暗中独自绽放，用亿万光年的时间酝酿温柔，不喧哗却足够动人。我们都曾仰望同一片星空，把思念与期盼寄托给那团粉色的光，相信总有一份爱能跨越距离与时间，如星云般永恒绽放。愿你的爱意也能像玫瑰星云一样，在岁月里静静发光，重被看见，重被

the morning 是清晨第一缕光落在枕边，是醒来时最温柔的念想，藏着昨夜未说完的话和今天最期待的见面。晨光把心事轻轻照亮，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喜欢，都在这一刻变得清晰。清晨的风很软，心跳很真，想把第一句问候、第一个微笑都给你，让新的一天从有你的期待开始。愿每个清晨都有你在身旁，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诗。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啊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到，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是怎么了？明明想好好爱，却总在不经意间把关系弄僵。明明很在乎，却偏偏用冷漠伪装。情绪像不受控的浪，时而热烈，时而沉默，连自己都读不懂。

你也反复追问，却找不到答案，只知道心里藏着太多委屈与不安。或许是太怕失去才用力过度，或许是太敏感才容易受伤。愿你慢慢与自己和解，看清内心的慌张，在爱里学会温柔，也学会放过自己。

那沙漠里的水是绝境里的希望，是疲惫时的救赎，像极了在荒芜岁月里突然出现的那个人。他不张扬，却能滋润干裂的心田。他很珍贵，所以每一滴都值得珍惜。我们都曾在人生的沙漠里行走，迷茫孤独，快要撑不下去，直到遇见那一汪水，才明白原来坚持都有意义。它是黑暗中的光，是寒冬里的暖，让荒芜变成生机，让绝望变成期待。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沙漠之水，被温柔救赎，也学会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甘甜。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小型记忆是时光悄悄留下的温柔印记，藏在街角、旧物和不经意的瞬间里。或许是一条走熟的路，一句熟悉的话，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都牵着一段往事，一个故人。我们总在追逐盛大的风景，却忽略了这些微小的痕迹才最动人。他们不声不响，却在回忆里反复出现，提醒我曾怎样认真地活过、爱过。那些不起眼的小行迹拼凑成了完整的岁月，也成了心里最柔软的部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一点。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0: 你记住了吗？
1: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气呀、啊！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

0: 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2: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5: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0: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源头鲜果自奔，猪之罗网护体，鼠道余粮防身，麋鹿见食等成群，这不孝之人可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主题，这就是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作品。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的第一句提到马有垂缰之意，本期节目一开始这个段子名字当中就带有马，这是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合说的一段相声《指妈为马》。我们都听说过指鹿为马，这指妈为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7: 人人都有两层父母，
3: 是吗？
7: 你就拿我来说吧，
3: 啊，
7: 我是又有生母又有岳母。
3: 好，
7: 比如您吧，
3: 嗯，
7: 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3: 对，我有婆母
7: 啊？不是，我是说女同志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3: 你倒说清楚喽！
7: 不管是生母婆母还是生母岳母，都应该一样看待。
3: 对，
7: 咱们国家宪法有明确规定，
3: 嗯，
7: 供养父母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义务。
3: 是啊，这人人如此啊，
7: 人人如此
3: 啊，全都这样。
7: 那既然你懂这个道理，为什么你不很好的帮助帮助你爱人？
3: 我爱人怎么了？
7: 你爱人虐待婆婆呀，
3: 啊，
7: 拿你妈当马使唤，对不对？
3: 你这才胡说呢，
7: 干嘛胡说呀？在家里头你爱人骂你妈你都不敢愿意，你在家什么主都不做，怕媳妇儿，嗯，怕媳妇儿一溜跟头，对不对？
3: 不对，那跟头是西瓜皮滑的。
7: 不管怎么说，反正他是怕媳妇儿，每天下班回家以后先给媳妇儿鞠一躬，哈哈，姑奶奶我回来了。
3: 我干嘛那么贱骨头啊？
7: 他爱人呐，是个有名的小辣椒。
3: 我爱人倒是厉害一点，
7: 那天走在街上碰见我还一通的夸你呢。
3: 他怎么夸我了？
7: 哎呦，我跟您说呀，
3: 嗯，
7: 您别看我们世忠表面挺机灵的，实际上啊是个大傻蛋。
3: 傻蛋，这是夸我的吗？
7: 哎呦，我们那世忠啊，那可是有名的大孝子啊。
3: 当然了，我母亲给我养活这么大不容易，我应该孝顺的。
7: 哼，你看他妈那样，老么卡眼的，满脑袋白头发，纯粹是地地道道的
3: 什么呀？
7: 老帮菜，
3: 老帮菜，这叫怎么说话呢？
7: 你看他妈那地上牌子那个儿啊，
3: 这个儿又不好，
7: 越活越抽抽，活什么大劲儿？
3: 那是累的。
7: 嗯，还越抽抽越小呢。这倒好，明死了就不用烧了。
3: 那怎么着？
7: 直接就可以装骨灰盒了？
3: 没听说过。那得抽抽多一点儿的那个。
7: 我瞧着我就腻歪。
3: 立位，你不会分开过吗？
7: 分开过呀，
3: 啊，
7: 分开过也行，他那个退休金可不准带走。
3: 哦，他感情为老太太那俩钱儿。
7: 哎，你想我能就为老太太这俩钱儿吗？
3: 那你为什么不分呢？
7: 他要是走了，我们这孩子谁看呢？
3: 哦，为的是让老太太给你们看孩子。
7: 这老太太不也就看看孩子吗？
3: 嗯，
7: 你说他还会做什么呀？连穿高跟鞋都不会做。
3: 废话，是不会做。
7: 你说他还能干什么？不也就买买菜，做做饭，拆拆棉袄，洗洗衣裳，扫扫房子，再驮着孙子擦擦地板的吗？
3: 嚯，这活还少啊。
7: 哎，干活他也不行啊，一点利落劲儿都没有啊。
3: 嗯，
7: 你算100块方窝煤，他搬了有一多钟头啊。
3: 哦，由院里搬屋里，
7: 由一楼到六楼
3: 啊，那多高受得了吗？
7: 你看他妈那破衣拉撒那样
3: 啊，
7: 一年四季总是那条裤子呀。哎，那还是我那旗袍改的呢。
3: 是啊，

0: 哎呦，你瞧美的他哟，穿上就舍不得往下脱呀。
1: 他没得换，怎么脱呀？
0: 我那旗袍那料子可好了啊，那还是我姥姥娘家陪送的呢。
1: 嚯，
0: 后来我姥姥给了我妈，我妈又给了我了。
1: 好嘛，这够年头了。
0: 嗯，好着呢。
1: 好什么呀，碎的都一条一条的，全都露肉了。
0: 哎，那么大岁数露点肉怕什么的呀？
1: 啊，
0: 那不还显得凉快呢吗？
1: 没听说过有那么凉快的。
0: 哎，怕露肉没关系啊，可以贴点橡皮膏嘛。
1: 嘿，对了，再安个木棒，那就成墩布了。那个，
0: 嗨，那么大岁数穿什么好的呀？能跟我比吗？你看我这个线条多优美呀！我天生就有这个衣裳架子。嗯，
1: 那你穿什么呀？
0: 我呀，我春配进口菲尔尼，夏穿浮绸布拉吉，秋穿澳洲毛壁鸡，冬穿狐狸皮大衣，小红皮包手里提，高跟鞋离地一寸七，我这么一走，我多有派呀！
1: 去，还有派呢？
0: 就我这样，就他妈那样，我们能在一块儿站着吗？
1: 嗯
0: 啊，你看我妈。人家多好啊。
1: 你妈什么样？
0: 我妈那也是老太太，细皮嫩肉的，白白的脸，黑黑的头发，还有几个大波浪。虽然今年都60多了，跟我站在一块儿，人家都说她是我妹妹。
1: 嗨，有那么大的妹妹吗？
0: 你看她妈那样啊，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啊。
1: 怎么了？
0: 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吃着盆看着碗的，我瞧着我就恶心。
1: 老太太不是为盛饭，
0: 盛饭呐，那盛完饭就应该靠边站呐。
1: 那老太太就不吃了，
0: 谁不让她吃饭了？你说谁不让她吃饭了？等我们吃完了以后，剩下的菜汤全归她还不行吗？
1: 光让老太太喝汤
0: 啊。那汤怎么了？那汤里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啊，那里有多种维生素，再加上我剩下的馒头皮、饺子边、鸡爪子、鱼脑袋，往一块一烩，有稠的有稀的，那吃起来多有滋味啊！
1: 哈，这倒好，我妈这肚子成泔水桶了。
0: 你看她妈那样啊，整天的那个婆婆脸这么一耷拉呀，就跟刚买那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啊。
1: 废话，那猪头有什么表情啊？
0: 嗯，还告诉她说别让她不乐意，等哪天我一高兴啊，就先跟她儿子蹬了。
1: 哎，你往哪儿蹬啊你？
0: 要不然呢，就先把她妈给撤喽。
1: 哎，有撤妈的吗？
0: 那怎么不能撤呀？我们科长都能撤，她妈怎么不能撤呀？
1: 你怎么撤呀？
0: 先把那个女字旁给她撤喽。
1: 啊，你那不成马了吗？
0: 马呀，他妈还不如马呢。
1: 啊，
0: 那马光吃草啊，他妈什么不吃啊？剩馒头、剩羹、剩烙饼、剩窝头、剩咸菜的。
1: 嘿，还给你们省钱了呢。
0: 给谁省啊？
1: 给你们省了，
0: 全省给医院了。
1: 怎么？
0: 住院了。
1: 老太太纯粹是累病。
0: 嗨，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啊？不就是那个心脏有时候跳，有时候不跳吗？
1: 啊，这病还轻啊？
0: 你说这老婆子心够多狠呢，跑医院躲心镜去了。
1: 谁心狠呢？
0: 哎，咱们做儿媳妇的大面得过得去呀，上医院看看这死老婆子去吧。
1: 你该买点什么呀？
0: 买了个大网兜、
1: 哦、
0: 把老太所有东西全拿回来了。
1: 哎，那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呀、在太平间里头
1: 死了。
0: 不死
1: 啊？
0: 不死，我还不哭呢。我，
1: 哎呦，你还知道哭呢？
0: 让您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哭啊？我的妈呀！
1: 这会儿哭妈了。
0: 你死的可太早了，
1: 后悔了吧？
0: 你这一死可坑死了我。我可怎么办呢？
1: 爱怎么办怎么办吧。
0: 这菜也没人买呀，粮食也没人驮呀、衣服也没人洗呀，这饭也没人做呀，奶也没人热呀，地板也没人拖呀，煤也没人搬呢，孩子也没人看。退休金那、也没人给呀，我的那辆车呀也没人拉呀，我的马呀，
1: 还是马呀。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

0: 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咱们一块儿听了段相声《指妈为马》，赵振铎、赵世忠合说。那下面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赵本山老师领衔表演的一段小品，出自2005年辽宁卫视的春节晚会，由赵本山、赵海燕、王小利等人共同带来的《出名》，咱们来一起收听。
2: 咋的了？
3: 成名人了。
2: 啊？
3: 我说你呢？
2: 说我啥呀？
3: 漏了。
2: 这房子？
3: 往哪儿折呢？你那点破事儿漏了。
2: 老伴儿，你这不没事儿吗？啥玩意儿漏不漏的？
3: 还折呢？这家装的。自个干啥明白不？
2: 我干啥了？我看你是拿酱油当可乐喝了，是不是把你闲着了？啥呀？这是啥呀？
3: 老梗头永救落水儿童，成英雄了。
2: 谁写的？
3: 寡妇巧云写的，贴村委会门口。
2: 那你这巧云似的，你说一，我不他孩子掉冰窟窿里，我给救上了。你这写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撕下来干嘛呀？
3: 不接咋的？惨遭寡妇的严重表扬，我嫌寒碜。
2: 哎呦，这写的这啥字儿，跟头娃似的。
3: 别看字儿，看内容。那家写的有情有义的，还带花边的呢。
2: 在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我的身边却发生了一件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的感。这都啥词儿啊？这
3: 咱都不明白，他寡妇之夜的红杏出墙是要干啥？
2: 不是，这他就是没啥，他没那么高墨水，这搁哪抄来的？这不知道咋形容来的。
3: 往下看，整的更新鲜。
2: 念哪儿了？这是
3: 念的费劲，我念吧。那天一早晨，我领我的孩子到鱼塘去打滑呲溜，一不小心我的孩子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我吓得妈呀一声麻爪了，一屁股坐在冰上了，只见我的小孩在水里咕嘟嘟咕嘟嘟冒泡了。就在这紧急关头，老耿二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冲了出去。
2: 啥词儿啊？这是用的。
3: 此时他的脑海里闪出了雷锋、王杰、罗生教、邱兆云、黄继光、孔繁森。
2: 拉倒吧，再闪一会儿他那孩子冻冰棍了。
3: 听你在后头呢，
2: 还有呢，你看，
3: 我最敬爱的老耿大哥呀，你不但救了我孩子的命，同时也用你那男子汉热乎拉的胸膛，温暖了俺们孤儿寡母的心。
2: 词儿这是？
3: 是他乱了还是你乱了？
2: 我乱啥了我呀？你说你
3: 那孩子掉冰窟窿，你温暖他妈干啥呀？
2: 老伴儿他就是写的，他不会用形容词儿。他孩子那天就掉冰窟窿里去，你这

0: 你说那我要这那天就动手动脚的，你说我能干啥？
1: 你俩还动手动脚的了？
0: 没有，我说这天啊，动手动脚这个动，这天冷。
1: 你俩要动手就不对。
0: 老伴啊，就那天我百分之百我没跟他动手。
1: 那你以前总和他动手呗？
0: 以前没动过手啊，哪天也没动过手啊。
1: 那你俩没动手，他咋没人管孩子呀？要有一人管孩子，那孩子也不能掉冰窟窿里头啊。
0: 怎么回事？我呀，正好上咱家鱼塘刨个冰窟窿，给鱼放放养。完了，巧人家这不就来了啊？来了，路过领孩来的，就见我得打招呼。他说：“大哥，你看你干啥？”我说：“这不就没事刨窟窿。”我说：“你这就挺好。”就咕咚，孩子掉下去了。掉下去，我就当时说心里话，我根本没闪那些人，闪来不及，我就他咔就给拽下来，就这么点事儿。
1: 那你欺负他家孩子，回来咋不告诉我呢？
0: 这点事儿告诉有啥用啊？
1: 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
0: 你爱咋想咋想啊！媳妇儿，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我脚歪不怕鞋正，我就告诉你。我这个鞋正，我不怕脚歪。我
1: 他妈还是
0: 我他妈这脚咋还回不来了呢？
2: 二叔，你成名人了，上报纸了，成名了。你看看这报纸全是写你的事儿啊。
0: 咋写的？
2: 耿老汉救人惹争议，在东河堰村有位耿老汉救出了一名落水儿童，可是此事在当地群众中却惹出了许多争议。
0: 有啥争议的？这说闲的，就是
1: 说你的事儿。
2: 你看，还有，也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救人是正义之举，可不该事后牵走了被救孩子家里的一头驴啊！
1: 你听听，还有没了？
2: 有，
1: 往下念。
0: 胡诌八扯，我啥时候牵着驴了呢？
2: 二叔，你看还有呢。还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的行为也不算过分，一个孩子的命咋地也比一头驴值钱呢。
0: 这纯粹瞎编乱造，我怎么一下就根本没有驴。
1: 那你没要驴，那这上哪出驴了呢？
0: 哎呀，对，有驴
1: 又有驴了。
0: 当天呢，那个巧云牵驴去的嘛，这孩子掉进去，我看挺沉，完事就放驴身上了，我给牵家去了，确实有驴。
1: 你动人家驴就跟驴有关系了。
0: 我这大会又跟驴有关系了，你能不能消停点？别人说我啥行，你老跟他掺和啥呀？我牵完驴我就放那里，我就没动呢。
1: 你就牵他家驴了？
0: 完事
1: 就送回就拉倒了。
0: 那不拉倒咋整啊？
1: 那帮寡妇再挑挑水，烧烧炕，捂捂被窝啥的。
0: 二舅啊，
3: 这又谁呀？
0: 二舅啊。
4: 二哥，
3: 这二舅现在了地了呀，成名人了现在呀。
0: 你上一边嘚瑟去，你怎么回事？
3: 上网了呗，还咋事儿啊？这
0: 你别扯淡，上什么网？我也不是赖赖猪，我上啥网？
3: 不是蜘蛛网，因特网，那网那家老大了，猪。你咋的？就你救孩子那事儿，不知道谁给你踢到网上了。现在不少人跟着咔咔咔的往上踢，我下载了。
0: 我咋越听越糊涂？你这不猫不狗的，你下什么崽呢？
3: 下崽了！你这么喊，就现在就有你这点事儿，我得说网友搁网上那家都干起来了，那家
0: 该打死才好呢，干吧！
3: 不是，我念，
1: 你让你念孩子来，
3: 听我念的啊。有人说耿老汉救人肯定有动机的。不能无力不起早，也有人说见死不救是小人，你看那玩意儿。还有人说现在整有个别人财迷心窍，完全有可能是故意把孩子推到河里再救出来，然后管人家要钱，你那玩意儿。
1: 你瞧瞧你这
0: 我该死行吗？我这救着不对了，我就不应该往出救，行不行？
3: 生啥气？你这关咋？咱出名多好，那真是。
2: 对呀，二叔，出名多好啊！我做梦都想出名，就没有你这样的机会呀。
0: 行，那这事儿就算你俩救的，你俩去出去说去吧，中？跟我没关系了，行不行？
3: 舅啊，有一个事儿，咱说明白了啊。就我哈，成名以后呢，又来照相呢。

0: 让我就站你旁边借光啥、啊、
1: 我也借借光。
2: 你俩该干啥干啥，就回家。
0: 你看，就这些官
1: 是你俩回家呢？
3: 这是耿大叔家吗？
2: 这又谁呀、啊？
1: 来人了，
3: 是耿大叔家吗？哎呀，大妈你好，我是报社的记者，
2: 赶紧的出去。
0: 记者，
1: 记者，
0: 记者，啥？靠他出名呢？
1: 谢谢，帮你请记者同志。
3: 是，
0: 上炕吧。
3: 那个，
0: 不行啊，
3: 这是大叔。
0: 我亲舅，我这他亲外甥不就这么点事儿？
1: 对，他是我亲二叔，我是他亲侄女。
4: 这是我亲媳妇，我是他亲老头。
3: 都是亲的，
0: 哪是外人？
3: 大叔你好，
4: 你才好呢。
3: 大叔今儿怎么的了？
0: 你看，我就个孩子，完这家里写的说又要驴又要钱，你发脾气了，你看、啊。
1: 可不是咋的？你瞅你们这报纸，这写的啥玩意儿？给我二叔整的，你说人不人鬼不鬼的啊！
3: 大叔为这事生气，
0: 你这事还小点、
3: 啊、我呀、啊、今天也是为这事来的。嗯，其实啊，这些小报的记者有时候确实不道德、嗯、有的也写，没的也编。你说
4: 你是啥报的？
3: 大叔，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4: 啊，不错了，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生活没问题，赶紧站起来。
3: 你看，
1: 就当我们生活有问题也不上你报纸。
3: 哎，不是，大妈，
0: 你这说报咋出名？你这啥不明白？
3: 大师，大妈，你们两个误会了，我们这个报纸啊，是观众这个百姓生活替群众解决问题的报纸，因此叫生活问题报。
4: 我先采访采访你，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3: 大叔，今天一见面，我看您老就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民，您绝对不会救上孩子又要驴，也不会把孩子先推到河里再把他救上来。
4: 那可能吗？啊，
3: 不可能。
4: 我给人小孩放水里了，捞出来，捞出来放，我练冬泳呢，给人家。
3: 对对对对。再说这个一头驴也不值多少钱。
4: 他就是金驴、银驴、铁驴，就说黄州话的驴，那还真不一定。
3: 大叔啊，
4: 也不能要。
3: 是，
4: 那人鱼干啥呀？
3: 就是。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亲自采访一下，掌握第一手材料，回去我把这文章写好了，给您老那个恢复名誉。
4: 真假的？
3: 哎，真的真的。
4: 那好，安上好的。你给倒点水。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么的，大叔，如果现在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吗？
4: 开采我了。
3: 对对对，
4: 采吧。
3: 好好。大叔啊，这么的啊。咱们也别紧张，咱们就是随便的唠一唠。嗯，你先说一说，巧云家的自然情况怎么样？
4: 自然情况就是春夏秋冬呗。
3: 不是，你呀、啊，说一说巧云家几口人日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4: 巧云家呢，俩人，一个儿子，一个他，日子过得说心里话，这寡妇失业的，孤儿寡母的，过得憋屈巴拉的。他的老头在临死之前呢，含着眼泪拽着我的手啊，他说：“大哥，我已经匆匆忙忙的就要走了，家里啊，弟妹和孩子都交给你吧。”我说：“你放心，啥事你放大哥手，你就放心。从那以后，我一手托两家，家里有啥事我都去。啊，你不信你问他干活啥的，我
3: 大妈您说，
1: 那俩从一打开春开始。”春种秋收，脱坯打墙，破破的羊肠都冬天送粮，那爹儿大抢着干，比干我们自个家活还上心呢。啊，
3: 这大叔这是负责任，
4: 不是负责任，这村干部也都去干过啊。
1: 那你不是村干部，你老跟凑啥份子？
4: 我向干部学习行不？
1: 你学习他啥呀？啊、
4: 我学习他自己家不干，上别人家干活的精神。
3: 大叔，大妈，这么的。咱们呢换个话题怎么样？
4: 你别换个话题了，咱换个地方吧。
3: 换
4: 上这换地方，再不就踩你这个嘚瑟根子。
0: 哎，瞅都聪明，
4: 越说越不明白。
1: 你跟没理就换话题。
3: 好，大叔，那么我再问你，您对巧云的孩子是不是特别的好？
4: 嘿嘿，哎呦我这孩子，你让你孩子，这孩子他妈才招人稀罕呢。
1: 哎，你说明白的。
4: 他呀。
1: 你说明白的，是孩子招人稀罕，还他妈招人稀罕。
4: 我这，我跟那，我说孩子，你咋把他妈扯出来干啥玩意？
1: 是我扯的吗？不，你自个儿说的，这孩子他妈真招人稀罕吗？
4: 我那不口头语吗？

0: 没底。我说这孩子根本就没有他妈招人稀罕。
1: 那孩子是他
0: 不是？
2: 那俩字
0: 你明白了吗？
2: 我明白明白。
0: 你录走了吗？
2: 啊，录走了。
0: 就是这孩子没有他妈
2: 那俩字，
0: 那俩字
2: 啊，对对，
0: 哎，孩子招人稀罕。
2: 谢谢。
0: 好的，越整越完。为啥说招人稀罕呢？
2: 啊，为啥？
0: 这小孩啊，哎呦我的，跟我近，天天了，哎呀，我走哪都跟着。我要干点啥活我就领他，就打个鱼摸个虾啥我就领他，我就喜欢孩子呢，我
2: 喜欢他
0: 啊，可喜欢了。完事儿呢，喜欢喜欢，我这一天看不着他，
2: 想
0: 咋不想啊，我两天看不着我睡不着觉，我半夜我也得起来上他家门口我晃去我就要不我睡不着。
2: 是啊，
1: 你三个半夜上你家门口晃悠去，你是想孩子吗？
0: 我也想孩子，他爹咋的？
1: 想谁你自个心里明白。
0: 你这不没事儿干吗？你这你咋整呢？你说呀？
1: 啥我咋整啊？你想谁你心里知道。
0: 我说咱俩还换个话题吧。
2: 换话题。这么的，大叔啊，小云家的事儿啊，咱就不唠了。说说你们家的事儿，你家几口人？
0: 俺、家几口人？来来来，老伴，你得算算。
3: 正正正，你去的，对不对？踩你了，正正正。
0: 俺家是小姑们俩，老姑们俩，一家一小。
2: 啊，六口人，
0: 算多了。
2: 怎么多了？
0: 就是年轻的时候这算小姑们俩，老了时候这老姑们俩，这不一家一小吗？
2: 两口人没孩子。
0: 说对了，就因为没孩子我才喜欢人那小孩。
2: 我说
0: 明白吗？他不生了孩子
2: 啊。
0: 你看，
1: 就因为我不生孩子对我劲儿成大了，说我光占卧不下蛋，完还说我浪费他的优秀资源了。我也不明白他那二五两资源不浪费留着有啥用。
0: 我啥去，你这又资源啥玩意儿？你别跟他掺和行吗？咱还换话题吧，别唠这个。
2: 大叔啊，不用换话题了。
0: 怎么了？
2: 这个情况啊，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0: 你呀、就是听明白了吧？
2: 我听明白了，
0: 我就靠你了。
2: 你
0: 要不然我这心太窝囊了。
2: 你放心，我
0: 好心好意救个人，那老伴你给做个饭。
2: 哎、啊，没不不用不用不用，我也得忙着回去赶稿啊，我得忙着回去。
0: 你行不行？
2: 不不不，那个就这么地、啊，完了呢我就走了啊。
4: 大叔
0: 啊。这还来了，小云呢？这是有生活有问题的记者。
2: 不不，不是，大叔，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0: 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2: 哎，对对对，
0: 来认识一下。
2: 哎，好，
0: 那个介绍介绍情况。好记者。
2: 哎，你好。
0: 倒热水。
2: 你好，请坐。
0: 这个叫叔叔。
4: 叔叔。
2: 哎，
0: 行礼。
4: 叔叔好。
0: 你看这孩子就听我的。哎呀。
2: 太乖了，
0: 这个介绍跟记者说明白，这救孩子前后经过。
2: 好，那你就
0: 说。他说了就。
4: 不是我说你，哎、
2: 您坐下坐下，你坐、啊，慢慢说慢慢说。
0: 这是好的，
2: 心里不平衡
0: 啊。
4: 我说你们这人咋？
2: 你呀、
0: 你冷静点，
2: 你太激动了啊！冷静一下，慢慢说啊。
4: 伟大的记者同志，
2: 哎呀，不敢当。
4: 你们能不能不整那些个月朦胧、巧朦胧，让我们老百姓灯朦胧的事儿，行不行？
2: 不是，
0: 你老用啥词儿啊？
4: 我求你们，
2: 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4: 停！
0: 你别打断话，让人说完呢。
4: 二哥 ，sorry， 我二哥多实惠呀、这老头多好啊！啊，是我们俩这个只是一头驴的关系啊？你说。你说，这不是瞒着人吗？啊，你们回去之后，我跟你们说，人呢？
2: 在这儿，在这儿。
4: 刚才你跑哪儿去了？
2: 我一直跟着你呢。
4: 我说我跟我二哥呀，不只是一头驴的关系。
2: 我明白，明白。
0: 你说清楚。
4: 录下来没有？
2: 录下来，录下来。
4: 谢谢。
2: 哦，不用客气，
4: 请坐。
2: 好，请。
0: 把这记
2: 下来。哎呀，我看呢、你现在呀、心情比较激动。你慢慢说，你现在心中的老耿二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4: 哎呀，我心目中的二哥，
0: 实话实说。
4: 这么说吧，他是一个高尚的人，

0: 心的人，是一个脱了滴滴趣味的人。
1: 啊，这词儿也这么熟呀？这
0: 把话说白了吧？啊，他是我心中的偶像。
1: 那叫偶像，还偶像？
0: 我都要吐了。
1: 别吐。
0: 我二哥心眼好使啊，助人为乐，就心眼好使。嫂子，给你添麻烦了。二哥，你看这事儿，儿子表示
2: 要照相了，
3: 让座，
2: 照相，抢镜头，
3: 凹了，
0: 照相这个事儿呀，不好摆个造型啥的呀。
2: 不是，
0: 那咱们可以从照，咱照个全家福吧，嫂子来，照全家福，
3: 来
0: 来
3: 来，摆好姿势，
0: 照全家福来，
3: 是不是摆好姿势？
0: 茄子，
3: 一二三，茄子，
0: 一二茄子。
3: 喂，啊，是我。哎呀，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对对对，以前那些消息啊，全都不对。这小孩啊，就是耿老汉跟巧云的私生子。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有事我兜着，你可以下班了，这是头条啊。好好好好好。
4: 老范，来过来，他走了吧？
5: 走了。
4: 他说啥呢？
5: 他说这孩子是你跟巧云的私生子。啊啊！
4: 回来
0: 回来，
4: 这哪行啊？谁私生子啊？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出名，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节目的一开始给您安排了一段相声《指妈为马》，那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老大老二》。《指妈为马》说的是孝道，这段《老大老二》同样是和孝道有关，而且这段作品名字里虽然没有动物，但是内容和动物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稍后咱们来共同欣赏。小楼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7: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它是一种啊，
8: 嘿，它是，
7: 哎呀，要玩，
8: 哎呦，这最近怎么样？
7: 最近还行，
8: 还行，
7: 就是工作比较忙。
8: 忙啊，
7: 啊，
8: 嗯，
7: 你怎么样？
8: 忙啊，
7: 你啊？
8: 哎呦，我忙着呢。
7: 是啊，
8: 您不知道，忙的我是四个爪朝天了。
7: 那个不要紧，
8: 嗯，
7: 你把那脖子嘿，
8: 嗯，
7: 伸长了点，
8: 嗯，
7: 一梗就翻过来。
8: 好，好好好，
7: 嗯，
8: 谢谢您。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怎么翻。
7: 我教你干什么呀？
8: 净跟我逗你，别闹，别闹，你净
7: 老没见了啊！
8: 我跟你说啊，
7: 啊，
8: 我见着你母亲了，
7: 哦，看见我妈了，
8: 看见了。
7: 啊，
8: 你妈今年有
7: 啊？今年我妈70多了。
8: 什么？您说，
7: 70多了？
8: 别闹了，近看也就18、19。
7: 我妈
8: 啊，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啊，
7: 那倒是。我妈喜欢这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8: 是不是啊？
7: 啊，
8: 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7: 这您就误会了。
8: 嗯，
7: 不是墨染的
8: 啊，
7: 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波，
8: 嗯，烫着大波浪那花
7: 哪儿啊，睡觉压出来的。
8: 嗯，嘴上可抹得紫红紫红的。
7: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8: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7: 对，我妈不爱穿时装，
8: 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窝底下。
7: 哎，
8: 漂亮，两边啊。
7: 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像话吗？
8: 怎么？不是，大手绢捏的嘎着窝底下这儿。
7: 这对了，我妈她喜欢干净。
8: 哎，哎呦，旁边还站一小伙子，
7: 这不能够。
8: 哎呀，
7: 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8: 我看见了，
7: 什么样啊？
8: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
7: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8: 37的分头，留两撇脚胡子，
7: 这什么形象啊？
8: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7: 他那是自作多情，
8: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7: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0: 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1: 他敢？嗯，
0: 你妈冲他是羞羞答答的。
1: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0: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
1: 写的是
0: 结婚纪念。嗨，怎么样？
1: 我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0: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这相片。
1: 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0: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反正我觉得还
1: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0: 你妈现在怎么样？
1: 好啊。
0: 怎么好？
1: 不显老是不是？
0: 不显老吧？
1: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别唱。嗯。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前几天呢，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0: 你上我们家去了？啊，你看我妈了？
1: 看了，
0: 真看见了？
1: 就去看大妈去了。
0: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1: 带了。
0: 怎么说的？
1: 我说大妈，那个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0: 好，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功夫我看看他去啊。
1: 你看谁去你？啊，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0: 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1: 是啊，
0: 那么我呢，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啊，可是我没工夫啊。
1: 这跟没说一样啊。
0: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好就完了。哦，
1: 这还像句话。
0: 那行，那你先带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1: 你先别忙。
0: 怎么了？
1: 你看。这个我看大妈，那个气色可不太好。
0: 怎么了？
1: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0: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那个
1: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0: 你一边横块躺，你看不出来。
1: 那头发满白了，
0: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哼，
1: 什么叫老中医啊？
0: 白的值钱。
1: 行了，你呀，别捋胡子了。我可要批评你。
0: 怎么了？
1: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0: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哦、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哦。我忙啊，哦，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1: 理解。

0: 义了。
1: 徐博伟，那不对，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2: 哎，不能这么说。嗯，那猫啊，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啊，位置比你重要。
1: 不可能。
2: 不，你看你妈高兴啊，猫就撒欢啊；你妈发愁，猫就打蔫儿啊。那猫啊，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1: 那当然，那猫它不忙啊。哦，猫它都多闲在啊！你想想，我忙啊。
2: 哦，你忙，
1: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跟我妈舔手指头去吧？是不是？我多忙啊！
2: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1: 为什么？
2: 舔不了两下啊，戒指归她了。
1: 对。我是那人吗？我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带一戒指干嘛？还不是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2: 我没说错吧？
1: 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2: 怎么？
1: 你有事儿你得通知我呀。哦，前些日子我妈病了，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2: 哦，你有电话
1: 还没安呢，
2: 那给谁打去？
1: 不是你不会等我安了电话你再病吗？
2: 呵，这话真在理，
1: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安门我都敢说去，是不是？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2: 是，
1: 半夜四点多钟从这屋里头蹭就窜出去了。嗯，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喵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嗯，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2: 怎么回事？
1: 那家夜班。
2: 哦，没人
1: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嗯，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哟，这猫怎么都惊了？嗯，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2: 去，猫那是急的。
1: 哎呦，这猫呦，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嗯，拉到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嘿，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是完了吗？
2: 完了吧？
1: 完了吧？
2: 你听那悬不悬呢？
1: 悬是，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一扛就过去。
2: 你别说了，嗯，说完这档子事儿，你心里想想，嗯，你能跟那猫比吗？
1: 我妈理解我啊，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2: 知道你忙，
1: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2: 我告诉你，我不管你多忙啊，忙什么，也应该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1: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我妈理解，说我
2: 说了，
1: 我怎么回事？
2: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哎，再者说了，哎，我那儿子啊，从小就胆小，
1: 对，
2: 不敢进医院。
1: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自水味儿，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2: 你咋躺这地方？
1: 要不是我妈死憋脸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2: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1: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2: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1: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了。
2: 那腿呀，跟麻杆似的。
1: 我看见拄拐棍的我都得绕着走。
2: 为什么呀？
1: 我怕得给我绑折了。嗯，
2: 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这孩子呀，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1: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2: 后来啊，大了点儿了，懂事儿了，知道啊，渴了喝水，困了睡觉，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
1: 虽然我身体弱点吧，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2: 夸你呢，我这
1: 早熟。
2: 后来这不大了，娶妻生子，自己呢，挑门过日子了，
1: 对呀。我要不为给我妈争气，我能把我自个儿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吗？
2: 对，你舒坦就行了。
1: 那可不，
2: 还管老人干什么呀？
1: 我管，别人不管。
2: 你妈说了，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1: 记住了，
2: 养猫防老。
1: 多养，哎，不，养儿防老。
2: 不，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还不如那只猫呢。
1: 这是骂谁呢？这是。
2: 我可不是说我那个儿子，
1: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2: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1: 跟大伙儿说说我怎么孝顺，
2: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他媳妇儿心里头最清楚，
1: 我特孝顺我媳妇。

0: 说，哎，谁说的这是？
1: 算了，嗯，不提了，
0: 别说这个，别说这个，
1: 不提了，付宽，哎，今儿你来了也别走了，
0: 别走，别走，
1: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哎，大家呢，哎，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哎哎
2: 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1: 请大伙儿吃饭呢？
0: 请大伙儿吃饭啊？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儿吃饭干什么呀？
1: 嗯，答谢一下。哎
0: 呦，哪天啊？
1: 就是前天。
0: 前天，啊，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1: 你妈不让叫。
0: 她这怎么说的？
1: 说你太忙。
0: 我再忙，我吃她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这，啊，算了，你告诉我，都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1: 有一只炖小鸡儿，
0: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1: 还有一盘炖虾，
0: 还有炖虾呢啊！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1: 还一肘子，
0: 还有肘子呢啊！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一顿能开俩肘子。
1: 还有鲫鱼，
0: 还有鲫鱼
1: 熬的汤，
0: 我就爱吃鲫鱼啊，嗯，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1: 你先别忙啊，鲫鱼熬汤啊，啊，喂猫的。
0: 干嘛的？
1: 喂猫，鲫鱼熬。
0: 我妈拿鲫鱼喂猫，啊！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她这么行啊！嗯，你告诉她，嗯，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1: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我都不要了。
0: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1: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哎哎
0: 哎，妈。你这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啊！哎呦，妈，您这是
1: 你别忙，
0: 干嘛？
1: 还没说完呢。
0: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1: 什么怎么分呢？啊！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0: 是啊，
1: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0: 您说怎么分？
1: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对，跟这个老二啊，我
0: 哎，不对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1: 谁说你有兄弟啊？
0: 你不说老大老二吗？
1: 哦，老二啊！啊，说的是那只猫，啊？
0: 我在家我老大啊，猫行二啊。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嗯，
1: 我呀，啊，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0: 怎么换？
1: 让那猫啊啊当我的老大，那我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0: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
1: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0: 怎么着？
1: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哎，
0: 妈，您不要我了？
1: 我要你干什么呀？哎呦，
0: 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你看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1: 不用，
0: 你那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一，你
1: 瞧瞧。搁哪儿的吗？
0: 我给你挠，不是
1: 你呀，啊，甭抓了，啊，猫都给抓完了。
0: 那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哎，
1: 不行啊！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0: 妈，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1: 你还会猫叫？
0: 新学的，叫可好听了。哦，通俗叫法。
1: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0: 我给你学一猫叫啊。嗯。

0: 草帽呢。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

0: 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怎么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你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长大之后，在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和弯路之后，我们似乎才更深刻地理解这两句歌词，无愧于心，无愧于自己。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2: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

过去，现在，未来，连接起来是一条连贯而美丽的弧线，会串起生命中的点滴。现在是美好的，未来是可期的。这首歌要送给每一个清醒或者混沌的人，愿大家都能和自己好好相处，接纳自己，接纳每一个自己。

王小波给李银河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把我的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我大抵没有王小波那么浪漫，也写不出那么好的句子，但如果哪一天你觉得生活太艰难了，在我这里永远有你的位置。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很喜欢，干净又治愈，一个人安静的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朦朦胧胧的美妙，像是长大之后回忆童年，记忆也蒙上了一层浅浅的滤镜，童年的画作。

起走吧，到开满鲜花的小山坡上，仰躺在明亮又清新的植物香气里，阳光和微风会亲吻我们，蓝天和白云的目光也那么温柔。我会为你唱一首简单的歌，直到你慢慢的睡着。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1: 给力！
0: 啊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首歌还蛮适合在睡觉前听的，躺在床上灯也关了，房间暗下来，在黑夜里一个人静静地听着音乐进入梦乡。成璧，你们

虽然现在生活节奏很快，但希望你总会有听一首歌的时间，总能在夜深人静看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亦或是听一期电台节目，又或者是和爱人都放下手机聊聊天，说说心里话，你一定能够找到那一刻自己想做的事。

希望在我们80岁的那一天，我还能弹着吉他给你唱这首歌。夕阳西下，你坐在一边，我给你唱歌，即使没有牙齿，即使手开始抖，我还是要唱给你听。陈小熊，80岁的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梁博，日落大道。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

0: 生命的守护之王。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3: 丹青不止，
2: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一片飞花剪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酒向诗仙深深见，提笔书童款款飞。古代诗人那些作品是怎么流传出来的呢？那会儿没有媒体，谁帮他们宣传呢？喝酒作乐，诗兴大发，这难道喝酒还要带着笔吗？为啥青楼歌妓变成了诗词流传度的裁判？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一聊一首词的成语。

今天这期节目啊，源于一位朋友的启发，他问我说，这个古人的诗词啊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呢？那会儿没有媒体，谁帮他宣传的呢？因为啊，这个朝代太多，所以咱们从宋朝开始讲起。宋朝呢，从公元的960年到公元的1279年，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边，其实咱们的出版业是不怎么发达的，尤其是北宋还在用那种笨重的雕版印刷。这雕版印刷可是非常麻烦的，雕版印刷的发源地呢是在扬州。大家要记住啊，人家扬州不光有扬州炒饭，还有雕版印刷呢。等到南宋的时候呢，我们毕生就发明了活字印刷，但是啊，这都已经是宋朝末年的事儿了。只有那些资金特别雄厚的这种少数的书商能够兴师动众的给你搞出版。对于那些普通的词作者来说，除非你特别有钱，特别想出名，或者说特别想搞一个专辑宣传自己之类的，那行，那就费人费钱给你搞个什么书籍，咱印刷出来呗。要不然啊，除了这些条件，想自己出版自己的诗词作品是挺难的。所以呢，在宋朝，一首词从

诞生到传播，再到后来变成绝世佳作，只能通过下面这几个办法。第一种呢，就是请我们的歌妓帮忙。这些花前月下、歌声撩人的歌妓们，就是词最好的传播者。因为宋词都是可以传唱的，在一座高雅的青楼里，一首词就是一首歌。这些青楼歌妓就是最有鉴赏力的评委。因为你想啊，你唱的这首曲子它不好听，砸的是自己的招牌，所以呢，这些歌妓的传唱度就非常的重要。在南宋时期呢，有一位叫刘过的词人，那自己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一生布衣，也没有什么钱，就靠啊给人家做门客过日子。说到这儿啊，肯定有很多朋友比较纳闷，因为这个门客的工作好像经常在古装剧里边听说过，那门客到底是干啥的呢？富人家里为啥要养一帮子这样的人呢？养门客啊，可以作为土豪们或者是贵族们一个财富的象征。你就算有钱，在古代你把自己家的马桶换成金的，那你也是一个俗人。可是哎，你要是养了一点有文化的门客，这听起来多高端，多有文化。所以啊，门客其实就是我们古代这些达官贵人家里边养的一些人。有的门客呢，他是真有些本事，关键时候呢能帮主人办事儿，但是也有的一些啊，属于是在外面实在混不下去了，过来骗吃骗喝的。那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门客的身份跟家奴是不一样的。门客呢，他平时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也不用去干一些杂活，照样吃喝就可以领工资，只是啊，主人在需要他们办事儿的时候才给他们安排工作。养门客啊，最流行的朝代是在我们的战国时期，那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就是以养门客把名气给打出去的。这个叫刘过的门客啊，平生最爱的爱好除了讨论这些国家大事之外，喊着什么收复中原的口号，除了这些，他最喜欢的就是去一些风月场所。传说呢，有一次啊，他的一个朋友去喝酒，就把他给捎带上了。那这喝着喝着啊，词人嘛，喝点酒这诗兴大发了，刘过就赋小词一首赠予了一位漂亮的歌妓。长相思，云一窝，玉一梭，淡淡山耳，薄薄罗，清贫双带罗，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巢，夜长人奈何。这首词啊，我觉得简直是非常的美啊。那这旁边这位姑娘跟着念了一遍，就发现哎，真是好词儿。那么我们的这位歌妓再回头看看这位刘过，瞬间就觉得我们这个刘过啊变帅了好几倍。所以呢，我们这位漂亮的歌妓姑娘，也就是主动靠近我们的刘过，这刘过呢也是欣然接招，眉来眼去之间呢，把他带来的那个朋友就被冷落到旁边了呀。这刘过这位朋友心里就非常的愤怒，说哎，这是我带你过来的，我是看你没钱了带你过来潇洒潇洒，哎，为什么你招惹上了这个漂亮的姑娘，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位朋友呢就越想越生气，居然一怒之下拔刀向刘过砍过来了。那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当时的场景啊，一男一女眉来眼去，另外一个人呢喝着闷酒，忽然拿着刀砍过来了。然后呢，就是我们典型的电视剧里边的桥段，男他爱女他，女他爱着另外一个男他，男他砍另外一个男他，然后女他被误伤了。由于这个现场过于混乱啊，这位愤怒的朋友没有砍到刘过，却误伤到了这位美丽的歌妓。然后呢，大家就被一起带到了官府。那这段故事呢，大家在听着哈哈笑的同时，不要认为它是瞎扯的哦。在我们的南宋词人周密写的《浩然摘雅坛》里边就有记载，这位词人呢，生活在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他的这些作品什么《武林旧事》《齐东野语》都属于笔记体的一个史学著作。这些资料呢，对于保存咱们这个宋代杭州的风景跟这个社会的现象贡献非常之大。咱们通过他的一些文章就能够看到当时的一些社会风气。
所以呢，人家写的这个小故事也不是那些博眼球的野史，不是瞎编乱造的，是有一定的根据。那这位被兄弟拿刀追过的词人刘过，长期是飘落在江湖，那长期在外漂泊的人自然啊就会有非常郁闷的时候。这个刘过在宁波的时候呢，他曾经写过一首《贺新郎》，送给了谁呢？一位年老珠黄的歌妓。这两人呢都是长期在外漂泊的人，还有点这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一绝精神曾染处，空有香红尚软，人到愁来须待酒，无奈愁深酒浅，料彼此魂消断肠，灯韵冷极初见。这首词啊，我们只是简单的读了几句，但是已经感觉到耳机里边满满的都是伤感。那这首词呢，在经过那位年老的歌妓一唱，你想想他的声音里边带来的都是他一辈子的沧桑和经历，那直接就是广为流传啊。那么这首词火了，谁听了心里不难受啊，叫谁听了都会觉得自己也是那位孤独寂寞的人。那一首词的爆火，除了歌妓传唱之外呢，第二种办法就是手工传抄。你的同窗好友、同乡呼朋唤友的文学爱好者，你一首我一首，你一首又我一首，大家呢互相的唱和着，结个文学社，彼此较着劲儿，面子上的你吹我捧一番。真正绝世的好词就是偶尔出现在这种自负和吹捧的一团和气里边产生的。那么第三种出名的办法呢，就只能靠自力更生了。比如说你写到这个公共场所的墙上去，这种方法有点类似于咱们今天的贴小广告，到处的乱写乱涂，找到有空的地方就写你的诗。在古代呢，这个被称为题壁。题呢是题目的题，墙壁的壁。一般情况下呢，题壁比较多的集中在三个地方，寺院、庙观、茶楼、酒楼，然后呢还有这个游亭驿站。因为这几个地方呢人来人往，人流量是最多的，人员也是最杂的，也是人最闲或者是最有感触的时候。你写我也写，写满了呢只好劳烦主人家把这个墙粉刷一遍，然后呢咱们再接着写。这个地方呢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有点像咱们今天在网上写评论一样，点赞多了你才能脱颖而出，要不然啊就被这一大片的墨汁贴在里边了。所以说古代的词人想在这个题壁里边脱颖而出，是真得有两把刷子。等到朝代发展到了这个明朝之后呢，这明朝的印刷业其实就已经比较发达了，那些想要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把这些诗词歌赋就变成了生活上的小情趣小技能，考八股文啊才是他们的正事儿，不把诗词歌赋当回事儿了。那当然啊，也有那些常年考不上的，那就改行做名士，写写诗，编编词儿，骗点吃喝。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0: 喂，哎，
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2: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3: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2: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5: 秀
6: 秀
7: 秀
5: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最好吃的飞机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飞机餐，大家可千万别小看了它。有人选择了国庆回家，但好不容易买到的回家的机票，却又不怕麻烦地换了另一个航班。理由只有一个，无法忍受难吃的飞机餐。虽然这个飞机餐大部分都不怎么好吃，但是空姐开始发零食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暗搓搓地来期待一下，就像幼儿园下午等着发水果的小孩，即便发到了旁边的人，还要假装不在意，装作去看景色，保持平静，内心的 OS 却是下一个就到我了，就到我了。我们也是总结出了国内各大航空公司最受欢迎的十种零食，希望大家下次遇到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了。第一个，海南航空。海南航空的海苔饼干，哇，简直是绝了。这海南航空不光有海南特色的椰汁，自制的海苔饼干呢，也是全国好评率最高的飞机零食。如果呀，你去某宝去搜一下，你就会发现呀，嗷嗷待哺的远不止几个人，因为这个饼干是自制的，很难买到，甚至有人还特地找到了生产厂家。不过呢，这个厂家是一个罐头厂，网友却把他们的格局打开了，别光顾着罐头，饼干呀，也是可以当一个副业的。第二个，厦门航空。厦门航空最好吃的就是糕点了。厦门航空的餐食很少让人失望过，尤其是糕点类的零食，连已经厌倦了机场和酒店两点一线出差达人呢，都被折服了。他们表示，厦门航空飞机上的小点心每次都可以惊艳到我。貌似平平无奇的巧克力蛋糕，其实是内藏乾坤，巧克力味道超浓又不腻，湿软湿软的。颜值和味道齐飞的布丁也是好评如潮，奶味浓郁，让乘客直求产地。接下来，厦门特产凤梨酥就更别提了，甚至让网友呼吁呢，厦航可以开一个糕点店了。那么厦门航空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即便是最普通的糕点都可以做得很好吃，比如蛋黄馅的一切，蛋黄流心的月饼，蛋黄芝麻包，还有各种口味的松饼，海岛特色的椰丝松饼、玉米松饼、抹茶松饼，甚至杂粮包都不输面包店，好吃到让你下了飞机都想去网店去找同款，很显然你是找不到的。更离谱的是什么呢？厦航的飞机上啊，居然还有煲仔饭。第三个，长龙航空。小桃酥饼干在他们这儿算是一绝，凡是坐过长龙航空的人呢，都很难不被一包浙江特色的饼干圈粉，绿茶味的是被提及最多的，用网友的话形容就是太好吃了，就是童年的

之后用的那种最基础的牙膏的味道，特别的清新，稍微有一点甜，哎，那味道真是绝了。桂花味的也有着类似的清香感，据说抹茶味的更好吃，虽然我没有吃过，但是其实呢不重要，因为呀，不论什么味道你都买不到。接下来就是四川航空了，发的东西呀它不固定。川航呢又名养猪航空，它是唯一起飞前就开始发零食倒茶的，一直到你下飞机的航司。零食花样繁多，就难免总有几个惊艳的，比如蓝奇饼干，其实就是酥性饼干，但是用料非常知足，非常的醇香。还有这个无麸鸡蚕豆，居然还有糖醋味，以及各种自产的辣味零食。当然呢，还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就是藤椒味的钵钵鸡了。最难得的是，空姐发零食的时候呢，还会注意口味的搭配。经常飞川航的人呢，应该对空姐的一些行为很熟悉。什么行为呢？就是他抓了一把豆干之后啊，思考了一下，觉得不够，又抓了一把饼干，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咸的呀，应该配点甜的。”你看这种情况是不是很熟悉？而川航现烤的小面包、现沏的养生茶、现舀的辣椒酱，也是让很多人记忆犹新的。接下来就是山东航空了。说到山东航空，哇塞，那个苹果脆片呐，是不是有很多人会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呢？大部分人都会知道，山航的餐食呢，它非常的著名，很少有人知道啊，这儿还有全世界最好吃的苹果脆片，浓浓的红富士味，很适合有事没事的来一包。不过呢，毕竟啊，这个红富士就是山东的嘛，对不对？原产地的原因，这也难怪了。再加上南方航空，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这个零食啊不是南方航空，它的名字呀叫做猫耳朵。不同于印象里的一般的猫耳朵，薄薄的脆片，浓浓的虾味，越吃越上瘾。以及吉祥航空苏打饼干，好吃到有乘客回家就复购了好几箱。包括各大的航空都有一些小米锅巴，哎，这都是飞机上的零食圈的万金油。你看像这个深圳航空啊、吉祥航空啊、东方航空啊，他们全部都具备。反正啊，说到这个航空公司的美食，已经是让我流连忘返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最好吃的飞机餐。你都吃过什么样好吃的飞机餐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

0: 欢迎您乘坐飞天航空公司 FU9654 由铁岭前往王家沟的航班。
1: 我就说不坐飞机吧，你看这孩子非得给我买机票，哎呦，这摇摇晃晃的，还不如老家的公交车呢。
0: 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1280公里，预计空中飞行的时间是2小时10分，飞行高度10000米。
1: 哎呀，这飞机也要2个多小时啊，还不如坐动车呢。这难道天上也堵车吗？
0: 为了保障飞机导航通讯系统的正常工作，在飞机起飞和下降过程当中，请不要使用手提式电脑。在整个航程中，请不要使用手提电话、遥控玩具、电子游戏机、激光唱机和相关音频接收机等设备。
1: 喂，儿子，我上飞机了啊，不知道啥时候飞。现在呢，在这广场上都转了好长时间了。
0: 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现在有客舱乘务员会进行安全检查，请各位坐好，系好安全带，收起座椅靠背和小桌板。
1: 不让用靠背，那为啥不直接放2张凳子算了呢？哎呀，这飞机上的座位太小了。
0: 请您确认您的手提物品是否妥善安放在头顶上方的行李架内或座椅下方。
1: 还是我有先见之明，这行李呀都放脚下，好拿，嘿嘿。
0: 本次航班全程禁烟，在飞行过程当中，请各位不要吸烟。
1: 这咋还不让抽烟了呢？坐这么长时间，这可咋整啊？
0: 本次航班的机长为飞得高，乘务长是看得远。
1: 哎呦，这名字起得挺好啊，看来这航空公司招人看名字呀。
0: 如果您需要任何的协助，请通知空服人员，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
1: 这飞机上有服务员这点，哎呦，倒是比公交强很多了。

0: 这大爷真是个碎嘴子。
1: 大妹子，你说啥呢？
0: 老先生，我说您的手机关了吗？
1: 我为啥要关手机呢？
0: 这个是我们的规定呀。
1: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是这样子的，因为手机发射的无线电波可能会干扰到地空通讯的。
1: 那我关了，我儿子找不到我怎么办呢？
0: 等飞机停稳之后呢，您就可以开机了。
1: 哦，行，那我现在就关。
0: 感谢您的配合。大爷，您脚下的行李有点多，要不要帮您放在头顶的行李架当中呢？
1: 小姑娘啊，你这么瘦，你咋能扛得动我这两大袋子东西呢？啊，算了算了，不用了。
0: 您的行李呢，有点挡住通道了，所以我建议您还是放到行李架内吧。
1: 哎呀，你别动我的行李啊，我这包里有吃有喝的，这样我拿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老先生，飞机上会为大家提供吃的喝的，等飞机飞到稳定的高度，我就会发给大家的。
1: 那这些吃的喝的要钱吗？
0: 当然不用，这是包含在您的机票里的。
1: 啊，你早说嘛，我还在包里塞了好多吃的喝的呢。这样吧，你把菜单拿给我看看吧。
0: 老先生，飞机餐是不能点菜的，都是准备好的。
1: 那都有什么呀？
0: 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是鱼香肉丝盖饭和炸酱面。
1: 那还等什么呀？快点端上来吧，我都饿了。
0: 老先生，我们是要等飞机飞行到比较平稳的高度才开始上餐，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咯，稍后会给大家送过来的。
1: 还得等啊？
0: 是的，您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1: 我就想问问，你们机长有驾照吗？
0: 当然有了，我们机长以前是在部队开战斗机的。
1: 怪不得这么抖，哎呀，我这头啊都有点晕了。
0: 现在呢，可以把靠背调低一点了，来，我帮您。
1: 这机舱也太小了，腿都伸不直。哎，大妹子，这窗户的开关在哪儿啊？
0: 老先生，这飞机上的窗户呢是打不开的。
1: 打不开呀？哎，这一点呢还是公交比较强。
0: 请问您想喝点什么呢？有茶水、矿泉水、橙汁。
1: 我要茶水。
0: 好的，小心烫。那鱼香肉丝盖饭和炸酱面您选哪个呢？
1: 我都要。
0: 老先生，咱们飞机餐呢一般只提供一份餐食。
1: 啊，你的意思只能二选一是吧？
0: 是的，如果您吃完不够，给大家发完还有剩余的话呢，我可以再给您拿一份的。
1: 那我就来一份鱼香肉丝盖饭吧。
0: 好的。
1: 有没有汤呢？
0: 不好意思，飞机餐食呢是不含汤的。
1: 哎，只能喝茶腻个缝了。那个大妹子呀，餐盒里面的那个锅巴还能给我再来一袋吗？
0: 您稍等。
1: 哎呀，早知道就要两袋了。
0: 老先生，您的锅巴来了。
1: 大妹子，这锅巴太好吃了，下飞机还能打包不？
0: 不好意思，零食呢只在飞行途中有多的情况下才会为您多提供呢。
1: 啊，这不是还没降落吗？那个，你这样，再帮我多拿几袋吧。
0: 好的。各位乘客，飞天航空公司 FU9654 由铁岭前往王家沟的航班半小时之后即将降落在王家沟机场，请大家再次确认您的安全带是否系好，电子产品是否关闭。
1: 哎呀，这吃饱了不抽根烟是真的难受啊。怎么还有这么久才降落呢？
0: 飞机呢还将滑行一段时间，请各位不要打开行李架，避免行李掉落。
1: 哎呦，我这肚子有点难受啊，我还是去趟厕所吧。那个大妹子，厕所在哪儿啊？
0: 就在机舱后面左手边。
1: 后面？那这个门怎么开呀？
0: 您往外拉就好了。
1: 哦，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哎呀，这飞机上有厕所呢，确实比公交车要好很多。我都锁门了，哎，我要是抽根烟，这别人肯定不会知道的。
0: 糟了，厕所报警了！
1: 这什么声音啊？怎么这么响啊？
0: 各位乘客，请不要慌张，不要离开您的座位，我们机组人员会想办法解决问题的。
1: 哎呀，这垃圾桶怎么燃起来了？
0: 先生，请开门。

0: 请立即将厕所门打开。
1: 我不知道怎么打开呀。
0: 您先别慌，我来开，请您后退一步。
1: 这么小，我往哪儿退呀？
0: 老先生，您没事吧？
1: 哎呀，可吓死我了。
0: 这回您知道飞机上是禁止吸烟的了吧？
1: 我知道了，我再也不坐飞机了。
2: 对于最好吃的飞机餐，送各位一段话：飞机上的小零食带给我们的其实不只是好吃，随着年纪的增长，它的意义呢也一直发生着变化。小时候呢，它可能是父母从外地出差回来带的小惊喜，比如花生米啊、小面包什么的，虽然味道很普通，就是吃着特别开心。现在长大了，你才终于发现，觉得飞机餐好吃的人才懂得生活的真谛。希望各位出行呢都会遇到好吃的飞机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生活即是经历，痛苦在你，快乐在你。无论别人怎样看你，你也要珍惜自己。以后有些人会渐入平庸，有些人会小有成就，还有些人会出类拔萃，你却要很偶然才能遇到那个光彩夺目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认真做人，努力工作，为的就是有一天，当站在我爱的人身边，不管他富甲一方还是一无所有，我们都可以张开手，坦然拥抱他。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岁月如一指流沙，缓缓在指尖流淌，静坐流年里，捻一抹馨香，携一抹阳光，笑看红尘过往。生命的美就在于经历人生起起落落后的安然，人生之苦在得失间，心胸宽广的人拿得起放得下，无异于得失，自然坐怀不乱。心静了，才有闲心品味出已有的幸福。

不是高山却需要攀登的是人生，不是深渊却需要跨越的是自己。关于距离，最害怕的就是你不知道那个人是在想念你还是已经忘了你。我们的距离也许很远，但又是那么近，有时就是一首歌便可以让我们的心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彼此分享，彼此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

0: 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们总是以为我们会找到一个自己很爱很爱的，可是到后来，当我们猛然回首，才发觉很爱很爱或许只是一瞬间的感受。别让过去的感情和错误毁掉你的未来，别让那些对你的生活已经没有意义的人或事继续伤害你。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些人当你想见的时候已经根本见不到了，甚至音讯全无。有些事能做的时候不去做，当你想做的时候要么无能为力，要么木已成舟。所以从此刻起，如果可以见你想见的人，做你想做的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让我一次爱个够，来自哈林庾澄庆。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哈林的歌总是在优美的旋律中融入了一些霸气。这首歌的歌词实在太校园了，难怪生性乐天的庾澄庆并不喜欢这首歌，说他太肉麻。在大学里做梦的情侣们把学校当作感情的避风港，而当他们意识到转眼将各奔东西，一种恐惧和失落油然而生。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显得有一些愤世嫉俗。若干年以后，当这些人陪着客户或被客户陪着出入酒吧卡拉 OK 的时候，也许会在某一刻体会到黑夜比白天多，因为喜欢的人已经不是身边的人，而觉得世界已经太寂寞。当所有这些都已经与他在校园里的心情大相径庭了。

过烦恼，烦恼才会放过自己。时间就像一张网，你撒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人生一分温暖前行，该有多美。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关怀慰藉，该有多美。于无声处是一颗淳朴的心，做一个善良的人，该有多美。寂寂年华里学会做一个感恩的人，又该有多美。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缺乏善意，缺的仅仅是表达出善意的勇敢。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小青留言互动。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爱吃零食是孩子的天性，可是我们当父母的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担心，怕孩子会吃坏肚子，担心会不好好吃饭造成营养不良，还有就是孩子对零食上了瘾，想戒也戒不掉怎么办？可是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担心和焦虑是来自于事实，还是源于头脑中的刻板偏见呢？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聊聊该不该让孩子吃零食。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前天在小区游乐场带孩子玩，孩子遇到了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小雨，特别开心，拿出一包饼干和他分享。没想到小雨的反应特别强烈，我不吃。他像触了电一样，一边连连摆手，一边往后退，一直跑到他的妈妈身后躲了起来。他妈妈连忙解释，我家小雨特别听话，从来不吃外面的零食，语气不无得意，我却无法忽略小雨从妈妈身后透过来的怯怯的目光，始终直勾勾地落在儿子手中那袋饼干上。看着这个懂事的孩子，我突然觉得有点心疼。吃零食是孩子的天性，小雨不是不爱吃零食，只是努力在妈妈和我们面前表现出乖的一面。被压抑了欲望的孩子会被大人夸听话，可是感觉经常被否定的孩子生活中缺少幸福感。尹建莉老师在《自由的孩子最自觉》一书中说，扼杀孩子小小的欲望会导致孩子对某种事物极度渴望，产生补偿性心理。这种人为制造的匮乏往往来自家长的主观臆断。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匮乏感的概念，一旦内心有种不满足，就会寻求别的方式来补偿。知乎上有一个网友分享了他小时候的一个经历，让网友们唏嘘不已。从小他的爸妈对吃零食这件事管得特别严，糖果、零食、路边摊绝对不能碰。他每次看到别的小朋友吃零食都超级羡慕，最开始他会缠着大人要买要吃，他的妈妈不仅不给，还骂他，让他罚站。后来他也渐渐放弃了在零食上的斗争。现在他已经毕业工作了几年，对吃的他表示永远没有满足感，平日拼命买，哪怕房间里已经被零食堆满了，如果有人向他要哪怕一小袋，他也不愿意给别人，并且只要有人动了他的零食，他就会很暴躁不安。 为了这个心病，他甚至找过心理医生。孩子出于天性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留给日后的只有内疚和不满。有心理学研究表明，成年人那些奇奇怪怪的癖好，例如食物癖、恋物癖、偷窃癖等，都和童年时期特定的愿望没有被满足有关。一向鼓励女儿做自己的黄磊爸爸，在吃冰淇淋这件事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和做法。他曾经在一期《拜托了冰箱》中公开表示，他不反对孩子吃糖果和冰淇淋这些零食，因为他觉得吃这些东西是小朋友最幸福的事，如果没有这些，童年是不幸福的。但是他觉得冰淇淋店的勺子太大了，于是会把买来的盒装冰淇淋分装到制冰盒里，一次只给小朋友一小格。这样做既满足了孩子吃零食的欲望，又不会伤害到孩子幼嫩肠胃。之前在一个育儿群里讨论孩子吃零食这个问题，有一位妈妈的做法得到很多赞同。她说，我家孩子也吃零食，不过我们一般准备红薯、煮毛豆、鹌鹑蛋、水果什么的当零食，还有就是用大块时间占领孩子，比如画画、读书、玩积木、看动画片等，他们就想不起来吃了。她说，吃零食的心理根源是出于无聊和不满足。那么在吃零食这件事上，怎么样做一个既聪明又有爱的家长呢？家长要保持平常心，不大呼小叫，不如临大敌。孩子想要什么零食，只要是健康和安全的，都可以满足他。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如果让我的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会把肚子吃坏的。试问，一个正常的人会吃东西把自己吃坏吗？我们要相信身体的本能，身体本身是智慧的。如果孩子可以自由选择，什么都尝试过，他就知道他更喜欢哪种零食，哪种零食更好吃。而经过尝试后，孩子往往选择的都是品质更高的零食，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想得到。只有家长经常藏着掖着，才会引起孩子对零食的过分渴望，一吃就停不下来。为什么有些零食可以吃，有些要少吃，有些不能吃？其实小孩子是很愿意讲道理的，只要我们耐心解释给他们听，他们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当然也可以请绘本来帮忙。我记得有一本绘本是这样描述的，很多坏零食虽然长得好看，但危害可不小，它会率领添加剂大军溜进身体里四处捣乱，时间久了身体会变得病殃殃的。我们可以吃坚果，它是对身体好的好零食，只要吃的不多，肚子很舒服。正像这本书所说，好的和健康的零食作为正餐的合理补充是十分必要的。还有一些零食是有害健康的，那就坚决不能出现在孩子的生活当中。比如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辣条、路边摊上的烤肠等等，还有那些容易引起过敏的食品，一切没有生产日期、成分说明、印刷模糊、包装粗糙的食品，相信孩子是讲道理的，凡事和孩子一起商量，亲子关系就会越来越融洽。那么如果孩子哭着闹着要吃零食怎么办？李玫瑾教授有这样一段话，人这一生当中有些性格必须克制，容易任性、压抑、冲动、自私，不能忍受失败。如果孩子为了得到一样东西撒泼打滚、大哭大闹，那么无论是什么要求都要拒绝，拒绝的不是这个要求，而是这种撒泼打滚、大哭大闹的行为。孩子有吃零食的要求，这样很正常，但孩子要学会的是用更理性、更文明的方式来表达。家长越坚定地认为吃零食有多么不好，越不给孩子吃，孩子很可能越坚持，越觉得零食有无比令人向往的美妙之处。在吃零食上被满足的孩子，反而不会对零食有过高的欲望。越被满足的孩子，他们就越快乐。适度满足让父母和孩子皆大欢喜，带着孩子去体验冰淇淋的快乐、巧克力的快乐、薯片的快乐吧。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天气越来越热，眼瞅着 Face 又要重出江湖了。爱家每天都会在后台收到留言，娃儿长痱子了怎么办？听说爽身粉不能用，是真的吗？怎么预防痱子？一到夏天，痱子真是让宝爸宝妈们操碎了心。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说说有关痱子的话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大家先来说说孩子为什么会长痱子。

天气湿热时，汗液不容易蒸发排出，滞留在汗腺，把汗腺顶端的皮肤角质层细胞泡肿了，汗腺出口被堵住了，这样一来汗液更加排不出去，只能向周围组织渗透，进入表皮和真皮，就会形成凸起的小水泡，严重的还会导致皮肤炎症。痱子分为精痱、红痱和脓痱，精痱一般是针尖大小的水泡，而且泡液清澈，就是说看起来亮晶晶的，同时也没有其他特别的症状。这种痱子通常突然出现，弥漫分布在身体的大部分区域，水泡消失后就会出现较硬的鳞屑。红痱通常位于皮肤的褶皱处，例如宝宝颈部、腹股沟和腋窝。红痱严重时，这些部位的皮肤可能会出现浸渍或腐烂。不过绝大多数红痱位于表皮，红斑和针头大小的丘疱疹上有白头，伴有刺痛感、痒感。宝爸宝妈可以每天用温水帮孩子洗澡，洗完澡及时擦干，保持凉爽，注意要避免用力碰擦有痱子的部位，防止擦破皮肤引起感染。另外，虽然孩子还不太会表达，但出痱子时他还是会表现出痒的动作、状态等，这时可以使用炉甘石洗剂涂抹止痒。痒感严重时，也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冰敷局部，每次不超过20分钟。如果红痱导致孩子非常痒，甚至无法忍受哭闹不止，家长可以咨询医生，决定是否需要适当的使用药物以缓解症状。当红痱的白头变成脓包时，被称为脓痱。脓痱多是局部炎症引起的，如果宝宝出现脓痱，应在保持凉爽的基础上使用红霉素软膏或百多邦，有助于痱子的消退，必要时咨询医生进行处理。那么痱子如何防治呢？很简单，凉爽、清洁、透气，原则上来说，这六个字就能够解决一切痱子问题。出门注意防晒，在家最好开空调，不要听信什么有孩子的房间开空调会感冒之类的话。你想想，你都热得受不了了，为什么孩子就得忍着？一般来说，空调温度调到26度左右，不要直接对着孩子吹，只要凉快了，一般有2到3天，痱子就自觉消退了。给宝宝洗澡时，水温不要太高，跟身体的温度差不多就行，可以稍微的搓一搓，把堵住汗腺的角质层搓掉，这样汗腺就顺畅了，有利于痱子好转。注意不能用力搓，避免更加刺激皮肤，皮肤褶皱处一定要扒开好好洗洗，尤其是胖宝宝。给宝宝穿衣服最好是棉质透气的，孩子出痱子期间最好也别再使用质地厚重的保湿霜等霜类产品。哀家最后来说说那些传说中特别常见、特别有用的治痱子神器们到底能不能用。首先是爽身粉，它的作用是保持干燥，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爽身粉容易吸水，吸水后形成颗粒状物质，会阻塞汗腺，导致皮肤发红，用在孩子身上一出汗太容易引起痱子，更别说什么治疗痱子了。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爽身粉通常是粉末状的，使用时难免会被孩子吸入呼吸道，极易诱发呼吸道感染，甚至还可能引发过敏性哮喘等疾病。花露水、风油精等可能含有酒精、樟脑、薄荷等成分，大人用起来觉得很清爽，但不推荐宝宝大量使用，尤其不建议2岁以下的宝宝使用，因为除了刺激皮肤之外，小宝宝还可能误舔误食。十滴水或像正气水的成分当中也含有大量的酒精，宝爸宝妈可以留心一下包装盒，上面应该有国药准字的字样，就是说他们是药，药品就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才可以使用哦。那么爽身粉、十滴水、花露水都不能用，到底用什么呢？答案是炉甘石洗剂。世界卫生组织将炉甘石洗剂列入了儿童基本用药清单，推荐它为婴幼儿优先使用的安全药物，安全指数5颗星。炉甘石能够收敛止痒，同时其中所含的氧化锌还能吸湿润肤，甘油也有着强大的保湿功能，无论哪一种成分都对孩子的皮肤很友好，完全不会刺激。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

0: 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是不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不知道该做什么，总觉得痛苦不堪？你是不是每周有五天都不想上班，从周一就觉得日子好黑暗，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句话说得好，谁的青春不迷茫？别说青春了，就是中年人也常常会陷入迷茫之中。但是有人在迷茫中迷失了自己，有人却能走出迷茫，发现一片新天地。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就和大家从三个层次说一说应对迷茫的方法。第一层次是与迷茫为伍，培养好的习惯，重塑底层系统。一个人开始迷茫，往往是由无聊开始，然后呢，慢慢陷入焦虑，接着变得恐慌，最后越来越痛苦。如果你已经麻木了，那说明你已经迷茫太久，放弃了挣扎，那就像是温水里的青蛙。当你决定要改变时，不要着急，别指望着一下子就能赶走迷茫，那是第三层次的事情。现在先专注于第一层次，做三件容易的事。第一件，把闹钟调早十分钟。第二件，睡前做十个俯卧撑或仰卧起坐。第三件，每天阅读十页书。只要做这三件事情就行了，不必做别的，也不必做更多，不必做很长时间，只要一个月就好。大多数人在迷茫时不是没有做出改变的努力，但他们失败了，最大的原因就是贪多这两个字。我为什么要让你做这三件事呢？因为这三件事分别代表作息规律、坚持锻炼和持续学习，它们决定了你的时间管理有效性、身体健康程度以及进步的持续性。早起十分钟可以从容很多，妆容化得更精致，早餐也吃得更精细，而且提前五到十分钟到公司，比踩着点上班给老板和同事的感觉完全不同。每天十个俯卧撑，坚持下去，你的肌肉就会发生改变，而且呢，你能够轻松地完成任务，获得愉悦感，而不是制定100个俯卧撑的目标，结果完成不了，每天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每天十页书，一个月刚好看完一本，你又获得了新的知识或者启发，而且只读十页也不累，还可以精读。请记住，不要太贪。做这三件事不是为了他们本身能带来多少好处，而是为了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如果第一个月坚持下来了，就会获得成就感，而且呢会觉得非常简单。现在呢，你再来尝试第二个月，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码。例如晚上提前12分钟放下手机，睡前做12个俯卧撑，每天看12页书。第二个月坚持下来了，你可以再尝试第三个月、第四个月。习惯的改变不在烈度，而在于持续性。这一层次的核心要点呢，就是要循序渐进，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千万要避免那些宏伟的目标，只要小小的就好了。第二层次是与迷茫作战，从身体到思维，全方位的提升技能。如果你很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以呢，先做一些绝对不会错的事情，比如说，工作用得上写作、PPT、外语，生活用得上的烹饪、茶道、营养搭配，娱乐调剂性质的吉他、插花、跳舞，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羽毛球、网球、瑜伽、游泳等等。和第一层次一样， 不要贪多，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两样先开始学着，而且要学就沉下心来学精学细，争取学一门会一门。当你发现在学习上面某一方面技能时特别开心，而且呢进步神速的时候，也许那就是你未来应该

从事的方向。或许你虽然喜欢，但是进步慢，也没有关系啊，就当做是一个业余爱好，一直做下去，调剂一下生活，也能够让你感觉幸福很多。这个时候，我们第一层次训练出来的良好习惯就能够派上用场了。利用你的好习惯去尽心地浇灌几个新的技能，让你从身体到思维，从内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准备好迎接更高的挑战。第三层次是与迷茫再见，打破死循环，解决根本问题。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可以让我们在面对迷茫时知道怎样去应对，活得更好一点，但是呢，不解决具体的问题。如果你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以及该干什么，迷茫迟早还会缠着你。那么第三个层次，我们来说说怎样根本性的解决迷茫问题。首先是标杆法，顾名思义，标杆法就是找一个人生标杆或者说榜样，你去向他学习。我们不知道该走什么路，往往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知道有哪些路，二是不知道这些路上都有哪些风景和荆棘。这时候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我们佩服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是怎么选择人生道路的，他们的路上究竟是什么状况，他们是怎么走的。前面说到每天看十页书，迷茫时最需要读的书是名人传记和企业家创业故事。看名人传记的好处就是可以看看世界上都有哪些路，路上的风景如何，别人是怎么走。小米公司的创始人雷军当年正是因为看了硅谷之火，几天几夜激动得睡不着觉，立志一定要走上计算机和互联网这条道路，这一走就是一辈子，越干越起劲，越干越成功。如果不知道喜欢谁，就选名气大的人，比如乔布斯、马云、雷军、稻盛和夫、巴菲特、马斯克等等，或者名气大的公司，比如腾讯传、麦肯锡传奇、华为传、可口可乐传等等。不知道往哪走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牛人走。其次是三维度交叉法。世界上的专业和职业虽多，但是值得我们选择的只有三类，那就是我喜欢的、我擅长的和能赚钱的。如果这三个标准都不符合，那你绝对不应该选择。喜欢又赚钱多，但是你不擅长，人家不会要你。等到你培养出擅长的实力才行。喜欢又擅长的，可是不赚钱，你只能穷开心，可能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擅长又赚钱多，可是你不喜欢的，你会越做越难受，渐渐开始怀疑人生，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要三个维度都符合的，那就更难了。那怎么办呢？宇飞的建议是六步走。一是先把所有的职业列一个清单，二是在里面选出你最喜欢的，三是扎进去好好学，让自己变得有点擅长，四是凭着有点擅长找到一份这个领域的工作，五是继续不断练习，让自己变得很擅长，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六是凭着专家的实力赚很多钱。用这六步走的方法，从短期来看，你可能会损失一些当下可以赚到的钱，或者会非常累，但是呢，从一辈子的角度来看，这样才是最合理的选择，也是最容易一直保持前进动力的道路。所以啊，这不是一条适合每个人的路，它只适合能承受得住短期损失而且吃得起苦的人。最后是战略选择法。有一个最常用的战略选择工具，就是从公司或个人的优势、劣势和外部的机遇、威胁这四个角度来分析问题。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适合某一个行业，请拿一张纸、一支笔，写上优势、劣势、机遇、威胁这四个标题，然后呢，分析你自己的情况和你所在的岗位的情况，在标题下面填写上你的分析结果。这个方法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因为它要求有一定的思维和分析能力。你需要能对自己的优势劣势有准确的认知，对市场的机会和风险有较为系统的判断。思维和分析能力较强的小仙女们，不妨试一试。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我们，除了每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生路总有不平的时候，往事不回头，放下过去，大步向前，让心归零，心才能打开，人才能够快乐起来。下面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放下过去，让心归零。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好也罢，坏也罢，没有人比你更懂自己。有些事说出口就变了味道，有些人交往久了才知深浅。我们都是在不断的相遇和别离中遇见欢喜温柔，也感受坎坷心酸。有太多时候都觉得自己真的撑不下去了，那些苦和难几乎要淹没自己，但最后还是坚持着熬了下来。过段时间再回头看看，原来自己一个人也咬着牙走了那么长的路。其实有句老话说的真的很对，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生就像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旅程，我们的能力和力量都是有限的，心的空间更是有限，带着太多东西上路，脚步就会变得沉重。这个时候呢，不如换个角度想想，真的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当你觉得累了倦了，不如就停下脚歇一歇，把过去的那些旧人旧事整理一下，打包封存到心里的角落，放下过去，让心归零，修整好自己的状态，再继续前行。你要记得，一辈子的时间真的很短暂，别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你要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别跟自己较劲。前行路上怀着一颗纯良的初心，做你想做的事，和舒服的人在一起。我记得看过一位读者的留言，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是这样说的：心仪的鞋子断码了，就去旁边的店里再挑一挑，买件漂亮的大衣也很好。常去吃的那家面馆停业了，就去别家吃一碗好吃的粉儿。喜欢的人离开了，就认真上课，好好工作，赚更多的钱。有无数种方式让自己开心，也有无数条大路通向未来。人总会成长，曾经沉迷的东西也会慢慢的沦为可有可无的消遣。没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向前走，一切都还有可能。是啊，人生有得有失，人心总要学会舍得和放下。一段路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方向，心里满是疲惫，那不如就换个方向散散心。陌生的风景又何尝不是一种惊喜？一些人认识很久，依然感觉不到真诚，那就果断离开。时间有限，珍惜难得，有那么三五个知己就好，有一个以心交心的爱人就足够了。一些事想了很久，依然会觉得很困惑，那就别一直纠缠于他。你得明白，一生要遇见的事情太多了，不必每一桩每一件都放在心上，更没有必要把太多人请进你的生命里。心态不同，活法就不同，但是世间种种，其实除了生死，皆是小事。不过就是偶尔走上了岔路口，爱错人，交错朋友，做错事，都没关系，时光一直在走，人也要学着自勉常心。别沉沦于过去，也要时刻警醒自己，眼光放长些，格局放大些，学着想开，学会看开，懂得放开。毕竟人只活一次，总觉得让自己活得轻松一些才是根本。很喜欢山本文绪的书里面写的一句话：中规中矩活着也好，放荡不羁活着也罢，早晨同样会到来。无论发生什么，太阳总在东升西落，
所以啊，不要在意那些无聊的琐事，也别拿精力去费心思揣测一个人。没事早点睡，有空多赚钱，好好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累了就放下过去，让心归零，往后余生只愿做真实的自己，过想要的生活。好了，时间关系，分享了刚刚的这篇放下过去让心归零，本期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来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节目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

0: 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在2020年歌手当打之年第一期的舞台上，28岁的周深作为首位登场的歌手，深情演绎了一曲《大鱼》。他的声音静谧又空灵，在薄雾升起的清晨，宛如一条优雅的鱼儿闪现在人间，荡起层层涟漪。不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纷乱，这个大男孩的声音总能够让漂泊不定的心得到慰藉。在这天籁般歌喉的背后，是周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和坚持。其实这条路他已经默默走了6年，而且走得很艰难。他曾经孤独、自卑、不善言辞，如今也只想唱好每一个音符。周深的翅膀已然辽阔。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多年以后，不知周身浪迹天涯时，是否还能够想起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2014年，周深在《好声音》的舞台上，凭借一首《欢颜》震惊全场。三位导师集体转身，又惊又喜，原来刚刚唱歌的是个男孩。汪峰激动地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听到这么美的声音。他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不论有多少苦痛，但仍然有美好存在。”台上的选手们热衷于讲自己的悲惨故事，而周深从不煽情，从不跟风，从不诉苦，只是用一首又一首的作品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留着寸头的青年，瘦瘦小小的，穿着一件白色 T 恤，清秀里又透着几分棱角，眼神中充满着忐忑，而这一切都与他的年少经历有关。1992年，周深出生于湖南邵阳，随后跟着父母来到贵阳定居。自小他就喜欢唱歌，小学三年级，周深就已经是学校合唱团的领唱。年少时，他总能够带领学校的合唱团在比赛中拿到不错的成绩。可是青春期到了，本该变声的他却被命运遗漏了。对此，周深曾经开玩笑说，变声期没有等我，他就走了。所以他的声音一直停留在孩童时代，无法发出像其他男孩那样粗犷的声音。再加上他身材矮小，很多同学开始对他进行言语上的攻击。这样的偏见使得周深陷入到了极大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蜷缩了起来。初中三年，他再也没有唱过一首歌。直到高中之后，一次校园歌手大赛获得冠军，他有了些许名气。不久，就有一位学长主动找到周深，邀请他演唱《雨后你不见了》，让他重新拾回歌唱的信心。周深在学校的贴吧上火了，周深成了一个不受宠的校园红人。很多女生慕名来看他，却少有人接近。周深内向，看到陌生人就舌头打结。女同学喜欢逗他，动不动就让他唱一个，这又成了新的烦恼。17岁，网络给了他一个面具，周深给自己取名叫卡布勒，活跃在网络翻唱的小圈子里，化身孤岛的鲸和九种语言版本的 Let It Go 是他早期的成名作。

网友叫她卡布女神，她不知该不该拆穿。后来有一次，周深在粉丝的强烈要求中打开了摄像头，女神变成了一个黑黑瘦瘦的普通男生，网友大呼上当受骗。周深听够了的那些话又涌来了，怀璧其罪，上天赋予了他这样的声音，却令他为此活得辛苦。积累起来的不自信让周深从未敢想自己可以当歌手，太遥不可及了。2013年，周深因为高考失利远赴乌克兰学医，因为身体瘦小，解剖学老师不喜欢他，总是安排他去做苦力背干尸。周深说，不知道什么原因，班上有高大的学生不让他们去，让我去。一个干尸都有1.8米，可怖又沉重的干尸有时候几乎将他压垮。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内心的压力。最终周深毅然放弃医学，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课余时间他教别人中文，1小时30块，有的时候连方便面都吃不上，好在土豆比较便宜，成为了他主要的食物来源。一番努力之后，周深最终顺利地考入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梦想才刚刚开始就碰上了第一个坎儿，他患上了声带小结，严重的话可能面临失声，连说话都变得困难了。不过好在老天怜悯，通过不断的治疗，他终于痊愈了，少年终于可以放声歌唱。假期回国后，为了凑够学费，他要去各大 live house 驻唱，却每每碰壁，几乎得到的回应都是，你看长相就不像是个会唱歌的。一路荆棘，漫长路独自前往，便会看到光亮。直到大二那年，周深站在了好声音的舞台，让大家认识了这个声音空灵的大男孩。只是一切还远远不够，虽然一曲欢颜让他惊艳四座，在那个舞台上他还是没有走到终点，止步十六强，是很多观众的意难平。他们说中国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大张伟也倍感惋惜，周深啊，你怎么还不红啊，太可惜了。直到后面遇到了高晓松。对于周深，高晓松是这样形容的，周深是那种不世出的歌手，你做别的歌手总得想半天，但周深是那种你听一耳朵就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拿来唱唱我的歌不是亏了吗？周深的声音不适合歌唱生活，适合歌唱生命，它是介乎童声与女声之间的魔音，是一个人的唱诗班。2005年，高晓松看完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孔雀》后，突发灵感创作音乐作品《蓝色降落伞》，迟迟没有找到适合唱这首歌的歌者。直到12年后，他遇到周深，在高晓松的内心，认为那个如此干净无瑕疵的声音，才能诠释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他甚至还自掏腰包帮助周深做专辑，并担任监制。要知道，能让高晓松如此费钱费时的歌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小柯，一个是朴树，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是周深？高晓松只回了4个字：喜欢，人好。

2016年，周深因献唱国产动漫《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大鱼》而走红，这首歌也被评为年度十大金曲之一，连夺九奖，也让周深迎来了事业的巅峰。不久，他又为奥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语》和国漫《白蛇缘起》献唱，被人称作国漫御用歌手。这一切都证明了这个男孩的音乐实力。这一年对于周深来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当然，一片赞美声中也存在着质疑的声音，有人说这竟然是一个男生唱的，也太娘了。彼时漫天的嘲讽像极了少年时期的噩梦，只是如今的周深已经不在乎了，可以做到坦然面对。我生来就是这样的声线，不论什么样子我要接受它。周深一直在对抗不一样的目光，这个少年跌跌撞撞一路走来，靠的是绝处逢生的能力和勇气。如今的周深已经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宝藏男孩，但他仍然不断地在克服大众对于他声音的刻板印象。庆幸的是，人们也不断地提升对于音乐多样性的包容。周深觉得，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自己一直在坚持歌唱。

0: 残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很有技巧却又听不到一丝技巧，大概是对一个歌手很高的评价了。国内的乐评人这样评价周深，一个男生却唱着女声，这样雌雄难辨，其实在音乐界并不少见。比如说李玉刚的模仿，我们叫做反串。但是周深与此相比，他的女声嗓音并不是刻意练出来的，也不像早些年欧洲流行的阉铃歌手那样由于生理变化导致的。周深的嗓音完完全全是天生，而拥有这种嗓音的人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这也是周深嗓音的宝贵之处。当时便有人说，他这样要是不火，那就真的是天理难容了。

2016年，音乐悬疑竞猜类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向周深发出邀请，并且建议男扮女装。他纠结了许久，最后还是脚踩9厘米的高跟鞋，身着一袭亮片晚礼服长裙，以巫启贤梦中情人的形象登台。化妆的时候，他特意拜托化妆师把脖子上的痣遮掉。他说：“我害怕我妈看到那颗痣，她会哭。”也许永远无法避免，当一个人在评判周深的歌声之前，永远要探讨性别，永远难以纯粹。而作为一个歌手，周深也多了一个等待被人接纳的过程。不出所料，当他揭去面具时，弹幕上飘过诸如“太恶心了”这样的字眼。在网络上，这首歌我听了好久，到最后发现是一个男生，真的是恶心，立马删掉这一类的评论，也很快泛滥成灾。而以真面目示人的周深已经比少年时镇定了许多，脸上的微笑体面且诚恳。我就是希望大家不用猎奇的心态，能够用心听我唱歌。说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周深时常会在网络上搜索自己的名字，而搜索结果也在悄然变化。最开始是周深怎么是个男的，到后来有了周深唱歌很好听，可惜是个男的，到了这几年变成了周深虽然是个男的，但我还是觉得他唱歌好听，而且他也在别人的肯定中学着接纳自己。在深入人心做了6期冷板凳后，第7期他演唱了一首音乐剧《猫》的经典唱段《Memory》。这首歌他每次唱的时候都会哭，因为歌里唱的是魅力猫想要回归族群却被拒绝。这一次他甚至自己填词，不动声色的20多年人生在独白一般的歌词里起起落落。我像一片落叶飘零，只有回不去的曾经，仿佛早晨田间的一朵野花，这记忆也在凋零。请你一点点向我靠近，哪怕一步的距离留在我孤单里，只要你愿意

这是周深对《千与千寻》的真挚情感，原本的曲调结合动漫场景，会让人觉得如同沐浴暖阳般温暖。而现在的这首曲子经过周深的填词和演唱后，清澈的声音飘荡在空中，你似乎能听到鸟儿的和声，还有远处正在喝水的小羊。宫崎骏在《千与千寻》里说，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在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地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应该心存感激。这首歌是献给路途中的旅人，也是献给陪伴你我的人。周深歌声当中的朴素与干净，其实就是他的生活。当非议不断地将他压迫，他无悔地面对质疑的眼光，成长得愈发丰富。回头观望，周深对于音乐和舞台的尊重，仿佛是表现在他永远不会轻待每一次歌唱，仿佛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藏着用不尽的力气。这份能量关乎努力，关乎坚强，关乎勇气。风口浪尖，潮起潮落，周深始终记得自己来时的路。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深。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达拉崩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在这个全民追求健康与身材管理的时代，一款来自英国的神秘减脂餐突然在网络上爆红。主角是一位看似糊弄，实则深藏不露的干巴老头。在短视频里，只见一个老头取两片硬邦邦的面包，小刀刮一点点黄油涂抹上去，发出咔吱咔吱的声音，再依次叠上几片火腿，些许蔬菜叶，一顿饭就这么糊弄过去了。看完他的这一波操作，很多网友开起了玩笑，实在太黑暗了，上一天班回家吃这些，感觉这一辈子完了。也有一些网友感觉不错，直接给出了品鉴结果，一切减脂餐的尽头都是干巴饭，还亲切地给这种饭起了一个谐音梗的名字，干巴烂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当代中产新流行，放弃外卖，爱上自制干巴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把干巴饭追成了跟风饭，仔细看看食材和制作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白人饭的精致版。白人饭是一个网络流行用语，起初呢是一些 IP 定位在欧洲国家的网友分享了自己同事或自己的午餐。网络上所谓的白人饭，指的就是一种欧美风格的餐食，它可能是生芹菜蘸上沙拉酱，也可能是坚果、生菜、芝士倒碗里，甚至是一整根未切的胡萝卜、一颗生的西兰花和几片饼干。这些食材构成的一顿白人饭被戏称兔子看了都摇头。想象一下，一盘看似朴素却精心搭配的白人饭放在眼前，金黄的煮土豆带着土地的淳朴，鲜脆的黄瓜条保留了自然的汁水，一枚白水煮蛋，蛋白如玉，蛋黄温润，简单而不失风味。而干巴饭更有

其精致之处，不在于浮夸的外表或是繁复的调味，而是那份直击灵魂深处的纯粹与实用。在忙碌的格子间里，干巴午餐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简洁而不简单，分量虽轻却内藏乾坤，每一口咀嚼都是对身体的一次精准补给。有人说干巴 lunch 看上去分量不大，实则是灌满能量的压缩饼干，吃进胃里会持续膨胀，填满你的食欲空虚。全麦的醇厚促进肠道蠕动，绿叶蔬菜最直接补充了膳食纤维，优质的脂肪就来源于牛油果与三文鱼。这样的搭配不只是填饱肚子，也是一种细腻的肠胃清洁，让肠胃在繁忙之余也能享受到一场无声的 SPA。 打工人上了一天班，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想躺着休息，心想着哪怕耗费一点体力的事情都别来烦我，干巴饭就恰恰迎合了这一心理。在结束了一天的劳累之后，不必面对油烟缭绕的厨房，无需繁琐的烹饪步骤，只需要轻轻松松拼凑几样简单的食材，便能成就一桌既营养又美味的晚餐。这何尝不是对疲惫心灵的一种温柔慰藉？这类餐食的经济账同样也算得让人心头一暖。相比那些价格不菲、油腻重口的外卖，自己动手做白人饭，不仅能够确保食材的新鲜与纯净，还能在保证营养的同时提升性价比。鱼类、蔬菜、水果的搭配，不仅颜色上比较有视觉感，带来的蛋白质、维生素、膳食纤维也轮番登场，既满足了身体的需求，又避免了过度的负担。偶尔点缀些奶酪或者芝士，更添一份奢华的滋味，让简餐也能拥有高级感。干巴饭之所以能够成为打工人下午的精神支柱，得益于他对碳水的精妙控制。他巧妙避开了传统高 GI 碳水化合物导致的午后低谷，让大脑远离了昏昏欲睡的感觉，时刻保持思维的敏锐与清醒。在让打工人具有饱腹感、不缺乏营养的同时，也维持了工作效率。更有趣的是，职场打工人的通病也是一个难题，就是过劳肥。嘴上说着要减肥，但经常是几个月过去了，体重不降反升，绝大多数人的味蕾都难以抵制美食的诱惑。在味觉与目标的对抗当中，干巴饭似乎总站在反美味的阵营，但正是这种逆向操作，让他意外地成为了减肥人士心中的救赎。曾经的零食诱惑、深夜食堂的幻想，都在这份干巴饭面前败下阵来。他像是一位严苛的教练，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享受先学会吃苦。更有职场人将吃干巴饭比喻为一场精神修行，每一口的咀嚼都仿佛是对过往贪食记忆的告别仪式，让人在苦行中找到了心灵的平静与满足。昔日下班后对食物无尽的渴望，如今被这份简单至极的餐食化解于无形，仿佛身体和心灵都经历了一次洗礼，从对美食的盲目追求中解脱出来，找回了对健康生活的原始渴望。每顿少摄取的几百大卡，不仅是对身体的负责，更是对自我价值的一次投资。人们开始意识到，真正的职业成功不仅仅是职位的晋升或是薪水的上涨，更重要的是保持健康的体魄，因为那才是持续工作的最强动力。干巴饭的流行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一种生活态度，似乎提醒着每一个打工人，在忙碌与压力之中，不妨给生活做一次减法，让身体和心灵都能享受到那份简单纯粹的美好。以干巴饭、白人饭这类轻食为代表的餐饮逐渐成为了新风尚，就是它们显得更清淡、少油少卡，看起来就很具有饭缩力，让人不由自主地觉得这类食物就比较健康。刚才我们提到的饭缩力，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词呢是一种网络流行语，主要是指年轻人追求的快捷方便低能量的食物。这类食物适合上班族及追求低脂健康的人群，简而言之就是这顿饭不咋好吃，看着就咽不下去。
但一味地追求这种感觉，并不意味着一定健康，相反，可能还会进入一些误区。从制作食材的角度来看，像蔬菜类的可以适合生吃，营养成分也不会被损坏。有专家也解读了，像胡萝卜含有维生素 A，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建议和含油脂的食物一起烹调食用，因为脂肪有助于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以菠菜为代表的草酸含量较高的食物，建议焯熟之后再吃。低脂肪饮食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但随之而来的错误实践也是层出不穷。例如，一些人采取省略晚餐，采纳16小时断食与8小时进食模式，或是完全剔除主食的极端策略来试图控制体重。这里16+8饮食计划意味着仅在每天选定的8小时之内来进餐，剩余的16小时则保持进食状态。然而这种方式弊大于利，对身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长期空腹不仅会促使胃酸过度分泌，侵蚀胃壁，还可能扰乱正常的内分泌平衡，引发生理机能的混乱。因此，平衡膳食，合理安排用餐时间，确保各类营养素的充分摄入，才是维持健康、科学减重的正道。所以，根据人体消化系统的自然节律，理想的餐饮时间框架建议为：早餐6点到8点半，午餐11点半到1点半，晚餐6点到8点。在每日饮食的能量分配上，科学规划三餐比例显得尤为重要。能量占比建议早餐25%到30%，午餐30%到40%，晚餐30%到35%。进餐速度同样不可忽视，快速进食可能干扰消化过程，建议早餐用时15至20分钟，而午餐与晚餐则适度延长至20到30分钟。这样的餐食不仅有利于细嚼慢咽，提升饱腹感，还能有效防止因进食过快导致的食物摄入过量，让每一餐都成为营养与享受并重的时光。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许多爱美人士来说，美甲其实就是非常日常的操作。蔡依林身为时尚教主，是个不折不扣的美甲狂。她曾说过，没有涂好指甲出门，就像全身被人剥光了似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下频繁美甲对指甲的伤害。说到美甲，不得不先提一下指甲的正常结构与功能。指甲是皮肤的一种正常延伸，是肢端的附属器结构，和头发皮肤一样，主要是由角蛋白组成。指甲的生长是甲母分泌角蛋白所促成的。甲母位于指甲后方的皮肤下，由甲上皮保护。新生长出来的指甲有一部分也藏在根部皮肤底下，称为甲根。指甲的主体被称为指甲体，由角蛋白构成。指甲体的根部刚穿出皮肤处，呈白色半月形，称为甲半月。与指甲体中间的大部分下面紧密连接的皮肤组织称为甲床，甲床含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因而指甲外观呈粉红色。指甲体左右两侧有少量被皮肤覆盖的部分，称为甲侧缘。指甲体在顶端与甲床的分离处称为游离缘。健康的指甲每日可以生长0.1毫米，平均6到9个月更替一个甲板。指甲最外表面是光滑的，这是指甲最外层的脂质膜及层状结构的角蛋白的功劳。指甲的功能在于保护手指肢端皮肤，同时帮助手完成精细动作。现在对姑娘们而言还多了展示美的功能，就如同化妆一样，美甲是指甲表面的修饰艺术，也是姑娘们表达自我的方式之一。不用说，时尚达人都将美甲的常见步骤烂熟于心了。最常见的步骤无非就是消毒、软化、修剪、打磨、滋养、甲油或者甲胶和照光。偶尔一次美甲，无疑是为单调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丰富多彩的小情趣。

但是频繁美甲，加上美甲店如果卫生条件有限的话，那么美甲就会引发很多疾病问题。美甲危害之一，感染。美甲的修剪、去死皮、推甲上皮的过程会用到锉刀、纸皮钳等等，这些器具往往是多人共同使用的，美甲师在给顾客使用前只会用75%的酒精短暂消毒一下，可能达不到杀菌的效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别人的细菌或者真菌可能给你带来交叉感染。而且去死皮、推甲上皮的过程难免会伤到正常甲周的结构，因此很多姑娘反映做完美甲甲周红肿疼痛，甚至出现了肿胀，这就是甲沟炎没错了。还有姑娘遇到过美甲修剪过程当中出现轻微创口，给了真菌入侵并在指甲扎根的机会，最后出现灰指甲。美甲危害之二，指甲变薄。为了使甲胶饰品能够牢牢地粘在指甲的表面，很多美甲师会在指甲体表面不断地打磨，直到表面粗糙，利于粘粘。不断打磨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损伤指甲表面脂质膜和角蛋白的过程，偶尔一两次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长期打磨带来的后果是指甲变薄，容易断裂损伤。有研究人员测试过美甲前后指甲的平均厚度，平均厚度可从0.59毫米减少到0.30毫米，足足减少了一半。甲厚度变薄易折断，长期下去会影响指甲的健康，也影响我们进行精细工作。美甲危害之三，皮炎。指甲油和指甲胶里的成分多样，指甲油的组成当中70%-80%是挥发性溶剂，15%左右是消化纤维素，还有少量的油性溶剂、樟脑、太白粉以及脂溶性颜料等。指甲胶的主要成分是天然树脂以及一些彩色颜料，但是甲胶树脂中的甲基丙烯酸甲酯会导致部分人群出现接触性过敏性皮炎。美甲危害之四，中毒、癌症。美国环境保护局的有关资料指出，常见的20种甲油或甲胶中的有机成分当中，17种对呼吸道有害，其中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甲苯、甲醛对人的危害最大，被称为三大毒物，对生育致畸及致癌有很大的影响。此外，有些指甲油或者甲胶产品不合格，含有铅、砷、汞等重金属，长期使用这些含重金属的产品会有慢性中毒甚至致癌的风险。还有人说美甲的照光问题也会致癌，这里要辟谣了，美甲店使用的照光一部分是 LED 可见光，一部分是紫外光，以 UVA 为主要成分的，作用都是加快甲胶的干涸，可见光没有问题，紫外光中的 UVA 只有在长期大量暴露的前提下才会有致癌的风险，美甲的 UVA 暴露量很低，已有研究表明致癌风险极小。做一个认真保养指甲的爱美达人是件不容易坚持的事情，除了减少美甲的频率，这里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日常护甲的小贴士。第一，可以补充一些含有生物素的补充剂，这是一种 B 族维生素，对指甲的生长及强健有一定的帮助。第二，注意规律修剪指甲，平日注意洗手的同时也要好好的清洗指甲，避免藏污纳垢。第三，洗碗洗衣服的时候要注意戴上手套隔离一下，避免洗涤剂对手和指甲的损伤。第四，平日可以在指甲周围、手部涂抹一些含有维生素 E 及营养成分的滋润油，减少手部的干燥问题，保护指甲、指甲周围的皮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当代中产新流行，放弃外卖爱上自制干巴饭，以及频繁美甲对指甲的伤害。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天，农历的6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交运局集中整治农村公路，打造安全优美乡村通行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千方百计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要为了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担当作为，不能只求四平八稳，甘当太平官，更不能为了保位子、顾帽子而缩手缩脚、回避矛盾。浙江新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发人深思，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一个拎字彰显公私分明、担当尽责的政治品格，意味着把岗位职责看作为民造福的责任，把手中权力看作服务人民的工具。一个武字折射的是患得患失、私心作祟，把个人进退得失看得高于群众利益。拎还是武，一字之差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党员干部要以担当实干践行根本宗旨，时刻怀揣一颗公心，义无反顾地干有利于人民的事。千方百计为民造福，关键在于实施有效的方和计，拿出实招，取得实效。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就要盯住不放，抓紧解决；凡是制约民生改善的堵点卡点，就要下决心打通。拿出有效的方和计，就要奔着问题的症结大胆改革创新。比如近年来，办不成事窗口在全国各地政务服务中心得到推广，都得解决不会办、不好办、不知道谁来办的事儿。为民服务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面对群众的所忧所盼，以没办法解决来敷衍搪塞是一种懒政，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勇于突破固化思维，以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补齐民生短板。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热情很高，但由于没有把需要搞准，结果忙来忙去，做的却不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事，反而增加了基层负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10个遗憾。为民造福，既要问需于民、精准施策，也要尊重规律、注重结果。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多到问题突出、矛盾集中的地方去，从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中找准工作发力点，把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履职清单，处理好近和远、虚和实的关系，对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生态保护、有利于风险防范化解的事，即便短期无法见效，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做。对那些看似立竿见影，实则透支资源、埋下隐患的做法，则必须坚决防治。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惠民生、立长远的事做到位、做扎实，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把政绩立在人民群众心中。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24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及7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听取关于全市山洪灾害防御及水库安全度汛、稳就业促增收等工作汇报。会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及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严格落实各级关于防汛抗旱的部署要求，紧盯山洪灾害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安全防范举措。要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充分用好实训基地、零工市场等平台，针对性开展技能培训，切实做好服务保障，不断提升就业服务质效。会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7月24日，全市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硬仗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王斌要求各相关单位要持续建强网格队伍，化解矛盾纠纷，夯实基层党组织根基，完善五社联动机制，要统筹推进新高中建设，优化教育布局，要健全人才引育政策，持续深化各项改革。市委社会工作部、科技局要发挥牵头作用，各单位负责人要压实主体责任，清单化推进各项任务，善于总结工作特色，打造滨州治理样板，全力以赴打赢两场攻坚硬仗。各部门要密切协同，补齐短板，推动基层治理和科教人才改革走深走实，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会上，市委社会工作部、科技局通报相关工作进展，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组织部、政法委、市教育局、住建局、民政局先后做汇报发言。本台记者张聪周、陈娜娜报道。近日，市交运局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农村公路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重点聚焦影响农村公路环境面貌和通行安全的突出问题，坚持清、修、管并重，围绕绿化修剪、垃圾清理、沟渠疏通、设施维修四项任务集中攻坚，持续优化通行环境，推动农村公路颜值安全双提升。一大早，记者来到 G342 线通往韩家镇方向路段，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公路整治景象。养护作业人员早已完成道路两侧行道树与绿化苗木的精细化修剪整形，数十名养护人员严守安全施工规范，分工协作，先集中清运因遮挡行车视线被修剪下来的大树枝，合力将粗壮枝丫转运至清运车辆，后续人员同步开展拉网式排查、地毯式清扫，全面清除路面、路肩、边坡、水渠沟槽区域内的枯枝杂草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各类卫生死角，最后再由清洗车辆对沿路

0: 波形护栏、警示桩、交通标志标牌等安全设施开展清洗、检修、更换等工作。经过一番整治，整条道路路面干净，沟渠畅通，路肩整洁有序，路域环境焕然一新，既消除了行车安全隐患，又提升了道路两侧绿化景观效果。在景泰路整治现场，作业人员采取机械清淤加人工清扫协同作业模式，除开展绿化养护、路面保洁工作外，工作人员逐一清理公路边沟、排水沟及涵洞内部淤积泥沙与各类杂物，期间还对局部破损、坍塌的边沟实施修补加固，持续保障排水通道通畅，有效避免汛期雨水淤积、浸泡路基、损毁路面等问题，为公路安全度汛筑牢坚实防线。此次集中整治活动包含全市范围内县乡主干道路和代管国省道路，同类整治工作正在全市各条道路全面铺开。据了解，截至目前，修剪绿篱48公里，修整绿化带103公里，修剪行道树1633棵，涂白行道树14300棵，清理公路沿线垃圾300方，疏通排水边沟51公里，涵洞6道，修补道路病害9400平方米，更换维护新增标志标牌159套。一系列实打实的整治举措，持续擦亮道路沿线生态底色，不断夯实公路通行安全基础。滨州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养护中心主任季明科：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集中整治行动，盯紧沉淀路段、沉淀区域，细化整治措施，加大日常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维护和安全隐患排查，不断巩固提升路域环境整治成果。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推进2026年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工作，共青团滨州市委组织开展青雁归巢、才聚滨州暑期实践观摩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化学与生命资源学院博士团、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三下乡实践团，共计150余名青年学子走进市域重点产业阵地，近距离观摩能源化工与现代国业发展成效，搭建青年了解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沟通桥梁。活动中，青年学子先后走进西民高端能源化工园区5家重点企业，在各企业展厅听取讲解员现场介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规模、核心技术、产业布局及绿色转型成果。随后，大家集中参观园区规划展示厅，现场对接企业人才需求、岗位设置及本土人才扶持政策。活动最后，学子们走访滨州市现代果业科学研究所，近距离了解我市特色果业培育、农技创新等现代农业发展情况，全方位多角度认识家乡工农支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态势。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学生冯鑫：
2: 作为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电气专业大一学生，依托三下乡实践走进能源化工企业实地学习，此次走访打破了我对传统能源行业的固有认知，亲眼见证了现代能源产业的智能化升级，也切实明白了电气工程技术在化工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价值，非常有收获。
0: 合肥师范学院学生张希月：
3: 平时在外求学，对家乡的变化多是耳闻，今天实地走进企业，亲眼看到蓬勃的发展景象，内心深感振奋，也由衷为家乡感到自豪。这次参观让我真切感受到滨州产业发展的活力，也看到了家乡对青年人才的重视与支持。我也将努力提升自己，期待毕业后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为滨州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衷心祝愿滨州市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0: 一场沉浸式的实地观摩，让广大青年学子跳出书本，走进一线，真切触摸到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0: 建设家乡，实现青年与家乡的双向奔赴。
1: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近日，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之意想公益课堂运润百姓生活文化艺术培训专场展演在新区广场温情启幕。夜幕降临，新区广场灯火璀璨，市民们早早围坐舞台周边等候演出开场。汇演全部由全市公益培训班授课老师、参训学员及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演出，节目涵盖歌曲、舞蹈、经典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灵动优美的舞蹈舒展朝气，悠扬婉转的器乐浸润人心，饱含真情的朗诵传递正能量。台上演员全情投入，从容展示暑期公益课堂所学技艺，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老少市民沉浸式感受文艺魅力。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艺术，面向少年儿童、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开放，涵盖声乐、舞蹈、语言、器乐等多个门类，持续打通全民艺术普及最后一公里。本场展演集中呈现公益培训教学实效，有效激发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艺术学习、投身文化活动的热情。市民刘俊轩：
2: 在这里我看到了魔术表演和情景剧，在炎炎夏日里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乐趣。
1: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知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6: 丹青不止，
5: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一片飞花剪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酒向诗仙深深见，提笔书童款款飞。古代诗人那些作品是怎么流传出来的呢？那会儿没有媒体，谁帮他们宣传呢？喝酒作乐，诗兴大发，这难道喝酒还要带着笔吗？为啥青楼歌妓变成了诗词流传度的裁判？今天的历史接先说就跟大伙聊一聊。

今天这期节目啊，源于一位朋友的启发，他问我说，这个古人的诗词啊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呢？那会儿没有媒体，谁帮他宣传的呢？因为啊，这个朝代太多，所以咱们从宋朝开始讲起。宋朝呢，从公元的960年到公元的1279年，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边，其实咱们的出版业是不怎么发达的，尤其是北宋还在用那种笨重的雕版印刷。这雕版印刷可是非常麻烦的，雕版印刷的发源地呢是在扬州。大家要记住啊，人家扬州不光有扬州炒饭，还有雕版印刷呢。等到南宋的时候呢，我们毕生就发明了活字印刷，但是啊，这都已经是宋朝末年的事儿了。只有那些资金特别雄厚的这种少数的书商能够兴师动众地给你搞出版。对于那些普通的词作者来说，除非你特别有钱，特别想出名，或者说特别想搞一个专辑宣传自己之类的，那行，那就费人费钱给你搞个什么书籍，咱印刷出来呗。要不然啊，除了这些条件，想自己出版自己的诗词作品是挺难的。所以呢，在宋朝，一首词从诞生到传播，再到后来变成绝世佳作，只能通过下面这几个办法。第一种呢，就是请我们的歌妓帮忙。这些花前月下、歌声撩人的歌妓们，就是词最好的传播者。因为宋词都是可以传唱的，在一座高雅的青楼里，一首词就是一首歌。这些青楼歌妓就是最有鉴赏力的评委。因为你想啊，你唱的这首曲子它不好听，砸的是自己的招牌，所以呢，这些歌妓的传唱度就非常的重要。在南宋时期呢，有一位叫刘过的词人，那自己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一生布衣，也没有什么钱，就靠啊给人家做门客过日子。说到这儿啊，肯定有很多朋友比较纳闷，因为这个门客的工作好像经常在古装剧里边听说过，那门客到底是干啥的呢？富人家里为啥要养一帮子这样的人呢？养门客啊，可以作为土豪们或者是贵族们一个财富的象征。你就算有钱，在古代你把自己家的马桶换成金的，那你也是一个俗人。可是哎，你要是养了一点有文化的门客，这听起来多高端，多有文化。所以啊，门客其实就是我们古代这些达官贵人家里边养的一些人。有的门客呢，他是真有些本事儿，关键时候呢能帮主人办事儿，但是也有的一些啊，属于是在外面实在混不下去了，过来骗吃骗喝的。那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门客的身份跟家奴是不一样的。门客呢，他平时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也不用去干一些杂活，照样吃喝就可以领工资，只是啊，主人在需要他们办事儿的时候才给他们安排工作。养门客啊，最流行的朝代是在我们的战国时期，那著名的战国四公子就是以养门客把名气给打出去的。这个叫刘过的门客啊，平生最爱的爱好除了讨论这些国家大事之外，喊着什么收复中原的口号，除了这些，他最喜欢的就是去一些风月场所。传说呢，有一次啊，他的一个朋友去喝酒，就把他给捎带上了。那这喝着喝着啊，词人嘛，喝点酒这诗兴大发了，刘过就赋小词一首赠予了一位漂亮的歌妓。长相思，云一窝，玉一梭，淡淡山耳，薄薄罗，清贫双带罗，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巢，夜长人奈何。这首词啊，我觉得简直是非常的美啊。那这旁边这位姑娘跟着念了一遍，就发现哎，真是好词儿。那么我们的这位歌妓再回头看看这位刘过，瞬间就觉得我们这个刘过啊变

帅了好几倍，所以呢，我们这位漂亮的歌妓姑娘，也就是主动靠近我们的刘过。这刘过呢，也是欣然接招，眉来眼去之间呢，把他带来的那个朋友就被冷落到旁边了呀。这刘过这位朋友心里就非常的愤怒，说：“哎，这是我带你过来的，我是看你没钱了带你过来潇洒潇洒。哎，为什么你招惹上了这个漂亮的姑娘？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位朋友呢，就越想越生气。居然一怒之下拔刀向刘过砍过来了。那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当时的场景啊，一男一女眉来眼去，另外一个人呢喝着闷酒，忽然拿着刀砍过来了。然后呢，就是我们典型的电视剧里边的桥段，男他爱女他，女他爱着另外一个男他，男他砍另外一个男他，然后女他被误伤了。由于这个现场过于混乱啊，这位愤怒的朋友没有砍到刘过，却误伤到了这位美丽的歌妓。然后呢，大家就被一起带到了官府。那这段故事呢，大家在听着哈哈笑的同时，不要认为它是瞎扯的哦。在我们的南宋词人周密写的《浩然摘雅坛》里边就有记载，这位词人呢，生活在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他的这些作品什么《武林旧事》《齐东野语》都属于笔记体的一个史学著作。这些资料呢，对于保存咱们这个宋代杭州的风景跟这个社会的现象贡献非常之大。咱们通过他的一些文章就能够看到当时的一些社会风气，所以呢，人家写的这个小故事也不是那些博眼球的野史，不是瞎编乱造的，是有一定的根据。那这位被兄弟拿刀追过的词人刘过，长期是飘落在江湖，那长期在外漂泊的人自然啊就会有非常郁闷的时候。这个刘过在宁波的时候呢，他曾经写过一首《贺新郎》，送给了谁呢？一位年老珠黄的歌妓。这两人呢都是长期在外漂泊的人，还有点这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一绝精神曾染处，空有香红尚软，人到愁来须待酒，无奈愁深酒浅，料彼此魂消断肠，灯韵冷极初见。这首词啊，我们只是简单的读了几句，但是已经感觉到耳机里边满满的都是伤感。那这首词呢，在经过那位年老的歌妓一场，你想想他的声音里边带来的都是他一辈子的沧桑和经历，那直接就是广为流传啊。那么这首词火了，谁听了心里不难受啊？叫谁听了都会觉得自己也是那位孤独寂寞的人。那一首词的爆火，除了歌妓传唱之外呢，第二种办法就是手工传抄。你的同窗好友、同乡、呼朋唤友的文学爱好者，你一首我一首，你一首又我一首，大家呢互相的唱和着，结个文学社，彼此较着劲儿，面子上的你吹我捧一番。真正绝世的好词就是偶尔出现在这种自负和吹捧的一团和气里边产生的。那么第三种出名的办法呢，就只能靠自力更生了。比如说你写到这个公共场所的墙上去，这种方法有点类似于咱们今天的贴小广告，到处的乱写乱涂，找到有空的地方就写你的诗。在古代呢，这个被称为题壁。题呢是题目的题，墙壁的壁。一般情况下呢，题壁比较多的集中在三个地方：寺院、庙观、茶楼、酒楼，然后呢还有这个游亭驿站。因为这几个地方呢人来人往，人流量是最多的，人员也是最杂的，也是人最闲或者是最有感触的时候。你写我也写，写满了呢只好劳烦主人家把这个墙粉刷一遍，然后呢咱们再接着写。这个地方呢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有点像咱们今天在网上写评论一样，点赞多了你才能脱颖而出，要不然啊就被这一大片的墨汁贴在里边了。所以说古代的词人想在这个题壁里边脱颖而出，是真得有两把刷子。等到朝代发展到了这个明朝之后呢，
这明朝的印刷业其实就已经比较发达了，那些想要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把这些诗词歌赋

就变成了生活上的小情趣、小技能。考八股文啊，才是他们的正事儿，不把诗词歌赋当回事儿了。那当然啊，也有那些常年考不上的，那就改行做名士，写写诗，编编词儿，骗点吃喝。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我们下期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雨晴带领大家去到了马耳他这个小小的国度。那红色的固定电话亭、左侧行车的习惯、超高的英语普及率，都是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影子。地名和街名都透露了马耳他和阿拉伯世界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可是它又有着意大利的饮食习惯。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兼容并包的国家，吸引着无数雨晴这样的旅人来到这里驻足和流连，乃至不忍离去。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尚未完成的马耳他的行程。马耳他的三姐妹城是由维托利奥萨、桑格莱阿和科斯皮夸组成的，有些路标上还会沿用他们以前的名字。维托利奥萨和桑格莱阿各占一个小半岛，科斯皮夸嵌于维托利奥萨的里侧。相传1530年圣约翰骑士团来到马耳他，最早就是以比尔谷为基地的，他们修复了古代留下的防御，并且在1965年期间的战争中击退了土耳其的猛烈攻击，但是第二年转移到了瓦莱塔。1941年至1942年二战期间，三姐妹城几乎每天都遭到炸弹的袭击，血泪抵挡了三姐妹城，使得他们也因此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三姐妹城的花园中吹吹风，目光所及之处风景格外秀美，坐在椅子上发呆一个下午都不会觉得腻。

远处广场上放着很有革命味道的交响，加上这种天空晴朗却又有些灰蒙蒙的调调，一不留神就会让人以为穿越回到了那个复古文艺的时代。之后玉清打了一艘船的回到了瓦莱塔，第二天起了一大早去拍照，由于时间还早，夏巴卡拉花园的大门仍然紧闭着，瓦莱塔本来就人少，早晨的瓦莱塔更没有什么游人，反而显得安静平和。雨晴觉得这里非常适合爱拍照的女生，因为那起伏的街道、自上而下的台阶，还有古老的带有独特韵味的建筑，都让这里带上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旧时光的感觉，分外唯美。吃过早饭，雨晴终于开始正式观光瓦莱塔。瓦莱塔不大，但是教堂无数，据说整个马耳他有360多座教堂，如果一天看一个的话，一年的时间都不够。在瓦莱塔老城区里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各种教堂，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圣约翰大教堂了。圣约翰联合大教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大教堂之一，原来的名字是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女修道院教堂，位于首都瓦勒塔市内，建于1573至1578年，是一座巴洛克式的建筑，但是其中又有模仿哥特式建筑的元素。走进教堂可以看到装饰华丽的内部环境，各种大理石的雕刻极为罕见，整个圆顶上面全部是富丽堂皇的大壁画。据说大教堂的地下墓穴还安放着圣约翰骑士团首领的遗体。圣约翰大教堂是以圣约翰骑士团的守护神命名的，是骑士团的首领拉卡希尔为使瓦莱塔能够完全取代当时的首都博尔古，并由他本人出资兴建的。1978年教堂建成，这就标志着骑士团由博尔古迁都到瓦莱塔的正式完成。在18世纪的时候，这座教堂又进行了扩建。朋友告诉雨晴，圣约翰大教堂是骑士团自己的教堂，也是最主要的教堂，是首领和骑士举行重大宗教仪式和祭祀的场所。从教堂的装饰上，我们就可以了解骑士团的历史。教堂的外观苍白朴素，但是内部装饰却丰富多彩，因此就有人说圣约翰大教堂是基督教世界最奇妙也最吸引人的教堂之一。这座融合了早期巴洛克建筑风格和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堂，屋顶的大壁画是由意大利画家马迪亚·布雷迪所画，静静地向我们讲述着约翰逊的生平故事。大理石的地面上刻着下面埋葬的出身高贵的骑士的名字，听说第一任首领阿达姆和第六任首领瓦莱特的遗体就埋放在教堂的地下墓穴里。大教堂的内部又分小礼拜堂，分归骑士团的巴语骑士供奉自己的守护神。巴语骑士分别来自法、德、西、意、英、普等6国，当时的法国骑士来自3个地方，所操的语言都不一样，所以按照语言进行了分支。据说在过去，每逢盛大的节日，小礼拜堂前就会挂上做工精美的比利时挂毯，挂毯也是取材于名画，内容表现耶稣的生平。现在挂毯就挂在楼上的房间，供我们参观和景仰。除了内部装饰继承了巴洛克风格的一贯奢华之外，圣约翰大教堂和欧洲其他教堂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地面是由骑士团的墓碑铺就而成的，是骑士团的圣陵，埋葬着16至18世纪的许多来自欧洲贵族家庭的子弟们。每块石碑的下面都埋着一个骑士，墓碑上刻着精美的图案和骑士的名字以及生平。整个教堂的地面由400块石碑铺就而成，恢宏而巨大。教堂里的装饰有本语的特点和圣物，德国拜堂的神龛是德国的硬木雕，葡萄牙拜堂有个马赛克拼成的总督像等等。另外，圣约翰教堂非常值得一看的地方，就是收藏着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巨型壁画《被斩首的圣施洗者约翰》。据说那是他在1608年来马耳他的时候，应骑士团首领之请而绘成的。作品描绘了圣徒约翰被处死的。

场景，壁画完美地展现了对描述底光环境下舞台式光线效果的超人技艺，所以在艺术爱好者的心中是具有极高的地位的。在城内游走一圈，雨晴发现马耳他的所有教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外观绝对不起眼。不像欧洲的其他教堂，外观的各种雕塑、各种造型，不用进去就远远地吸引住了人们的眼球。但是马耳他的教堂顶多就在一个大字上和欧洲的教堂有共同的联系，除此之外，黄色的外墙上面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很容易一不小心就错过了一处宝藏。所以当看外观，你或许很难想象这么一座朴素的大教堂竟然会和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还有巴黎圣母院齐名。但是当你踏入其中，瞬间就会有种时空转换的奇妙感觉，仿佛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让人完全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形容它的奢华和高贵。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马耳他，看过教堂，雨晴选择前往姆迪纳。姆迪纳是马耳他的旧都，公元前700年腓尼基人就是在这里定都的。城里面的建筑原本是以中世纪的风格居多，由于1693年的大地震破坏了许多建筑，因此从那年起这里修筑的建筑，比如圣保罗主教堂等，都富有非常显著的巴洛克风格。它比瓦莱塔更小，狭窄的道路是姆迪纳的特色，强硬婆娑的小巷子回应着这座城市的名字姆迪纳。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宁静的城市，而城尽头的观景台可以直接远眺到远处的海岸线，蜿蜒而又绵长，非常美丽。朋友告诉雨晴，姆迪纳最有名的是圣保罗主教堂，虽然那里的巴洛克装饰也是富丽堂皇，但是在受到圣约翰大教堂的震撼之后，雨晴觉得圣保罗大教堂就好比一碟佐餐的青菜了。在姆迪纳住了一晚，第二天雨晴前往莫斯塔圆顶教堂和大力水手村。莫斯塔圆顶教堂位于马耳他岛中央的莫斯塔镇，拥有欧洲第三大的圆顶，建于1833至1871年。在1942年4月9日的二战空袭中，一枚200公斤重的炸弹砸在了圆顶上，但是却奇迹般的没有爆炸。莫斯塔圆顶教堂就这样稳重庄严地伫立在城中，硕大的身躯非常有震撼效果。雨晴走进去之后，更是被它里面的巨大容量震撼到了。那华丽的圆顶，大气磅礴的大厅，和之前的圣约翰大教堂完全不是一个风格，却又有着不输于圣约翰的气势。从教堂出来，雨晴来到了有名的大力水手村，据说这是当年为了拍摄电影而建造的村庄，电影拍摄完成后也就顺势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一个景点。由于雨晴并不是大力水手迷，所以并未多加停留，驱车回到了瓦莱塔。雨晴到来的时候刚好是一年一度的白夜节，整个瓦莱塔化身为不夜城，平时不轻易开放的一些教堂、博物馆甚至市政厅通通敞开迎客，还有各种集市和演出。于是乎，平时夜晚空荡荡的瓦莱塔街道瞬间被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居民和游客所填满，气氛热闹非凡。雨晴也借此机会又参观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教堂，还有幸去了金融博物馆。很有意思的是，在金融博物馆，雨晴看见有人在拿一些东西，刚开始还以为是虾皮之类的，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马耳他政府切割了个10欧、20欧、50欧的钱币给人拿回家玩。返程的时候，雨晴走在瓦莱塔起伏的街道上，感觉颇为有趣，又回到上巴卡拉花园，深深体会到了为什么这里的马耳他人最喜欢公园。坐在露台上，可以远眺对面的三姐妹城，景色无二。公园里绿荫葱葱，野猫和鸽子自得其乐，游客和本地居民各自体会着各自的人生，实在是很惬意的一个公园。黄昏的时候，雨晴去到了丁力悬崖看日出。其实就地理位置而言，马耳他的整个西面随便哪里都可以看日出，但是丁力悬崖名声在外，所以就吸引着雨晴非要去走一趟不可。雨晴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如此美的咸蛋黄了，此时的丁力悬崖几乎没有什么人，安静的只剩下风声和海浪声。雨晴和小伙伴找了处悬崖边的椅子，慢慢看着太阳一点点往下降， 掀起一片风起云涌的光影盛宴，然后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归于宁静，只在心里留下深深的感动。此次马耳他之行在各种惊喜和错过中落幕。雨晴真的很喜欢这个小小的国家，它已经成为雨晴的各种旅行故事中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雨晴想，有朝一日一定要再重回马耳他。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告别了岛国马耳他，本期节目又已经到了尾声。下一段旅程，雨晴继续和您与梦同行。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6: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小楼在这里恭候各位中老年朋友的到来，感谢您收听我们的金色年华周末版。那这期节目当中，咱们来听一段单口相声，著名的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带来，这个段子也是耳熟能详。哪一段呢？日遭三险。小楼陪您，咱们一块儿来欣赏。
7: 我今儿说这段笑话啊，这不是现在的事情，多怎的事情？清朝，清朝啊，甭管什么年间了，在这个玉田县呢，新上任一个知县。这个知县没到任的时候，在这个县衙门里头，三班衙役就有的人员，大家都提心吊胆。为什么呀？那个社会，一说新来个官儿，得他要带他三亲六故亲戚朋友呼啦一下来上任，县衙门人全刷下去，就用他的亲戚朋友了，大家提心吊胆。赶着知县到了，三班衙役县衙门人这么一瞧，大伙儿高兴了，一看这知县没带别人，就带着官眷，官眷也没有外人，就是这个太太，还带着两个少爷，大少爷八岁，二少爷五岁。哎，人很简单，大伙儿一瞧，行，没带人，咱们还能在衙门里做事，大伙儿高兴，上来呢就给这个知县磕头，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大伙儿磕完头都起来了，知县说：好好，每人赏你们一两银子。啊，这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这干嘛呢？请安呢。知县就问：咱们这儿地面怎么样啊？地面还很平静。知县一听高兴，哦，地面平静，那好了，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了。什么叫要案呢？

新官到任呢，那当然得来个下马威，要几件几件案子，你们得给我办来，我得呀抖抖我的威风。这个知县他一听呢，地面平静，那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子了。哎，这么着吧，你们呀，限你们三天限，给我找三个人来。这三个人呢，要一个呀急性子的，再给我找一个慢性子，再给我找一个爱小便宜的来。限三天限啊，找着有赏，找不着每人打40板子。下去吧。三班衙役下来了，二位班头呢，张头跟李头俩人就商量。哎，张大哥，这好啊，不让咱们办案了，找这么仨人行。这说你别糊涂了，找仨人还好找啊，还不如办案呢。哟，对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反正咱们也得找找去，走走走走，外头溜溜，开个心吧。反正三天线呢，俩人出来了，张头跟里头。这说走走走，咱们开个心，咱们戏园子先听戏去。俩人上戏园子了，人这一看好，县衙门里头二位班头来了，赶紧前边给找座，就在这个第四排上搬了两个椅子，俩人坐在那儿。台上正唱《玉堂春》，这二位坐这儿听戏，在他们眼头的第三排呀、啊，坐着一个人，他这正摇头晃脑呢。好，这么功夫，打外头进了一小孩子，这小孩就到这个人眼前，就这个晃着脑袋这个人到他眼前。爸爸，爸爸，您赶紧家走吧，咱们家里着火了。大伙儿一听就吓坏了，二位头也吓一跳，可是这个人呢，就这个劲儿的，小孩子跟他说话，没看这孩子，还看在台上。嗯，着火了。大不大呀？大极了，大极了。哎呀，先着的东房啊，先着的西房啊，那就全着了。您快着吧，我妈让您赶紧回去呢。好啊，等一会儿啊，在这儿跟我这儿待一会儿，看完玉堂春，咱们爷俩一块儿走。旁边坐着一个大个子，站起来抡圆了，就给这人一嘴巴。你这小子太可气了。哎，站起来了，你打我干嘛啊？我打你干嘛？嘿，我不是现在想打你，就刚才你那摇头晃脑那劲儿，我就憋着揍你呢。你们家了着火了，你还问先着东房先着西房？怎么着还听完玉堂春？这像话吗？这个那你管我呢？我家去不也就着了吗？不像话。戏园子就乱了。二位头在这儿给聊聊吧。二位头就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的啊，你看你那个看戏那个讨厌的样子，摇头晃脑，这还不算，家里着火了，你还听玉堂春，这像话吗？我想这个他已经着了，到家不还是着吗？废话，到家找你到舅去啊。我打这走的家也晚了，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那他也不能打我呀，我这人我就是这么慢性子嘛。啊，慢性子。二哥锁上他，哗楞嘎嘣把这也锁上了。行，一找找着俩，走回衙门。二位班头戏也不听了，把两人送回衙门去了，送到班房压起来。嘿，想不到啊，咱们哥俩头一天这一出门就找着俩，哎，还短一爱小便宜的。这哥俩出来了，找了一个大茶楼，上楼一看，靠犄角这儿有张桌，哥俩就坐那儿了，要了点点心，沏上壶茶，这儿喝着茶，点心还没来呢，东北犄角那儿打起来。

就找着俩，哎，还短一爱小便宜的。哥俩出来了，找了一个大茶楼，上楼了一看，靠犄角这儿有张桌，哥俩就坐那儿了，要了点点心，沏上壶茶，这儿喝着茶，点心还没来呢，东北犄角那儿打起来。

格的织巾盖，把这包子底儿划了半个圈，划完了把这馅儿啊倒出来了，搁嘴里吃了，然后吹鼓了，又给码在底儿里，又划一个，又吃了，吹鼓了，又搁底儿里头了。合着一碟四个包子呢，他是吃俩馅儿，一碟吃俩馅儿，吃完了搁在这儿，等那卖包子过来了。卖包子的，你们这不对啊，回气的还卖给我，你们得瞧瞧人呢，看人做买卖，这那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那拿走吧。卖包子一听啊，他凉了，你回头新天来，我再给您换。哎，这回去再溜了去，端着走了，到笼屉那儿一掀锅往里搁呀，大碟里捡起一个，哎，馅儿怎么没了？这还干嘛呀？这也甭回帖了，这甭卖了，搁这儿吧。啊，这也没馅儿了。一看好，色没馅儿的，也没抓住人家，也不敢问人家呀，可就留他的神了。哎，这么功夫上楼一个卖烧饼的，做买卖向着做小买卖的，哎，卖烧饼的，别上那人那儿卖去啊，那人他抠我包子馅儿吃，你要去了就倒霉了，吃你半了烧饼回他不要，没听说烧饼的吃半拉，咬一口他也得给钱，这个外号叫王二愣子，挺愣，吃我一芝麻我都得要钱，你甭管了，烧饼烧饼烧饼，诚心到他眼前吃烧饼，这家伙呢？啊，吃，来两碟儿，搁在这儿了。好，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儿拿钱，一会儿干嘛？你吃你的吧，就在这儿待着。他就站在那儿了。像这个人，卖烧饼在这儿站着看着你呢，你就别来这套了。他也真有主意，拿起一烧饼来，这么一颠。俩纸钱一个，多大分量？二两。这上面有二两，这不是胡闹吗？往桌子上一扔，这一摔掉好些芝麻。又拿起一个来，这上面有二两。哎呀，这更小了，这烧饼有二两，这哪有二两啊？这不是没有的是吗？他俩烧饼往一块儿磕，嘣嘣嘣嘣嘣嘣，芝麻全掉下来了。这烧饼啊变了火烧了，磕了这么一桌子芝麻，没不够分量，拿走吧。啊，拿走？我拿哪儿去？我卖烧饼，我是卖火烧啊，给钱。我没吃，没吃，干嘛？我走了，你好吃芝麻？哪儿那是啊？少给一个子儿，今儿非揍你不可。这么嚷嚷起来了，二把头过来呢，一听这个情形，说你这人你可太，这么样做事太不对了啊！怎么了？吃人包子馅儿，没完事儿往下摔芝麻吃，你这。我跟你二位说，我他认识是县衙门的，我不是没带钱吗？没带钱，没带钱你别要人包子呀，没带钱别吃啊，把人馅儿都抠着吃了。乐什么呀你还？你这不是讨便宜吗？是我这天生的，我就是有点爱小便宜啊，爱小便宜，锁上他，把这也锁上了，走走走走，嘿嘿，这回可好啊，仨人全了，拉回去了，知县升堂啊，嘿，哎，你们仨人认打认罚吧，吓坏了，老爷，我们认打怎么办呢？认打呀，每人打80大板。哎呦，可那怎么办呢？你摁点，我们要认罚呢，认罚，你们现在哪儿做事呢？我们没做事，您琢磨那样怎么做事？我们没做事，那这么办吧，你们要认罚的话，在我这衙门里头跟着我当差，每月每人给2两银子，管吃管喝，认打认罚，快说。老爷，您摁点，我们认罚了。你是这个急性子，告诉你，你呀、啊。

就跟着我当差，你当我的跟班的，我上哪儿你跟我哪儿，因为你是急性子，你跟着我呢咱不耽误公事。你不是慢性子吗？好吧，我家里有俩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你给我看着这俩少爷，看孩子。你是慢性人吗？孩子怎么磨你你也不着急，明白吗？你爱小便宜啊，吃芝麻抠包子馅儿。好了，你在我这县衙门里头给我当买办。知县想的挺好啊，想不到当天就用上了。怎么用上了？当天啊，外省来了一个大官，这个知县呢得到城外头，这叫迎接上差去。一听这个，赶紧的就传这急性子，急性子赶紧的吩咐外头备轿，你备一匹马投了当银马啊，咱们出城迎接上差，越快越好。是，马上就下去，一会儿功夫跟那儿回，轿子备好了，知县也换好了官衣上了轿。知县一看，瞧我真会用人啊，这急性子多好，不耽误事啊。一出城糟了，有护城河呀，这护城河啊这么一个桥啊，上头查住车了，来往的菜车呀、粪车呀、土车呀、驴呀、马呀、轿啊，太多，查住了，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知县在轿子里直着急，嘿，早知道咱不出这门呢，你看这玩意儿多，这得等多大时间呢？这一说这个，急性子，一勒马，赶紧跳下马来，也不说话，靴子脱了，袜子扒了，就把这个裤腿往上这么一卷，卷起来，到这轿子前，请太爷下轿。之前不知道什么事，干嘛？您看看，我把您背着，咱爷俩趟过河去。那行吗？那怎么会不行呢？您快来吧，您快来吧，预备好了。知县就下了轿了，急性子这么一蹲，来吧您。好，大人高升，还得说一句吉祥话，马上这就下河，稀了哗了，稀了哗了，趟下去了。嘿，知县一瞧，呵，这急性子啊，性子真急，真不耽误事，有意思啊。他往前走呢，走到河当中呢，越往当间这水呢越深，他怕这个县太爷呀把靴子湿了。哎，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就往过趟。老爷您看这您再高声，不行，这儿深了。老爷您干脆您高声得。知县呢就骑着他了，哎，对了，您把靴子搁前边，省得掉河里湿了。好，靴子搁前边了。老爷，您看这怎么样？哗啦哗啦，老爷，您看这稳当不稳当？这不扶着都没关系。哗啦哗啦哗啦，快到对岸了。知县呢也高兴，嘿，急性子，真不耽误事。回头我赏你2袋钱啊，谢谢老爷。懂，把老爷扔河里了。老爷打河里起来，我你怎么回事啊？你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啊？走吧，回去换去吧。啊，好，您来，我背着您。背什么呀？已经都湿了，一块汤得了。一块汤回来了，到了县衙门里头，一进这

0: 呢？你想什么事啊？你怎么不哄少爷？少爷哪儿去了？您问哪个呀？大少爷，大少爷上学了。二少爷呢？二少爷掉井里头了。啊，掉井里头了？你怎么不捞啊？捞什么呀？已经半天了。哈，你这可真蛮性子，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哎呀，这怎么说的？我怎么用这样人呢？太耽误事了。来呀，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这一说买棺材去，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拿着五两银子，爱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一进棺材铺，掌柜的，你们这儿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匣子尺码不一样，有四尺八的，四尺八的是四两银子。三尺六的呢是这个三两五，有这个二尺四的是三两。嗯，那就不对了，四尺八的四两，二尺四应当二两，怎么卖三两啊？那不成棺材的就是让大不让小，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这是四尺八的吧？这三尺六，这四尺八太大了，二尺四的太小了，这三尺六的这个咱商量商量，咱给三两行吗？不行不行，您这三两五，三两五呢？三两五太多了，给三两二，三两三。人说我们不打价，棺材铺不打价，不打价，你先你别着急呀、啊、好，三两五给您，五两银子找钱，五两银票递给掌柜的。掌柜的呢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头了没人，和就掌柜的一个人。给您找钱去。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就进了账房了。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一看四外无人，把这三尺六的这大的盖打开了，拿起小的来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儿一盖，往嘎吱窝一架，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哎，我们给您送，甭送，我自己会。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啊？自己腾腾腾赶紧跑回县衙门。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那个三两五，便宜不便宜？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哎，得，就是他。嗨，废物，大呀，要这么大的干嘛呀？哎，小平啊，老爷大，嘿，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把这小的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我拿的。胡说，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这闲了治忙了用啊。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1: 陪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来自刘宝瑞先生的日遭三险。看一下时间，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已经接近尾声。在最后还得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在后台留言告诉小楼您的建议和要求，或者说您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段非常经典的文艺作品，小楼会尽可能满足您的要求。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感谢您来关注收听我们金色年华周末版的节目，下个周六日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0: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啊，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一起在一篇题为《有一种风景叫远方》的文章中，去跟随作者感受一部温暖的童话书，去认识一位勇敢追逐梦想的小小少年。几乎一口气读完部落镇的邮递员，很满足，仿佛看到远方的风景，那里有美好，有希望，还有梦想的达成。那个远方是不起眼的小小的部落镇和一片幽暗的森林，这是作者郭江燕为我们描述的童话故事的发生地，其中有叫阿洛的邮递员，还有零零种种生活在小镇或森林里的人和动物。童话就从阿洛身负的送信工作开始，采用系列故事的写法，写了15个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孤儿阿洛这个看似瘦弱却因为善良和勇敢行走在小镇和森林之间的邮递员，以信为媒，随着一个个故事的发生，不断为大家送去温暖，创造奇迹，化解一次次危难。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之间互相关联，层层递进，交织起各种奇妙想象和真诚情感，让优雅、幽默、正义、温暖和各种美好情愫一点点积聚，直至充盈在每个人的心间，最终抵达高潮，完成救赎。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整个童话散发着令人喜悦的暖流，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还有闪烁着的阳光和智慧，那是属于独特的、属于东方的想象和哲思。看似简单的故事对话，却能让阅读者在阅读的某个瞬间频频点头，发现故事背后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信的传递成为所有故事的核心，因为想取得对方的原谅，特沃先生不断给松鼠写信表达歉意，终于在这本书结尾时获得松鼠的原谅。怕寂寞又患了健忘症的欢，用自己写信自己收信的办法来争取阿洛做他的听众。小镇的人们用包裹的互寄表达对彼此的爱心。就是在送信的过程中，阿洛发现了许多秘密和误会，也一步步解开了小镇居民和森林动物之间的种种疙瘩和矛盾。大熊为被偷去了美好的梦而沮丧，鸟儿因为不断被陷害和射杀而采取报复的行动，刺猬与老鼠的无奈，夜行怪物的怪癖爱好，所有的奇怪行径和对人类的仇视都有来由，背后藏着不光彩的逻辑关联。最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森林深处搁浅的大船，船上的树精女孩安与老树精一起织就了一张牢不可破的树网，解救了惊慌失措的人们和四处逃散的动物。当大地重归安宁，美好与和谐的氛围终于让小镇与森林合二为一，美丽的梦想成了现实。我特别惊讶于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笔调，那种举重若轻的信手拈来，仿佛只是在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却在故事里藏下了许多能量，等着读者自己去发现和感受。比如有一个道理说，人是必须有所坚守的，哪怕你认为自己在做好事情，仍然不能伤害他人利益，不能偷盗掠夺，这应该成为做人的原则和底线。特沃先生掌握时间的办法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作息和生活状态，但他在松鼠视他为好友，充分相信他时，却不光彩地偷盗后一走了之，引发了松鼠先生的信任危机，陷入了没有时间只能看昙花一开一落的迷茫中。同样，彩迷的父亲身为神父，拯救过很多人，是大家信赖和喜爱的人，但他却在夜间潜入森林偷去动物们的梦。 魔法师巨人好吃懒做，学魔法居然是为了偷盗，还有饲养动物的孟加和杀猪的图尔也各怀鬼胎。这些人性的瑕疵和弱点该如何面对，又如何改变呢？阿洛以自己可贵的善意，力所能及的举动，让每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向着美好的方向行进。特沃的一封封道歉信和专门为松鼠打造的金表，终于赢得松鼠的原谅。彩迷放弃显贵的家，让布袋归于平常。孟家种上有香味的花草，图尔学会养猪。随着一件件往事的冰释前嫌，小镇和森林间的误会慢慢化解，而读者也终于可以会心一笑，继而感受这个童话带来的特有的温度和启迪。阿洛的善良和诚信为他赢得了森林动物的爱戴，也因此成就了他希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童话的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对爱和信任的表达，点点滴滴如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比如走进森林别带凶器，表达了人与人应该有的信赖和尊重。面对爱讲故事又患了健忘症的欢，最好的办法是为他寻找不同的听众。于是阿洛为欢安排了一个迎来送往的旅店，让欢在与旅行者的叙述中寻找安慰。面对伤心的情诗，阿洛采取的是不动声色的帮助，7749天送去毯子、酒和糕点，以诚信和温暖打动了情诗。而面对迷路的小绿蛇，阿洛舍得放下自己的紧急事情，伸出援手帮一把。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但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在最后关头为阿洛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大家一起携手战胜了洪水的袭击。而这些品格也在不经意间深藏孩子们内心，种下了一颗颗友善的种子，给他们以铮铮筋骨和成就梦想所需的坚韧。一个地图上看不见的小镇，一个平凡的男生阿洛，一份不起眼的邮递员工作，却因为善良友善，因为愿意帮助别人的心，更因为勇气和果敢，成为正义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阿洛以他的方式改变了小镇和森林的面貌，改变了人们固有的偏见，融化坚冰，重建人与人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个童话也因为这些细碎有趣的故事变得真切、真情、真实感人，充满力量。这里不得不说作者郭江燕的高明，他只说故事，不现身说教，点到为止，让读者在情节的展开中去发现故事背后的道理，在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中去领悟和感受。从头到尾，行文的风格非常朴实，仿佛会讲故事的长者只需把内心丰富的宝藏拿出来一二，以故事吸引别人，而不需要在故事外包装太多华丽的语言。这也颇符合郭江燕的个性，他是出色的语文老师，为人处事不张扬不渲染，喜欢孩子，面对他们即刻呈现出为人师长的关怀和爱护，希望张开双臂拥抱他们，给他们的未来以希望，看到他们快乐的笑脸。

也许今天的你早已告别了童话故事，但希望有一天你会把这本《布罗镇的邮递员》讲给孩子听。我们同样可以和孩子一起在文学和故事中来感受温暖和鼓舞的力量。愿这本书会激励更多的孩子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赵雷带来的一首《少年锦时》。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王斌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给父母的礼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不知有多少儿女像我一样，每当父母询问商品的价格时，总对父母说是商家搞促销的特价商品，原价多么多么高，现在便宜得很，很划算。而其实商品的价格却远远超过了口中那所谓的特价。不知何时，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回家总要给父母买点东西，而大部分都是吃的，穿的用的不敢瞎买，怕不合适。以前不知道父亲爱吃什么，光知道母亲爱吃面包和油条。那一天无意中听到父亲说，父亲小时候和他的三姨上街的时候，路过一家炒栗子店，那浓郁的栗子香味深深地吸引了父亲。父亲用平时攒的零花钱第一次买了从未吃过的栗子。听父亲回忆说，那会儿吃到栗子感觉真香。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父亲喜欢吃栗子。于是当月我就给父亲买回去省城特别有名的栗子，拿回去的时候还有余热。听母亲说，父亲那晚吃了几个就收起来了，舍不得吃。后来我由于工作忙顾不上回家，就经常让大巴师傅给家里捎回去些栗子。当父亲询问价钱时，每每我都会撒谎说，人家店里打折，平时多少多少钱，今天的价格低得很，好多人排队买呢。这样比较下来，父亲也就觉得有点心理平衡了。不知道父亲是否相信了我的话，总之父亲能够经常吃到栗子，我就很开心了。母亲爱吃面包，在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给母亲买面包。由于经常买，母亲说吃腻了，我也就不再给母亲买面包。后来知道母亲爱吃油条，我又改为给母亲买油条。有时在本地买，有时坐车回家的时候，看见超市里的油条不同于老家的，就会给母亲带回家。尽管比较麻烦，但是想到母亲能够吃到心爱的油条，无论过程有多麻烦，都觉得很值。以前家里的条件比较拮据，水果零食根本不敢多奢望，大部分的蔬菜瓜果都是自家种的，靠着几亩薄地，父母把我和妹妹含辛茹苦养大，从小学培养到大学，真的不容易。

0: 如今我已经参加工作，而妹妹也再有一年就会大学毕业，也即将步入工作岗位。我自己挣的工资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除了自己日常的消费外，偶尔还会资助妹妹的生活费，平时回家给父母带点水果，比如香蕉、西瓜、葡萄等。母亲不喜欢喝牛奶，我就给母亲买酸奶，给父亲买牛奶。上次给父亲买了几袋奶粉，一下子拿回去那么多袋，怕父亲说我乱花钱，就分开几次往家拿，并告知父亲说那种奶粉是9.9的特价奶，其实实际价格却是50多元一袋，并嘱咐父母喝奶的时候要在饭后喝，不要空腹和晚上喝。偶尔也会请父母吃火锅、吃麻辣烫或者麻辣拌，让父母也尝一尝现在年轻人的口味。每当回家或者离开家的时候，总会给父母准备下很多吃的，有水果，有干果，有零食。总觉得给父母多准备点零食，自己在外也会心安一点。在这个智能手机漫天飞的时代，我也帮父母换了智能手机，并且教会父母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父母很聪明，一学就会，现在会使用聊天和语音的功能，可以和不在身边的孩子们聊天。父母还添加了很多公众号，有讲新闻的，有讲健康的等等，他们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通过手机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新闻，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今年双十一期间，我又帮父母买了一件微波炉，想让父母热食物的时候方便一些。我相信聪明的父母肯定一学就会。本来打算给父母买一台液晶电视的，可是父母说家里那台大壳子电视还能看，坚决不让我买。我想慢慢来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让父母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这是每一名儿女的共同心愿。而那些所谓的特价商品，也许父母早已经知道了其中的秘密。商品可以打折，可以有特价，但是对父母的爱，无论何时，绝对不能打折。
1: 给父母的礼物，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非常朴实的一篇文章，记录的虽然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平凡点滴，但我们却在作者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亲情的爱与温暖。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是一凡，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读书，再会吧。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0: 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 是啊，
5: 真不错。
1: 好嘞。
4: 不错呀，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能干了。
8: 住了30多年，
5: 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8: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7: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9: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0: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爱吃零食是孩子的天性，可是我们当父母的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担心，怕孩子会吃坏肚子，担心会不好好吃饭造成营养不良，还有就是孩子对零食上了瘾，想戒也戒不掉怎么办？可是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担心和焦虑是来自于事实，还是源于头脑中的刻板偏见呢？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聊聊该不该让孩子吃零食。
0: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3: 前天在小区游乐场带孩子玩，孩子遇到了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小雨，特别开心，拿出一包饼干和他分享。没想到小雨的反应特别强烈，我不吃。他像触了电一样，一边连连摆手，一边往后退，一直跑到他的妈妈身后躲了起来。他妈妈连忙解释，我家小雨特别听话，从来不吃外面的零食。语气不无得意，我却无法忽略小雨从妈妈身后透过来的怯怯的目光，始终直勾勾地落在儿子手中那袋饼干上。看着这个懂事的孩子，我突然觉得有点心疼。吃零食是孩子的天性，小雨不是不爱吃零食，只是努力在妈妈和我们面前表现出乖的一面。被压抑了欲望的孩子会被大人夸听话，可是感觉经常被否定的孩子生活中缺少幸福感。尹建莉老师在《自由的孩子最自觉》一书中说，扼杀孩子小小的欲望会导致孩子对某种事物极度渴望，产生补偿性心理。这种人为制造的匮乏往往来自家长的主观臆断。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匮乏感的概念，一旦内心有种不满足，就会寻求别的方式来补偿。知乎上有一个网友分享了他小时候的一个经历，让网友们唏嘘不已。从小他的爸妈对吃零食这件事管得特别严，糖果、零食、路边摊绝对不能碰。他每次看到别的小朋友吃零食都超级羡慕，最开始他会缠着大人要买要吃，他的妈妈不仅不给，还骂他，让他罚站。后来他也渐渐放弃了在零食上的斗争。现在他已经毕业工作了几年，对吃的他表示永远没有满足感，平日拼命买，哪怕房间里已经被零食堆满了，如果有人向他要哪怕一小袋，他也不愿意给别人，并且只要有人动了他的零食，他就会很暴躁不安。为了这个心病，他甚至找过心理医生。
11: 孩子出于天性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留给日后的只有内疚和不满。有心理学研究表明，

成年人那些奇奇怪怪的癖好，例如食物癖、恋物癖、偷窃癖等，都和童年时期特定的愿望没有被满足有关。一向鼓励女儿做自己的黄磊爸爸，在吃冰淇淋这件事上也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和做法。他曾经在一期《拜托了冰箱》中公开表示，他不反对孩子吃糖果和冰淇淋这些零食，因为他觉得吃这些东西是小朋友最幸福的事，如果没有这些，童年是不幸福的。但是他觉得冰淇淋店的勺子太大了，于是会把买来的盒装冰淇淋分装到制冰盒里，一次只给小朋友一小格。这样做既满足了孩子吃零食的欲望，又不会伤害到孩子幼嫩肠胃。之前在一个育儿群里讨论孩子吃零食这个问题，有一位妈妈的做法得到很多赞同。她说，我家孩子也吃零食，不过我们一般准备红薯、煮毛豆、鹌鹑蛋、水果什么的当零食，还有就是用大块时间占领孩子，比如画画、读书、玩积木、看动画片等，他们就想不起来吃了。她说，吃零食的心理根源是出于无聊和不满足。那么在吃零食这件事上，怎么样做一个既聪明又有爱的家长呢？家长要保持平常心，不大呼小叫，不如临大敌。孩子想要什么零食，只要是健康和安全的，都可以满足他。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如果让我的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会把肚子吃坏的。试问，一个正常的人会吃东西把自己吃坏吗？我们要相信身体的本能，身体本身是智慧的。如果孩子可以自由选择，什么都尝试过，他就知道他更喜欢哪种零食，哪种零食更好吃。而经过尝试后，孩子往往选择的都是品质更高的零食，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想得到。只有家长经常藏着掖着，才会引起孩子对零食的过分渴望，一吃就停不下来。为什么有些零食可以吃，有些要少吃，有些不能吃？其实小孩子是很愿意讲道理的，只要我们耐心解释给他们听，他们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当然也可以请绘本来帮忙。我记得有一本绘本是这样描述的，很多坏零食虽然长得好看，但危害可不小，它会率领添加剂大军溜进身体里四处捣乱，时间久了身体会变得病殃殃的。我们可以吃坚果，它是对身体好的好零食，只要吃的不多，肚子很舒服。正像这本书所说，好的和健康的零食作为正餐的合理补充是十分必要的。还有一些零食是有害健康的，那就坚决不能出现在孩子的生活当中。比如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辣条、路边摊上的烤肠等等，还有那些容易引起过敏的食品，一切没有生产日期、成分说明、印刷模糊、包装粗糙的食品，相信孩子是讲道理的，凡事和孩子一起商量，亲子关系就会越来越融洽。那么如果孩子哭着闹着要吃零食怎么办？李玫瑾教授有这样一段话，人这一生当中有些性格必须克制，容易任性、压抑、冲动、自私，不能忍受失败。如果孩子为了得到一样东西撒泼打滚、大哭大闹，那么无论是什么要求都要拒绝，拒绝的不是这个要求，而是这种撒泼打滚、大哭大闹的行为。孩子有吃零食的要求，这样很正常，但孩子要学会的是用更理性、更文明的方式来表达。家长越坚定地认为吃零食有多么不好，越不给孩子吃，孩子很可能越坚持，越觉得零食有无比令人向往的美妙之处。在吃零食上被满足的孩子，反而不会对零食有过高的欲望。越被满足的孩子，他们就越快乐。适度满足让父母和孩子皆大欢喜，带着孩子去体验冰淇淋的快乐、巧克力的快乐、薯片的快乐吧。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天气越来越热，眼瞅着痱子又要重出江湖了。爱家每天都会在后台收到留言，娃儿长痱子了怎么办？听说爽身粉不能用，是真的吗？怎么预防痱子？一到夏天，痱子真是让宝爸宝妈们操碎了心。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说说有关痱子的话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大家先来说说孩子为什么会长痱子。天气湿热时，汗液不容易蒸发排出，滞留在汗腺，把汗腺顶端的皮肤角质层细胞泡肿了，汗腺出口被堵住了，这样一来汗液更加排不出去，只能向周围组织渗透，进入表皮和真皮，就会形成凸起的小水泡，严重的还会导致皮肤炎症。痱子分为精痱、红痱和脓痱，经费一般是针尖大小的水泡，而且泡液

清澈，就是说看起来亮晶晶的，同时也没有其他特别的症状。这种痱子通常突然出现，弥漫分布在身体的大部分区域，水泡消失后就会出现较硬的鳞屑。红痱通常位于皮肤的褶皱处，例如宝宝颈部、腹股沟和腋窝。红痱严重时，这些部位的皮肤可能会出现浸渍或腐烂。不过绝大多数红痱位于表皮，红斑和针头大小的丘疱疹上有白头，伴有刺痛感、痒感。宝爸宝妈可以每天用温水帮孩子洗澡，洗完澡及时擦干，保持凉爽。注意要避免用力碰擦有痱子的部位，防止擦破皮肤引起感染。另外，虽然孩子还不太会表达，但出痱子时他还是会表现出痒的动作、状态等，这时可以使用炉甘石洗剂涂抹止痒。痒感严重时，也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冰敷局部，每次不超过20分钟。如果红痱导致孩子非常痒，甚至无法忍受哭闹不止，家长可以咨询医生，决定是否需要适当的使用药物以缓解症状。当红痱的白头变成脓包时，被称为脓痱。脓痱多是局部炎症引起的，如果宝宝出现脓痱，应在保持凉爽的基础上使用红霉素软膏或百多邦，有助于痱子的消退，必要时咨询医生进行处理。那么痱子如何防治呢？很简单，凉爽、清洁、透气。原则上来说，这六个字就能够解决一切痱子问题。出门注意防晒，在家最好开空调，不要听信什么有孩子的房间开空调会感冒之类的话。你想想，你都热得受不了了，为什么孩子就得忍着？一般来说，空调温度调到26度左右，不要直接对着孩子吹，只要凉快了，一般有2到3天痱子就自觉消退了。给宝宝洗澡时水温不要太高，跟身体的温度差不多就行，可以稍微的搓一搓，把堵住汗腺的角质层搓掉，这样汗腺就顺畅了，有利于痱子好转。注意不能用力搓，避免更加刺激皮肤。皮肤褶皱处一定要扒开好好洗洗，尤其是胖宝宝。给宝宝穿衣服最好是棉质透气的，孩子出痱子期间最好也别再使用质地厚重的保湿霜等霜类产品。爱家最后来说说那些传说中特别常见、特别有用的治痱子神器们到底能不能用。首先是爽身粉，它的作用是保持干燥，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爽身粉容易吸水，吸水后形成颗粒状物质，会阻塞汗腺，导致皮肤发红。用在孩子身上，一出汗太容易引起痱子，更别说什么治疗痱子了。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爽身粉通常是粉末状的，使用时难免会被孩子吸入呼吸道，极易诱发呼吸道感染，甚至还可能引发过敏性哮喘等疾病。花露水、风油精等可能含有酒精、樟脑、薄荷等成分，大人用起来觉得很清爽，但不推荐宝宝大量使用，尤其不建议2岁以下的宝宝使用，因为除了刺激皮肤之外，小宝宝还可能误舔误食。十滴水或像正气水的成分当中也含有大量的酒精，宝爸宝妈可以留心一下包装盒，上面应该有国药准字的字样，就是说它们是药，药品就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才可以使用哦。那么爽身粉、十滴水、花露水都不能用，到底用什么呢？答案是炉甘石洗剂。世界卫生组织将炉甘石洗剂列入了儿童基本用药清单，推荐它为婴幼儿优先使用的安全药物，安全指数5颗星。炉甘石能够收敛止痒，同时其中所含的氧化锌还能吸湿润肤，甘油也有着强大的保湿功能，无论哪一种成分都对孩子的皮肤很友好，完全不会刺激。和各位宝爸宝妈分享了夏天预防痱子的话题，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下期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

0: 现，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长大之后，在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和弯路之后，我们似乎才更深刻地理解这两句歌词，无愧于心，无愧于自己。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2: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

过去、现在、未来，连接起来是一条连贯而美丽的弧线，会串起生命中的点滴。现在是美好的，未来是可期的。这首歌要送给每一个清醒或者混沌的人，愿大家都能和自己好好相处，接纳自己，接纳每一个自己。

王小波给李银河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把我的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我大抵没有王小波那么浪漫，也写不出那么好的句子，但如果哪一天你觉得生活太艰难了，在我这里永远有你的位置。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

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很喜欢，干净又治愈，一个人安静的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朦朦胧胧的美妙，像是长大之后回忆童年，记忆也蒙上了一层浅浅的滤镜，童年的画作。

我一起走吧，到开满鲜花的小山坡上，仰躺在明亮又清新的植物香气里，阳光和微风会亲吻我们，蓝天和白云的目光也那么温柔。我会为你唱一首简单的歌，直到你慢慢的、慢慢的睡着，梦里都是童年一样纯粹的风景。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

0: 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

听这首歌唯一能想到的两个词就是治愈。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人开车在开阔的路上，周围了无人烟，只有戈壁上星星点点的灌木丛和仙人掌，夕阳的余晖落在我的墨镜上。我想内心有力量能拥抱孤独的人，才能够做出这样好的作品，而能被这首歌治愈的我们也是幸运的吧。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停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6: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0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

0: 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毅：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4: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5: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6: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7: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

0: 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2: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2: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庭俊、屈涵报道。
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5: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7: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0: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0: 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0: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7: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6: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8: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6: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9: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0: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1: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2: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防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1: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5: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4: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5: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

0: 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
1: 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1: 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3: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2: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 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天，农历的6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交运局集中整治农村公路，打造安全优美乡村通行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千方百计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要为了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担当作为，不能只求四平八稳，甘当太平官，更不能为了保位子、顾帽子而缩手缩脚、回避矛盾。浙江新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发人深思：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一个拎字彰显公私分明、担当尽责的政治品格，意味着把岗位职责看作为民造福的责任，把手中权力看作服务人民的工具。一个武字折射的是患得患失、私心作祟，把个人进退得失看得高于群众利益。拎还是武，一字之差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党员干部要以担当实干践行根本宗旨，时刻怀揣一颗公心，义无反顾地干有利于人民的事。千方百计为民造福，关键在于实施有效的方和计，拿出实招，取得实效。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就要盯住不放，抓紧解决；凡是制约民生改善的堵点卡点，就要下决心打通。拿出有效的方和计，就要奔着问题的症结大胆改革创新。比如近年来，办不成事窗口在全国各地政务服务中心得到推广，都得解决不会办、不好办、不知道谁来办的事儿。为民服务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面对群众的所忧所盼，以没办法解决来敷衍搪塞是一种懒政。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勇于突破固化思维，以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补齐民生短板。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热情很高，但由于没有把需要搞准，结果忙来忙去，做的却不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事，反而增加了基层负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为民造福既要问需于民、精准施策，也要尊重规律、注重结果。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多到问题突出、矛盾集中的地方去，从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中找准工作发力点，把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履职清单，处理好近和远、虚和实的关系，对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生态保护、有利于风险防范化解的事，即便短期无法见效，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做。对那些看似立竿见影，实则透支资源、埋下隐患的做法，则必须坚决防治。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惠民生、立长远的事做到位、做扎实，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把政绩立在人民群众心中。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24日， 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

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及七月十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听取关于全市山洪灾害防御及水库安全度汛、稳就业促增收等工作汇报。会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及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严格落实各级关于防汛抗旱的部署要求，紧盯山洪灾害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安全防范举措。要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充分用好实训基地、零工市场等平台，针对性开展技能培训，切实做好服务保障，不断提升就业服务质效。会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7月24日，全市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硬仗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王斌要求各相关单位要持续建强网格队伍，化解矛盾纠纷，夯实基层党组织根基，完善五社联动机制，要统筹推进新高中建设，优化教育布局，要健全人才引育政策，持续深化各项改革。市委社会工作部、科技局要发挥牵头作用，各单位负责人要压实主体责任，清单化推进各项任务，善于总结工作特色，打造滨州治理样板，全力以赴打赢两场攻坚硬仗。各部门要密切协同补齐短板，推动基层治理和科教人才改革走深走实，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会上，市委社会工作部、科技局通报相关工作进展，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组织部、政法委、市教育局、住建局、民政局先后做汇报发言。本台记者张聪周、陈娜娜报道。近日，市交运局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农村公路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重点聚焦影响农村公路环境面貌和通行安全的突出问题，坚持清、修、管并重，围绕绿化修剪、垃圾清理、沟渠疏通、设施维修四项任务集中攻坚，持续优化通行环境，推动农村公路颜值安全双提升。一大早，记者来到 G342 线通往韩家镇方向路段，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公路整治景象。养护作业人员早已完成道路两侧行道树与绿化苗木的精细化修剪整形，数十名养护人员严守安全施工规范，分工协作，先集中清运因遮挡行车视线被修剪下来的大树枝，合力将粗壮枝丫转运至清运车辆，后续人员同步开展拉网式排查、地毯式清扫，全面清除路面、路肩、边坡、水渠沟槽区域内的枯枝杂草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各类卫生死角，最后再由清洗车辆对沿路的波形护栏、警示桩、交通标志标牌等安全设施开展清洗、检修、更换等工作。经过一番整治，整条道路路面干净，沟渠畅通，路肩整洁有序，路域环境焕然一新，既消除了行车安全隐患，又提升了道路两侧绿化景观效果。在景泰路整治现场，作业人员采取机械清淤加人工清扫协同作业模式，除开展绿化养护、路面保洁工作外，工作人员逐一清理公路边沟、排水沟及涵洞内部淤积泥沙与各类杂物，期间还对局部破损、坍塌的边沟实施修补加固，持续保障排水通道通畅，有效避免汛期雨水淤积、浸泡路基、损毁路面等问题，为公路安全度汛筑牢坚实防线。此次集中整治活动包含全市范围内县乡主干道路和代管国省道路，同类整治工作正在全市各条道路全面铺开。
据了解，截至目前，修建绿篱。

0: 48公里，修整绿化带103公里，修剪行道树1633棵，涂白行道树14300棵，清理公路沿线垃圾300方，疏通排水边沟51公里，涵洞6道，修补道路病害9400平方米，更换维护新增标志标牌159套。一系列实打实的整治举措，持续擦亮道路沿线生态底色，不断夯实公路通行安全基础。滨州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养护中心主任季明科：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系统整治行动，盯紧沉淀路段、沉淀区域，细化整治措施，加大日常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维护和安全隐患排查，不断巩固提升路域环境整治成果。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推进2026年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工作，共青团滨州市委组织开展青雁归巢才聚滨州暑期实践观摩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化学与生命资源学院博士团、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三下乡实践团，共计150余名青年学子走进市域重点产业阵地，近距离观摩能源化工与现代国业发展成效，搭建青年了解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沟通桥梁。活动中，青年学子先后走进西民高端能源化工园区5家重点企业，在各企业展厅听取讲解员现场介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规模、核心技术、产业布局及绿色转型成果。随后大家集中参观园区规划展示厅，现场对接企业人才需求、岗位设置及本土人才扶持政策。活动最后，学子们走访滨州市现代果业科学研究所，近距离了解我市特色果业培育、农技创新等现代农业发展情况，全方位多角度认识家乡工农支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态势。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学生冯鑫：
2: 作为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电气专业大一学生，依托三下乡实践走进能源化工企业实地学习，此次走访打破了我对传统能源行业的固有认知，亲眼见证了现代能源产业的智能化升级，也切实明白了电气工程技术在化工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价值，非常有收获。
0: 合肥师范学院学生张希月：
3: 平时在外求学，对家乡的变化多是耳闻，今天实地走进企业，亲眼看到蓬勃的发展景象，内心深感振奋，也由衷为家乡感到自豪。这次参观让我真切感受到滨州产业发展的活力，也看到了家乡对青年人才的重视与支持。我也将努力提升自己，期待毕业后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为滨州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衷心祝愿滨州市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0: 一场沉浸式的实地观摩，让广大青年学子跳出书本，走进一线，真切触摸到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也让在外求学的青年群体进一步明晰了家乡的产业优势与人才需求。此次实践活动以实景观摩的形式，让青年近距离看见滨州发展，读懂滨州机遇，有效打通了青年了解家乡的渠道，进一步厚植了学子们的桑梓情怀与归乡建设的信念。共青团滨州市委副书记陈阳：
4: 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已经连续开展多年，每年吸引上百名大学生参与，旨在让大学生在基层岗位上沉下身子，主动作为，用脚步丈量家乡大地，用实干诠释青年担当。希望通过今天这项活动，让更多青年学子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实现青年与家乡的双向奔赴。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近日，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之“意想公益课堂——运润百姓生活文化艺术培训专场”展演在新区广场温情启幕。 夜幕降临，新区广场灯火璀璨，市民们早早围坐舞台周边等候演出开场。汇演全部由全市公益培训班授课老师、参训学员及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演出，节目涵盖歌曲、舞蹈、经典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灵动优美的舞蹈舒展朝气，悠扬婉转的器乐浸润人心，饱含真情的朗诵传递正能量。台上演员全情投入，从容展示暑期公益课堂所学技艺，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老少市民沉浸式感受文艺魅力。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艺术，面向少年儿童、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开放，涵盖声乐、舞蹈、语言、器乐等多个门类，持续打通全民艺术普及最后一公里。本场展演集中呈现公益培训教学实效，有效激发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艺术学习、投身文化活动的热情。市民刘俊轩：
5: 在这里我看到了魔术表演和情景剧，在炎炎夏日里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乐趣。
0: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情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五篇章，滨地有礼。
1: 居滨的生活因勤勉而愈发的美好祥和，但公刘从未忘记那个火光熊熊的夜晚，总习惯把余光警惕地留给城邑的边境。他是如此的厌恶野蛮与掠夺，于是他想要创造一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最初的礼仪以风俗的形式问世，既是滨国独有的文化活动，也发展成为后世周朝礼乐的启蒙。公刘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创造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最终被后世之周公制为礼乐的规范。这套规范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小到服装，大到居所，画亲疏，分贵贱，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权利，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公刘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博大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世儒家文化的滥觞。在儒家典籍中，我们轻易地就可以找到先周文化的身影。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礼仪文明，形成了一整套礼仪文化，规范了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正如《左传》郑庄公介赤首臣对于礼的描述，这一套流传千年的仪礼，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恤人民、立后嗣的关键作用。
0: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2: 《诗经·大雅·公刘》记述了公刘时代的一次宴会或祭祀仪式，盛大庄严而威仪堂堂。公刘是大家共同尊崇的

0: 军及军事首领，又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宗及族长。君之宗之是宗法制度的萌芽，公留在边地建立的这些礼仪和秩序，为后来周礼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史家盛称周道之兴自此始。
1: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强力教授，
2: 我们说周礼是集大成的制度形成文化，那么周礼之前的在宾地的宾礼呢，则是它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是它的早期的雏形。这个雏形当中暗合了我们说后来的成语当中的彬彬有礼，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周礼它是源于宾礼，而宾礼呢是周礼的雏形。周礼一直到后来的礼法并用，再到了法家文化揉进了以后，形成了中国的德法并举。那么这样一个程度呢，先说如果能够把我们宾地的这一块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发扬光大起来，恰好就凸显出来了今天的宾礼文化，或者说宾风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得我们更有机的把它今天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对于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的文明的促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的意义。
3: 看这个横绳纹理，这个一般呢它是领非常高，口沿是平的，然后一个带足是分裆的，它的上部分领部也是横绳纹，一般的足部也是横绳纹。那这个形态呢，领比较高比较斜，应该是比较早的形态。看一下这个
1: 制陶是时间的艺术，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待很久很久的时间。岁月像陶粒一样丰满圆润，如同周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窦海峰副院长，
4: 古宾地的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们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呢，有关于所谓先周时期的遗存呢，主要集中在咱们陕西的泾河的中游这个区域，那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滨州市、长武县啊，还有旬邑县，包括淳化县等等这一带。那从地理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县组成了一个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滨州市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公牛居滨。宾地在哪里？其实大家一直讨论很多。现在呢，大多数学术界不认定应该就在我们滨州市这一带，滨州的段靖遗址，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遗址都是非常重要的先周时期的遗址。这个柴村遗址原来也发现了，就是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时候也有记录，认为它的年代主要是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后来呢，我们发现在它附近的几个遗址其实跟它应该是一个遗址，发现它的年代呢最多的遗存分布呢应该是商周时期，所以它的面积很大，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段靖遗址，大概有100万平方米以上，证明它是泾河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周时期的聚落，对我们了解周人的发展和这个后来的国家的统治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个层外它应该就是那种踩踏的那个道路的层，你看这个道路从这个地方斜着下去，它这个我估计它当时这是个斜坡下去的。
5: 哦，这个感觉像西周的陶片，这个绳纹是竖条的，不像那种麦粒状绳纹的那种，这个带足还是挺大。这应该也是商末周初的，也是商末的，先周的陶粒，所以它是有先周的陶粒这块。
4: 通过考古发现呢，我们在泾河沿岸的这些遗址里面也发现了很多植物的遗存，那么我们都通过碳化植物遗存的浮选发现出来，这个时期我们先周时期的先民们主要呢是种植这种以小米为主的这种农作物，我们称为粟作农业为主，但是还有黍，还有非常少量的小麦，还有一些大豆，这是当时的主要的农作物，也能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公牛居滨以后

0: 那种农业，善于开垦，同时呢还要种养殖。我们通过动物的遗存的骨骼来看的话，这个时期人们主要是以牛、羊和猪作为他们主要的养殖业，也跟文献的包括《诗经》里面记载，公牛居宾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开垦农业、养殖畜牧业，都能印证历史文献的可靠性。
1: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关于这个问题，公牛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从土里来，如同五谷，向苍灵殷实的生活而去；我们从水里来，如同游鱼，向无拘无束的岁月而去；我们从天上来，如同飞鸟，向高瞻远瞩的未来而去。自公牛后，历九代，周人在古公胆父的引领下，从冰地出发，前往传说中有凤凰出没的周原。古公胆父之后，历三代，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一举减商，定都镐京。唐章开创周朝800年基业，像凤凰一样翱翔在中国历史的天空。时光荏苒，百代争流，站在今日的滨州市，我们依旧感念着3000多年前滨国的岁月。我们极有想象的翅膀，让公牛和周武王这两位中华民族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领袖，在这一刻神奇的相遇。他们互相施礼，以示传承。他们的目光穿越千年，坚定地看向后世的我们。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0: 今天这期节目啊，源于一位朋友的启发，他问我说，这个古人的诗词啊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呢？那会儿没有媒体，谁帮他宣传的呢？因为啊，这个朝代太多，所以咱们从宋朝开始讲起。宋朝呢，从公元的960年到公元的1279年，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边，其实咱们的出版业是不怎么发达的，尤其是北宋还在用那种笨重的雕版印刷。这雕版印刷可是非常麻烦的，雕版印刷的发源地呢是在扬州。大家要记住啊，人家扬州不光有扬州炒饭，还有雕版印刷呢。等到南宋的时候呢，我们毕生就发明了活字印刷，但是啊，这都已经是宋朝末年的事儿了。只有那些资金特别雄厚的这种少数的书商能够兴师动众的给你搞出版。对于那些普通的词作者来说，除非你特别有钱，特别想出名，或者说特别想搞一个专辑宣传自己之类的，那行，那就费人费钱给你搞个什么书籍，咱印刷出来呗。要不然啊，除了这些条件，想自己出版自己的诗词作品是挺难的。所以呢，在宋朝，一首词从诞生到传播，再到后来变成绝世佳作，只能通过下面这几个办法。第一种呢，就是请我们的歌妓帮忙。这些花前月下、歌声撩人的歌妓们，就是词最好的传播者。因为宋词都是可以传唱的，在一座高雅的青楼里，一首词就是一首歌。这些青楼歌妓就是最有鉴赏力的评委。因为你想啊，你唱的这首曲子它不好听，砸的是自己的招牌，所以呢，这些歌妓的传唱度就非常的重要。在南宋时期呢，有一位叫刘过的词人，那自己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一生布衣，也没有什么钱，就靠啊给人家做门客过日子。说到这儿啊，肯定有很多朋友比较纳闷，因为这个门客的工作好像经常在古装剧里边听说过，那门客到底是干啥的呢？富人家里为啥要养一帮子这样的人呢？养门客啊，可以作为土豪们或者是贵族们一个财富的象征。你就算有钱，在古代你把自己家的马桶换成金的，那你也是一个俗人。可是哎，你要是养了一点有文化的门客，这听起来多高端，多有文化。所以啊，门客其实就是我们古代这些达官贵人家里边养的一些人。有的门客呢，他是真有些本事，关键时候呢能帮主人办事儿，但是也有的一些啊，属于是在外面实在混不下去了，过来骗吃骗喝的。那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门客的身份跟家奴是不一样的。门客呢，他平时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也不用去干一些杂。
1: 阿贵和阿豪哥俩喝酒聊天，阿贵说：“哎呀，最近呢，我为我的职业生涯感到很迷茫。”
2: 听了哥哥的话，阿豪赶紧说：“哥，你说说，我帮你分析分析。”
1: 你认为房地产行业和环保行业哪一个更有前景？
2: 要说前景，肯定是后一个啦。
1: 听了阿豪的话，阿贵陷入沉思，自言自语地说：“可我咋不觉得捡垃圾比搬砖能好到哪儿去呢？”
2: 在地铁上，大头给一个大妈让了座，大妈高兴地跟大头聊天，问：“孩子多大啦？”
1: 26。
2: 哟，小伙子，你长得可真年轻啊，你看起来也就30出头，没想到孩子都26岁了。铁柱跟媳妇儿准备生二胎，老公，我再给你生个千金吧。
1: 老大是闺女，老二不是该生个儿子吗？怎么还生闺女啊？
2: 可忙，一点常识都没有。根据科学研究，生男生女是由男人决定的。
1: 平时买盒烟都得向你请示，这么大的事儿，我哪儿做得了主啊？
2: 上周末，王美丽应邀到男朋友家做客，不过呀，他们家人说话的时候，美丽根本插不上嘴。一轮热烈的讨论之后，大家又都盯着美丽。美丽为了掩饰尴尬，于是拿起了桌上的苹果咬了一口。更尴尬的是，苹果

0: 是塑料的。
1: 语文课上，大头有一道填空题不会写，于是偷偷看旁边的同桌，只见他写了一个不知道，大头心里暗暗鄙视，不会就算了，还写个不知道。后来呢，考完试翻书才知道，原来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能
1: 的护理工作者坚守在医护岗位，守护患者健康。工作之余呢，我是一名热爱歌唱的文艺爱好者，同时也是滨州市音乐家协会的副秘书长。
2: 嗯，那听完佳妮的介绍啊，我很好奇呢，根植于你心底最开始的梦想是什么呢？
1: 最开始的梦想呢，我自幼深受母亲的熏陶，心底里埋下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种子，对歌唱艺术怀揣着纯粹且炽热的追求。小的时候呢，听妈妈哼唱歌曲，我就跟着学、跟着唱。那时候，小小的我就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歌者，用歌声表达情绪，治愈人心。
2: 嗯，了解到佳妮啊，儿时在母亲的熏陶下，早早就埋下了对音乐的喜爱啊，一心呢怀着清晰的音乐梦想。后来迫于现实啊，选择了护理专业，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当时啊，你知道要和音乐梦想暂时错开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
1: 那当时呢，年纪尚小，不懂得如何去权衡梦想与现实，只能听从家人的安排，选择了护理专业。后来心里就特别的遗憾，也有很多不舍。记得在上护理学的最后一年里，我一直给家人说想要转专业学音乐，因为年少时候满心满眼的都是音乐，但成长总要面对现实。家人们觉得医护职业稳定踏实，是一份能够立足社会、守护他人的体面工作。
2: 家人认为女孩子啊，学个护理专业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对，是的。
2: 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很多个身不由己的选择，那对于既定的现实，我们要学着努力去适应。佳妮的职业啊是护理工作，平日呢还要上夜班啊，工作也是忙碌而辛苦。那对你来说，就护理是立身的职业，音乐是你从来没有放下的初心和梦想。那繁忙的工作当中，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守住这份热爱呢？
1: 平时呢，工作辛苦繁杂，音乐总能抚平我的疲惫。医护这份职业磨练了我的沉稳与包容，而音乐带给我的是治愈感，也能帮我从容地应对工作压力。
2: 我觉得发自心底的热爱啊，能够抵御很多的疲惫。那聊到音乐，很多人都会说到天赋。那你坚持唱歌这么久，你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有天赋吗？
1: 没有，我从来没有觉得过我有过人的天赋，只是有足够的热爱和足够的坚持。从小单纯喜欢唱歌，没有专业基础，也不懂得乐理知识，更不懂舞台表现。那对比很多天生嗓音优越有专业功底的人来说呢，我只是最普通的爱好者。
2: 关于追梦啊，其实有这种说法，就是天赋大于努力啊。但是我觉得即便再有天赋，努力也是依旧要坚守的啊。
1: 是
2: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些人的出现不但会指引我们前行，更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啊。在佳妮的音乐追梦中啊，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人，能和我们简单聊聊这段相遇的故事吗？
1: 是我非常的幸运，遇到了我的声乐启蒙恩师张君琪老师。老师呢，不仅耐心地教我乐理知识、发声技巧、气息控制，一点点纠正我多年唱歌的习惯，更在心态上、审美上引导我。他告诉我呢，唱歌不只是唱技巧，更要唱情感，还要有温度。在我迷茫的时候，也是老师一直鼓励我、督促我，让我从一名业余爱好者变成一名专业的歌手。可以说，没有老师的指引和栽培，就没有现在稳步成长的我。这份知遇之恩呢，我一直铭记于心。
2: 的确啊，有贵人相助是追梦路上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啊，佳妮碰到了，所以呢，我们要格外的珍惜，更要懂得感恩。你平时就是护理工作啊，少不

0: 要频繁的夜班，工作本身也很辛苦。你是如何平衡工作和音乐的学习呢？
1: 我们的工作呢，非常的忙碌，也没有固定的双休，时常也倒夜班，整块的空闲时间呢就特别少，所以我就学会了利用碎片时间，上下班的路上我就会听歌、练气息、记歌词，休息的间隙呢，我会翻看声乐知识，打磨演唱细节，遇到需要系统学习排练的时候呢，就会提前协调好工作班次，合理的规划作息。
0: 我们有时候啊，总习惯性的把忙碌啊当作搁置爱好的借口，可真正心怀热爱的人，我觉得总能挤出点时间来学习啊。那在工作之余学习音乐的这段日子里啊，有没有哪一段学习经历让你现在都觉得很难忘呢？
1: 有，是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呢，是刚开始系统学习声乐的那段时光，每周一节课，一首新歌曲。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有一周老师布置了一首歌叫《洪湖水浪打浪》，我连续学了三周，在第四周上课的时候才掌握了这首歌曲。那在这个期间呢，我有想过要放弃，因为声乐它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就感觉特别的难。那段时间呢，我夜班也多，工作压力大，每天高强度的工作结束后呢，还要坚持的练习声乐，也因为自己基础薄弱，很多的专业技巧呢我都很难的掌握，一句歌词的气息，一个咬字，需要反复练习上百遍。
0: 那当时也有想着说想放弃这种念头啊。
1: 想特别是的，后来呢就是经常练到嗓子沙哑，吃着治疗嗓子的药接着练习。那也是这段经历，他在后来的生活中呢也一直提醒我，所有的光鲜的舞台背后呢都是不为人知的付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呢都不要轻易的放弃热爱。
0: 对，正是这段经历啊，磨练了你的心性意志，让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觉得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啊。
1: 是的，
0: 长久的学习和积淀终会迎来登台的时刻啊。那还记得你人生当中第一场正式演出是哪一年吗？
1: 人生中的第一场正式演出是2016年的腊月23日，是我们滨州市春节群众文艺展演的舞台。
0: 那你当时紧张吗？
1: 紧张，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就是在舞台后面的时候呢，手心都是汗，但登上舞台之后，当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紧张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激动、治愈和圆梦的幸福感。那一刻我真正的感受到，所有日夜的练习，所有坚持的辛苦，在这一刻都有了意义，
0: 都有了回报啊。那你当时演唱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的瞄下面的观众呢？有吗？
1: 有，当时看到下面的观众，刚开始也是紧张，但后来就是看到观众们热烈的鼓掌，那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舞台上的那一刻呢也非常的骄傲。
0: 就是从自主学习啊到登台演出，佳妮的歌唱之路算是稳步前行。后来加入滨州市音乐家协会啊是哪一年呢？
1: 2017年的7月正式的加入了咱们滨州市音乐家协会。
0: 就是当初你加入音协是怎么想的？
1: 自加入协会以来呢，始终积极响应协会号召，踊跃参与市文联音协组织的公益惠民演出、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活动等各类的文艺演出。在2022年6月，凭借积极的工作态度以及长期的公益文艺付出，我被正式任命为滨州市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
0: 那你当时任命副秘书长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呢？
1: 当时呢，我就想着说，以前呀唱歌只是为了治愈自己，满足自己的小梦想，那加入音协之后，我希望呀把我的歌声呢带给更多的人。担任协会副秘书长之后呢，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份荣誉，它更是责任和担当。所以呢，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更多热爱文艺的年轻人参与进来，一起扎根基层，开展公益文艺活动，让文艺之花在滨州遍地绽放，用文艺力量助力家乡的发展。
0: 能够感受到啊，佳妮的梦想已经不再是局限于独自享受舞台的绽放，而是希望用歌声呢给更多的人带去温暖和快乐。时间见证着佳妮的成长与蜕变，当然啊，成长追梦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是难免遇到外界的质疑，身心的疲惫，或是陷入一个低谷期啊。 你觉得支撑你在低谷期坚持下去的信念是什么呢？
1: 追梦路上呢，我确实也是时常遇到低谷，有旁人的质疑，也有会被工作排练的疲惫压得迷茫。支撑我下来的，我总结了一下，一是心底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二是恩师一路的提点和鼓励，三是基层群众真挚的认可，更有身为文艺志愿服务群众传递温暖的这份责任。那印象很深的一次，那段时间呢，我的情绪非常的低落。我们去参加了敬老院的演出，当时是重阳节，我唱了一首《红色革命歌曲》。在活动结束后呢，一位奶奶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么暖心而舒服的歌声了。”那在那一刻呢，我觉得所有的辛苦全部都消散。
0: 那能不能把这首《红色革命歌曲》啊，给我们哼唱两句可以吗？
1: 是这首歌呢，叫《谁不说俺家乡好》，简单来两句。
0: 好，宣传咱们滨州啊。

0: 深情并茂啊，
1: 谢谢，
0: 真的特别好听。心中的那份热爱还有群众的认可，让佳妮呢信心满满。一路走来就是几经身份转变啊，那回望你的整个追梦之路，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回望我的追梦之路，从2016到2026，十年坚守两份职业多重身份，让我收获了双向的成长。一路走来呢，我褪去了年少的浮躁，变得沉稳坚定，懂得感恩，勇于担当，能够兼顾烟火生活与心中热爱，既能身披白衣守护人间安康，也能心怀歌声传递世间温柔，这就是我追梦路上最珍贵的收获。
0: 那我们也希望佳妮啊，在护理岗位呢继续坚守本心，在舞台上唱响心中的热爱啊！
1: 谢谢，
0: 不负初心，不负热爱，不负他的努力，愿你的所有梦想皆能实现。
1: 好的，谢谢。
0: 当下很多年轻人啊，都怀揣梦想，却常常被现实压力困住脚步，犹豫不决，不敢向前。就是下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那如果让你朗读一段话送给追梦人，你会选择用哪些文字？又想借哪段文字来传递怎样的追梦态度呢？
1: 接下来呢，我想送给正在追梦偶尔迷茫的年轻人这样一段话：梦想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星光，也不是孤注一掷的抉择，它可以藏在日常烟火里，融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生活总有奔波与疲惫，现实总有阻碍与坎坷，但真正的热爱从不会被岁月辜负，真正的梦想也不需要急于求成。你不必纠结天赋高低，不必焦虑前路漫漫，不必因为现实的压力轻言放弃，慢慢来，稳稳走，守住初心，脚踏实地，在平凡的生活里深耕热爱，在琐碎的日子里积攒力量。所有默默的坚持，所有无声的付出，终会让你在自己的赛道里闪闪发光。
0: 感谢佳妮的朗读。的确啊，在追梦的路上，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那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追梦路上都能实现所有的梦想。于佳妮而言呢，梦想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白衣肩负医者使命，歌声呢承载文艺热爱。祝愿每一位心怀梦想的人都能坚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本期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

0: 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在中国近3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他们的情况也代表着中国基层教育最真实的底色。但现在这样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塔尖没有了，人数以万计垄断尖子生比拼升学率的超级中学吸走了县城最优质的资源，相应的也以优厚的待遇吸走了县城优质的师资，而塔底正在扩大。撰写《县中的孩子》这本书时，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发现，考上县中的孩子更像一群被剩下的孩子，在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上，他们都处在劣势。这也正如我们故事里所展示的一样，即使是村里最聪明的孩子，也可能因为报专业的信息差与名校失之交臂。没有考上精英大学，就连自嘲小镇做题家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对于曾经的县中尖子生而言，最好的选择或许就是回到老家的体制内，至少在一份体面工作的掩盖下，他们不用担心被说是读书无用。

80后的阿龙说，他参加中考那年正赶上非典，不用考小科，只算语数外成绩，他侥幸擦线进了他们当地的县一中。在这个只有30万人的北方 A 县里，一共有4所公立高中，一中、二中、六中和职业高中，其中最好的自然是一中，隔一2年就能冒出清华北大的尖子生。中不溜的是二中，当年我本来应该去这里，六中和职高没什么区别，纯粹放羊的地方。他的表述不假，为了升学率，一中实行全封闭管理，只有周六早上才开门放人，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都是学习时间，一直要学到高考前一天。如此管教下，一中鼎盛的时候，火箭班考600分以上的能有7、8个，10几个都能上重本，一本则更多。县教育局也对此高度重视，有一年市政规划想搬迁校址，县长亲自出面阻止，因为原一中对面就是文庙，不敢轻易挪动，怕动了文脉。县一中的辉煌与高考成绩死死捆绑在了一起，阿龙那一届最好的去了清华，学校不但挂了大红横幅和喜报，还破天荒支起了充气拱门，宣传升学率无疑也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让县一中得以集中本地最好的生源、最好的师资，当然也包括政府的更多支持。因此，越是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的地方，越需要制造更多的高考神话。

魏巍来自西北某省会下辖的毕县一中，他们那里清北生很少见，但重点985源源不断。魏巍刚入学时就见到一个妈妈背着孩子读书，那学长不知是脑瘫还是小儿麻痹，整个人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好在脑子好使，学习很不错，最后考上了电子科技大学。每到高考下榜，一中门口就成了全县最热闹的地方。学校门口的大红喜报要连摆十几米，只要上了大学的都会写上去。县里的老老少少也都来围观，找自己家亲戚家孩子，那情景让魏巍感触很深。学校也根本不用担心生源，

献医中广布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县城里，曾经一度代表了基层社会最高的教育质量，也背负着全县师生家长向上流动的期望。在晋北 C 县，陆子的表舅就是当地考生们膜拜的偶像。他的表舅出身农村，家里一穷二白，但中考却凭实力考了全县第三，学杂费全免，进了县一中读书。后来高考考上西安交大，又很顺利地保研出国，如今成了小县城里为数不多在海外定居的成功人士。这段学习改变命运的励志传奇，到现在还总被教过他的老师在课堂上提起。路子没那么厉害，勉强在小范围里出挑。2009年，路子以580分满分730的成绩，续着舅舅的脚步迈进县一中，成了父母同辈中夸耀的别人家的孩子。中考完的那个夏天，有不少中专技校来村里招生发单页，逢人就推销。我很得意，在村口溜达，就等人家问我考了多少分，有没有学上，只不过一直没人问。路子的同学里很多没有考上高中，按照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的说法，这些本身就是因为家庭资本薄弱而留守农村的剩下的孩子，如今再一次因成绩分流被筛了出去。路子考上了县一中，不仅是智力和做题能力的胜出，还意味着他成为了少数有机会的佼佼者，冲出这封闭的县城。他曾一度以此为荣，但之后的人生便是路子逐渐接受自己成为普通人的过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现一种看上去光鲜的整体，也抹不平个体的差异。坐在同一个班里的，既有县城小康家庭的子女，也有村里勤奋的读书尖子。十六七岁正是青春期孩子们敏感意识到阶层差异的时刻，县城最好的学校给他们提供了窗口，统一的校服掩盖了学生间的个体差异，但贫富分化仍然在县城中悄无声息地上演。微微爸爸在银行工作，妈妈开个店面卖衣服，这个条件在读初中时并不算差，但考上一中后，一件事令他对此有了感触。一个课间，前桌的女生转头给他分了块巧克力，还随口说了一句：“我爸爸从泰国带回来的。”泰国感觉只存在于书本里，居然真的有人去过。他们隔壁的两个关系户班里，有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全校出名，原因是穿着3000多块钱的耐克詹石球鞋，只搞对象不打球，气坏了他们这一帮运动少年。从村里考上县一中的路子也感受到了差距。临近高考，大家都人手一本红宝书背英语3500词，他们班有个女孩子竟然背巨厚的牛津词典，老师也专门给开小灶辅导。后来路子才知道人家要出国，那是他第一次知道雅思这个名词，也第一次知道原来高考不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

紧张的高中生活和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们无暇顾及这些，埋头苦学就行了。但是对家长而言，投入才刚刚开始。父母都吃公家饭的独生子大强，自上高中起

成了全家的重心。体制内家长攀比严重，能考上一中刚实现父母阶段性的目标。按照规划，大强必须得考上矿业大学，回来子承父业，进煤矿做煤三代。高中时，大强母亲全程陪读，学校对面房子一个月1000元。2008年前后，他家一租就是4年，还专门请了老师一对一补英语。大强当时不以为意，十多年后上班了才明白，自己的出生已经胜过很多人。大强的同学亮坤非常聪明，高中3年玩了过来，高考也比大强高了10分，470多。这个分数够不上当年本省理科510分的二本线，但亮坤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以读书为重，索性让亮坤去了省会念大专。直到毕业回家很多年后，亮坤才意识到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反观只考了460分的大强，他被父母逼着又复读了1年，可第二年依然没有考上。家里急得要命，不管怎么样必须得是个本科，把大强送进了珠海一所昂贵的3本。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大强成了班上最穷的人。

从同一所县一中考出来的孩子，很难说能力、智力上有什么明显差距，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乃至家长的眼界，却会最终影响孩子的选择。薇薇父母对选专业一窍不通，任由她自己填了那年最热门的医学专业，结果薇薇高考540多，高出那年一本线50分，却最终滑档去了广东一所二本院校，哪怕是选厦门大学的工科都能一下被录取。每每提起此事，薇薇潜伏着不甘。她有个同学成绩还不如她，奈何人家父母是高中老师，对报志愿很有经验，最终被一所985提档录取。同样在报志愿上吃亏的还有路子，2012年报大学，路子家里连电脑都没有，自己一个人跑去镇上的网吧填报。家里给他的唯一忠告是，千万别选北上广，那里花销大，咱供不起。路子父母一辈子在农村生活，父亲打点零工，母亲务农，谁也没有升学经验给到他。路子选彩票一样，各类志愿广撒网，最终心仪的专业全部落选，被调剂去了冷门的法医专业。父母是将军，孩子是冲锋陷阵的士兵，没有家长规划，可不就是无头苍蝇一样。路子吐槽这场命运的赌博。他的同学里有在父母的指点下报了电力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县里上班，轻松又高薪。大强的同学里大部分也都选了矿大、油大、电大等国企、央企定向招生的专业，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早有父母安排妥当。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小飞偷吃蛋糕。一天，妈妈要出门，临走时给了小飞一块巧克力蛋糕。小飞，吃块巧克力蛋糕吧，我出去一下，你

好家。小飞吃完后吧嗒吧嗒着小嘴，眼里盯着冰箱里的巧克力蛋糕。妈妈笑了笑说，小飞，那些巧克力蛋糕过期了，不能吃的。小飞心想，妈妈一定是骗我的。妈妈走后，小飞悄悄拿了块巧克力蛋糕放到自己的房间。好吃好吃。小飞一连吃了好几个。吃完蛋糕，小飞想，要是妈妈回来了可怎么办呢？发现巧克力蛋糕少了一块，小飞灵机一动，赶紧把巧克力屑放到了狗窝里，然后就出去玩了。妈妈回来发现巧克力蛋糕少了，小飞，巧克力蛋糕怎么少了？不知道啊，我们一起找找吧。小飞说完便装模作样地找了起来。妈妈妈妈快来，我找到了，巧克力蛋糕都在狗窝里，一定是狗狗偷吃了。哎，要是狗狗吃了，那它就活不长了。妈妈叹息着说。为什么呢？过期了的巧克力蛋糕吃进去会有细菌，细菌呢会一直由食物供着，要是没有食物就会咬你的。此时小飞害怕极了，总感觉肚子疼。小飞赶忙说，妈妈妈妈快救救我吧，巧克力蛋糕是我偷吃的。妈妈说，你只要站在门口面朝太阳，就能把细菌杀死了。太阳烤得小飞很疼，可他却一动不动，因为他害怕肚子里生出细菌来。此时的妈妈正躲在一旁偷笑呢。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听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据教育部门公开的历年高考数据推算，能考上大学意味着你已经打败了 70% 的同龄人。但是对于县一中的孩子们来说，即便翻越了中考高考的万重山后，他们面前还横着一道鸿沟。正如那句话

金榜题名之后，世界的参差才被放大。大学里没有老师带路，远离家长管束，需要怎么做全靠自己。在山西老家的县城里，体制内出身的大强也算是小康阶层。但来珠海读了学费每年20000多的三本后，他发现全班属他最穷。同学里有乳品集团二把手的公子，有世界500强企业高管的孩子，不少人都是开车上学，周末聚会也全约在澳门，而且还没毕业，学校合作的海外院校就接踵而至。一年几十万的研究生学费，几乎所有人都报了名。大强想去最便宜的澳门城市大学，但他爸发话说

读就买不起房给他结婚，逼得他老老实实考研去了。研究生学校在边疆，生源不是很好，大强又成了宿舍里唯一一个大款。几年之间的大起大落让他无法找清自己的定位，迷茫感也一直延伸到他毕业。按部就班的，大强决定回家。

木子身为农村娃仅有的优势也被碾碎。为了拼学业，他很少下地去干农活，未见得能认全五谷，而大城市的同学们居然认识，人家初高中就有社会实践课，啥都学。从县一中考上大学，路子反倒自卑起来了。他发现城里的同学真是见识广博，一问就是高中合唱团的，街舞社的，而他什么也不会，一个社团也没有报，别人邀请他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家庭比不上，学习也卷不过，小城市的人杰最终成了大城市的背景板，或许是每一个小镇做题家需要面对的。但县城教育资源匮乏还有更深一层的影响，路子对未来毫无规划。快毕业了，他才知道什么是春招秋招，可也早错过了时机。我以前是觉得有差距，从不觉得这是命。参加了工作之后，路子才意识到很多东西从出生开始就抹不平。读了五年法医专业，路子能选的路基本只有一条，考公。他花了三年时间全国巡考，哪里有编制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最终路子在距离晋北老家300公里的单位上了岸，但来到单位报道才发现，同事们大多是体制内的二代三代和经商家族，他在这里依旧是最透明的那个。去年单位新进来一个后辈，开着家里送的上岸里蒙迪欧来上班，路子突然感觉自己被一种无力感打败。那是他的梦中情车，落地价大约20万，攒了好几年还没攒够人家的起点，他奋斗的意志坍塌了。

事实上，小县城里信奉的只有一种精英主义，那就是继承父母衣钵，走上体制内的老路。他们依托着父辈们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在熟人社会里过上如鱼得水的生活。两代人再全力托举下一代，完成精英内循环。大强考研选择自动化专业，煤炭方向，一回来直接按指标进了父亲单位。高学历，专业对口，年轻人，男性，他进去就是副科待遇，比单位勤勤恳恳干了多年的老员工强。反观他的同窗亮坤，大专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医疗销售，业绩好时也能月薪过万，那时他不过才20出头。听着体制内同学们哭穷，工资2-3千，亮坤信以为真，有时还瞧不上人家的稳定。直到如今30多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才领悟到自己的学历和工作在老家眼里根本算不上体面。魏巍则深知，如果回到家乡，他的人生道路大概率会和亮坤相似。为了弥补滑档的遗憾，他一进大学就决定考研，如愿考上了暨南，一雪前耻。研究生毕业时，他又凭着学校丰富的华侨资源拿到了外派名额，去到泰国一所大学成了汉语老师，就是当年他在现役中觉得遥不可攀的地方。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县中的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陆子早在十多年前就发现了一中下坡苗头的。中考后报名县一中时，有所私立中学和一中只差一个字，后来他才知道很多好苗子都去了那边，因为管得更严，老师更上心，只不过收费更贵。陆子思来想去拒绝了，一学期五六千的学费，他不忍朝家里开口。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已经渗透进教育领域，吸走了原本属于县中的优质资源。曾有学者调研过国内 AB 两所精英大学的生源，2013年，这两所学校的新生里仅有五分之一来自县级高中，而来自市级高中的是他们的三倍还多。但被劫走的又岂只是县中的孩子，其实要往回追溯，乡镇初中也不行了。朵朵在小镇读初二，上次的期末考试考了年级第二名，638分。每当别人夸朵朵学习好省心时，她妈妈总忧心忡忡，这分数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个好高中。城市里的择校风早就刮进了县城和农村，家里条件稍微好些的年轻父母都会花几万把孩子送进师资更强的私立学校，相当于买了一张读市里高中的入场券，为的是不让孩子再走自己当年的老路。留在县中的学生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彻底不学的直接飘在二三百分，中考无望，学一点的也有断崖式分差。朵朵就和第一名差了30多，他后面的第三名则和他差了50多分，一直到第10名，差距能拉开200分。原本朵妈还犹豫，县里上学有不要钱的特招班，家里供着不吃力。但前段时间路过市里时，朵妈发现市里学校的跑道是塑胶的，比县中的红砂石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还有老师，镇上的老师连上英语课也都是土话，这让她下定了决心，明年一定要给孩子送到市里。

2018年，阿龙老家的县城升级为区，并入了市区管理，这导致一批优秀生源流入了市里的一中、二中，县中成了当地次一流学生的归宿。去年，阿龙刷抖音看到母校的喜报，发现考上双一流的只有20多个，达线率高了，但是重本率没以前多了。当年同学考上清华时，校门口拉横幅、吹拱门、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令人唏嘘不已。学校对面那个文庙还在，但香火一年不如一年，一中也确实如此，一代不如一代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如今的县城一中已经没有了当初风光。教育的公平是底线公平，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希望所有的生命都被赋予选择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榜样，我是于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是不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不知道该做什么，总觉得痛苦不堪？你是不是每周有5天都不想上班，从周一就觉得日子好黑暗，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句话说得好，谁的青春不迷茫？别说青春了，就是中年人也常常会陷入迷茫之中。但是有人在迷茫中迷失了自己，有人却能走出迷茫，发现一片新天地。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就和大家从3个层次说一说应对迷茫的方法。第一层次是与迷茫为伍，培养好的习惯，重塑底层系统。一个人开始迷茫，往往是由无聊开始，然后呢，慢慢陷入焦虑，接着变得恐慌，最后越来越痛苦。

职业书，只要做这三件事情就行了，不必做别的，也不必做更多，不必做很长时间，只要一个月就好。大多数人在迷茫时不是没有做出改变的努力，但他们失败了，最大的原因就是贪多这两个字。我为什么要让你做这三件事呢？因为这三件事分别代表作息规律、坚持锻炼和持续学习，它们决定了你的时间管理有效性、身体健康程度以及进步的持续性。早起十分钟可以从容很多，妆容化得更精致，早餐也吃得更精细，而且提前5到10分钟到公司比踩着点上班给老板和同事的感觉完全不同。每天10个俯卧撑坚持下去，你的肌肉就会发生改变，而且呢，你能够轻松地完成任务，获得愉悦感，而不是制定100个俯卧撑的目标，结果完成不了，每天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每天10页书，一个月刚好看完1本，你又获得了新的知识或者启发，而且只读10页也不累，还可以精读。请记住，不要太贪。做这三件事不是为了它们本身能带来多少好处，而是为了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如果第一个月坚持下来了，就会获得成就感，而且呢会觉得非常简单。现在呢，你再来尝试第二个月，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码，例如晚上提前12分钟放下手机，睡前做12个俯卧撑，每天看12页书。第二个月坚持下来了，你可以再尝试第三个月、第四个月。习惯的改变不在烈度，而在于持续性。这一层次的核心要点呢，就是要循序渐进，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千万要避免那些宏伟的目标，只要小小的就好了。第二层次是与迷茫作战，从身体到思维，全方位的提升技能。如果你很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以呢，先做一些绝对不会错的事情，比如说，工作用得上写作、PPT、外语，生活用得上的烹饪、茶道、营养搭配，娱乐调剂性质的吉他、插花、跳舞，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羽毛球、网球、瑜伽、游泳等等。和第一层次一样，不要贪多，可以选择其中的1-2样先开始学着，而且要学就沉下心来学精学细，争取学一门会一门。当你发现在学习上面某一方面技能时特别开心，而且呢进步神速的时候，也许那就是你未来应该从事的方向。或许你虽然喜欢，但是进步慢也没有关系啊，就当做是一个业余爱好，一直做下去，调剂一下生活，也能够让你感觉幸福很多。这个时候，我们第一层次训练出来的良好习惯就能够派上用场了。利用你的好习惯去尽心地浇灌几个新的技能，让你从身体到思维，从内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准备好迎接更高的挑战。第三层次是与迷茫再见，打破死循环，解决根本问题。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可以让我们在面对迷茫时知道怎样去应对，活得更好一点，但是呢，不解决具体的问题。如果你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以及该干什么，迷茫迟早还会缠着你。那么第三个层次，我们来说说怎样根本性的解决迷茫问题。首先是标杆法，顾名思义，标杆法就是找一个人生标杆或者说榜样，你去向他学习。我们不知道该走什么路，往往有2个原因，一是不知道有哪些路，二是不知道这些路上都有哪些风景和荆棘。这时候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我们佩服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是怎么选择人生道路的，他们的路上究竟是什么状况，他们是怎么走的。前面说到每天看10页书，迷茫时最需要读的书是名人传记和企业家创业故事。看名人传记的好处就是可以看看世界上都有哪些路，路上的风景如何，别人是怎么走。小米公司的创始人雷军当年正是因为看了《硅谷之火》，几天几夜激动得睡不着觉，立志一定要走上计算机和互联网这条道路，

走就是一辈子，越干越起劲儿，越干越成功。如果不知道喜欢谁，就选名气大的人，比如乔布斯、马云、雷军、稻盛和夫、巴菲特、马斯克等等，或者名气大的公司，比如腾讯传、麦肯锡传奇、华为传、可口可乐传等等。不知道往哪走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牛人走。其次是三维度交叉法。世界上的专业和职业虽多，但是值得我们选择的只有三类，那就是我喜欢的、我擅长的和能赚钱的。如果这三个标准都不符合，那你绝对不应该选择。喜欢又赚钱多，但是你不擅长，人家不会要你。等到你培养出擅长的实力才行。喜欢又擅长的，可是不赚钱，你只能穷开心，可能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擅长又赚钱多，可是你不喜欢的，你会越做越难受，渐渐开始怀疑人生，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要三个维度都符合的，那就更难了。那怎么办呢？宇飞的建议是六步走。一是先把所有的职业列一个清单，二是在里面选出你最喜欢的，三是扎进去好好学，让自己变得有点擅长，四是凭着有点擅长找到一份这个领域的工作，五是继续不断练习，让自己变得很擅长，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六是凭着专家的实力赚很多钱。用这六步走的方法，从短期来看，你可能会损失一些当下可以赚到的钱，或者会非常累，但是呢，从一辈子的角度来看，这样才是最合理的选择，也是最容易一直保持前进动力的道路。所以啊，这不是一条适合每个人的路，它只适合能承受得住短期损失而且吃得起苦的人。最后是战略选择法。有一个最常用的战略选择工具，就是从公司或个人的优势、劣势和外部的机遇、威胁这四个角度来分析问题。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适合某一个行业，请拿一张纸、一支笔，写上优势、劣势、机遇、威胁这四个标题，然后呢，分析你自己的情况和你所在的岗位的情况，在标题下面填写上你的分析结果。这个方法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因为它要求有一定的思维和分析能力。你需要能对自己的优势劣势有准确的认知，对市场的机会和风险有较为系统的判断。思维和分析能力较强的小仙女们不妨试一试。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我们，除了每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生路总有不平的时候，往事不回头，放下过去，大步向前，让心归零，心才能打开，人才能够快乐起来。下面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放下过去，让心归零。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好也罢，坏也罢，没有人比你更懂自己。有些事说出口就变了味道，有些人交往久了才知深浅。我们都是在不断的相遇和别离中遇见欢喜温柔，也感受坎坷心酸。有太多时候都觉得自己真的撑不下去了，那些苦和难几乎要淹没自己，但最后还是坚持着熬了下来。过段时间再回头看看，原来自己一个人也咬着牙走了那么长的路。其实有句老话说的真的很对，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生就像是一场长途跋涉的旅程，我们的能力和力量都是有限的，心的空间更是有限，带着太多东西上路，脚步就会变得沉重。这个时候呢，不如换个角度想想，真的没必要跟自己过不去。当你觉得累了倦了，不如就停下脚歇一歇，把过去的那些旧人旧事整理一下，打包封存到心里的角落，放下过去，让心归零，修整好自己的状态，再继续前行。你要记得，一辈子的时间真的很短暂，别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你要记得对自己好一点，别跟自己较劲。前行路上怀着一颗纯良的初心，做你想做的事，和舒服的人在一起。我记得看过一位读者的留言，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是这样说的：心仪的鞋子断码了，就去旁边的店里再挑一挑，买件漂亮的大衣也很好。常去吃的那家面馆停业了，就去别家吃一碗好吃的粉儿。喜欢的人离开了，就认真上课，好好工作，赚更多的钱。有无数种

方式让自己开心，也有无数条大路通向未来。人总会成长，曾经沉迷的东西也会慢慢的沦为可有可无的消遣。没有什么是不可替代的，向前走，一切都还有可能。是啊，人生有得有失，人心总要学会舍得和放下。一段路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方向，心里满是疲惫，那不如就换个方向散散心。陌生的风景又何尝不是一种惊喜？一些人认识很久，依然感觉不到真诚，那就果断离开。时间有限，珍惜难得，有那么三五个知己就好，有一个以心交心的爱人就足够了。一些事想了很久，依然会觉得很困惑，那就别一直纠缠于他。你得明白，一生要遇见的事情太多了，不必每一桩每一件都放在心上，更没有必要把太多人请进你的生命里。心态不同，活法就不同，但是世间种种，其实除了生死，皆是小事。不过就是偶尔走上了岔路口，爱错人，交错朋友，做错事都没关系，时光一直在走，人也要学着自勉常新。别沉沦于过去，也要时刻警醒自己，眼光放长些，格局放大些，学着想开，学会看开，懂得放开。毕竟人只活一次，总觉得让自己活得轻松一些才是根本。很喜欢山本文绪的书里面写的一句话，中规中矩活着也好，放荡不羁活着也罢，早晨同样会到来，无论发生什么，太阳总在东升西落。所以啊，不要在意那些无聊的琐事，也别拿精力去费心思揣测一个人，没事早点睡，有空多赚钱，好好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累了就放下过去，让心归零，往后余生只愿做真实的自己，过想要的生活。好了，时间关系，分享了刚刚的这篇放下过去让心归零，本期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来给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节目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怒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老人觉得15。
11: 无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源头鲜果自奔，猪之罗网护体，鼠道余粮防身，麋鹿见食等成群，这不孝之人可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主题，这就是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作品。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的第一句提到马有垂缰之意，本期节目一开始这个段子名字当中就带有马，这是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合说的一段相声《指妈为马》。我们都听说过指鹿为马，这指妈为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6: 人人都有两层父母，
10: 是吗？
6: 你就拿我来说吧，
10: 啊，
6: 我是又有生母又有岳母。
10: 好，
6: 比如您吧，
10: 嗯，
6: 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10: 我有婆母
6: 啊？不是，我是说女同志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10: 你倒说清楚了。
6: 不管是生母婆母还是生母岳母，都应该一样看待。
10: 对，
6: 咱们国家宪法有明确规定，
10: 嗯，
6: 供养父母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义务。
10: 是啊，这人人如此啊。
6: 人人如此
10: 啊，全都这样。
6: 那既然你懂这个道理，为什么你不很好的帮助帮助你爱人？
10: 我爱人怎么了？
6: 你爱人虐待婆婆呀，
10: 啊，
6: 拿你妈当马使唤，对不对？
10: 你这才胡说呢。是
6: 干嘛胡说呀？在家里头你爱人骂你妈你都不敢愿意，你在家什么主都不做，怕媳妇儿，嗯，怕媳妇儿一溜跟头，对不对？
10: 不对，那跟头是西瓜皮滑的。
6: 不管怎么说，反正他是怕媳妇儿。每天下班回家以后，先给媳妇儿鞠一躬，哈哈，姑奶奶，我回来了。
10: 我干嘛那么贱骨头啊？
6: 他爱人呐，是个有名的小辣椒。
10: 我爱人倒是厉害一点。
6: 那天走在街上碰见我，还一通的夸你呢。
10: 他怎么夸我了？
6: 哎呦，我跟您说呀，
10: 嗯，
6: 您别看我们世忠表面挺机灵的，啊，实际上啊是个大傻蛋。啊，
10: 傻蛋，这是夸我的吗？
6: 哎呦，我们那世忠啊，那可是有名的大孝子啊。
10: 当然了，我母亲给我养活这么大不容易，我应该孝顺的。
6: 哼，你看他妈那样，老么

0: 擦眼的，满脑袋白头发，纯粹是地地道道的。
1: 什么呀？
0: 老帮菜。
1: 老帮菜，这叫怎么说话呢？
0: 你看他妈那地上牌子那个儿啊，
1: 这个儿又不好了，
0: 越活越抽抽，活什么大劲儿？
1: 那是累的。
0: 嗯，还越抽抽越小呢。这倒好，明儿死了就不用烧了。
1: 那怎么着？
0: 直接就可以装骨灰盒了。
1: 没听说过。那得抽抽多一点的那个。
0: 我瞧你这么就腻歪。
1: 腻歪你不会分开过吗？
0: 分开过呀、啊、分开过也行，他那个退休金可不准带走。
1: 他感情为老太太那俩钱儿。
0: 哎，你想我能就为老太太这俩钱儿吗？
1: 那你为什么不分呢？
0: 他要是走了，我们这孩子谁看呢？
1: 为的是让老太太给你们看孩子。
0: 这老太太不也就看看孩子吗、嗯、你说他还会做什么呀？连穿高跟鞋都不会做。
1: 废话，是不会做。
0: 你说他还能干什么？不也就买买菜，做做饭，拆着棉袄，洗洗衣裳，扫扫房子，再驮着孙子擦擦地板的吗？
1: 火，这活还少啊。
0: 哎，干活他也不行啊，一点利落劲儿都没有啊、嗯、你算100块方砖煤，他搬了有1多钟头啊。哦，
1: 由院里搬屋里，
0: 由1楼到6楼
1: 啊，那多高受得了吗？
0: 你看他妈的破衣拉撒那样啊，一年四季总是那条裤子。哎，那还是我那旗袍改的呢。
1: 是啊。
0: 啊，哎呦，你瞧美的他哟，穿上就舍不得往下脱呀。
1: 他没得换，怎么脱呀？
0: 我那旗袍那料子可好了
1: 啊，
0: 那还是我姥姥娘家陪送的呢。
1: 嚯，
0: 后来我姥姥给了我妈，我妈又给了我了。
1: 好嘛，这够年头了。
0: 嗯，好着呢。
1: 好什么呀？碎的都一条一条的，全都露肉了。
0: 嗨，那么大岁数露点肉怕什么的呀？
1: 啊，
0: 那不还显得凉快呢吗？
1: 没听说过有那么凉快的。
0: 嗨，怕露肉没关系啊，可以贴点橡皮膏嘛。
1: 嘿，对了，再安个木棒，那就成墩布了。那个，
0: 嗨，那么大岁数穿什么好的呀？能跟我比吗？你看我这个线条多优美呀、啊！我天生就有这个衣裳架子。嗯，
1: 那你穿什么呀？
0: 我呀，我春配进口菲尔尼，夏穿浮绸布拉吉，秋穿澳洲毛笔记，冬穿狐狸皮大衣，小红皮包手里提，高跟鞋离地1寸7，我这么一走，我多有派、啊！
1: 去，还有派呢？
0: 就我这样，就他妈那样，我们能在一块儿站着吗？
1: 嗯
0: 啊，你看我妈。人家多好啊。
1: 那你妈什么样啊？
0: 我妈那也是老太太，细皮嫩肉的、嗯、白白的脸，黑黑的头发，还有几个大波浪。虽然今年都60多了，跟我站在一块儿，人家都说她是我妹妹。
1: 嗨，有那么大的妹妹吗？
0: 你看她妈那样啊，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啊。
1: 怎么了？
0: 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吃着盆看着碗的，我瞧着我就恶心。
1: 老太太不是为盛饭，
0: 盛饭呐、啊，那盛完饭就应该靠边站呐。
1: 那老太太就不吃了，
0: 谁不让她吃饭了？你说谁不让她吃饭了？等我们吃完了以后，剩下的菜汤全归她还不行吗？
1: 光让老太太喝汤、
0: 啊，那汤怎么了？那汤里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啊，那里有多种维生素，再加上我剩下的馒头皮、饺子边、鸡爪子、鱼脑袋，往一块一烩，有稠的有稀的，那吃起来多有滋味啊！
1: 哈，这倒好，我妈这肚子成泔水桶了。
0: 你看她妈那样啊，整天的那个婆婆脸这么一耷了呀，就跟刚买那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啊。
1: 废话，那猪头有什么表情啊？
0: 嗯，还告诉她说别让她不乐意，等哪天我一高兴啊，就先跟她儿子蹬了。
1: 哎，你往哪儿蹬啊你？
0: 要不然呢，就先把她妈给撤了。
1: 哎，有撤妈的吗？
0: 那怎么不能撤呀？我们科长都能撤，她妈怎么不能撤呀？
1: 你怎么撤呀、啊？
0: 先把那个女字旁给她撤喽。
1: 啊，你那不成马了吗？
0: 马呀，他妈还不如马呢、
1: 啊、
0: 那马光吃草啊，他妈什么不吃啊？剩馒头剩蒸剩烙饼剩窝头剩咸菜的。
1: 嘿，还给你们省钱了呢。
0: 给谁省啊？
1: 给你们省了，
0: 全省给医院了。
1: 怎么
0: 住院了？
1: 老太太纯粹是累病。
0: 嗨，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啊？不就是那个心脏有时候跳有时候不跳吗？
1: 啊，这病还轻啊？
0: 你说这老婆子心够多狠呢、
1: 嗯、
0: 跑医院躲心镜去了。
1: 谁心狠呢？
0: 哎，咱这做儿媳妇的大面得过得去呀，上医院看看这死老婆子去吧。
1: 你该买点什么呀？
0: 买了个大网兜、
1: 哦、
0: 把老太太所有东西全拿回来了。
1: 哎，那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呀、
1: 嗯、
0: 在太平间里头
1: 死了。
0: 不死
1: 啊？
0: 不死我还不哭呢。我
1: 哎呦，你还知道哭呢？
0: 让您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哭啊？我的妈！ 你这一死可坑死了我呀。
1: 这会儿明白晚了，
0: 我可怎么办呢？
1: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
0: 这菜也没人买呀，粮食也没人驮呀，衣服也没人洗呀，这饭也没人做呀，奶也没人热呀，地板也没人拖呀，煤也没人搬呐，孩子也没人看呐，退休金呐也没。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咱们一块儿听了段相声《指妈为马》，赵振铎、赵世忠合说。在下面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赵本山老师领衔表演的一段小品，出自2005年辽宁卫视的春节晚会，由赵本山、赵海燕、王小利等人共同带来的《出名》，咱们来一起收听。
4: 咋的了？
5: 成名人了。
4: 啊？
5: 我说你呢？
4: 说我啥呀？
5: 漏了。
4: 这房子？
5: 往哪儿折呢？你那点破事儿漏了。
4: 老伴儿，你这不没事儿吗？啥玩意儿漏不漏的？
5: 还折呢？这家装的。自个干啥明白不？
4: 我干啥了？我看你是拿酱油当可乐喝了，是不是把你闲着了？啥呀？这是啥呀？
5: 老梗头永救落水儿童，成英雄了。
4: 谁写的？
5: 寡妇巧云写的，贴村委会门口。
4: 那你这巧云似的，你说一，我把他孩子掉冰窟窿里，我给救上了。你是写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撕下来干嘛呀？
5: 不接咋的？惨遭寡妇的严重表扬，我嫌寒碜。
4: 哎呦，这写的这啥字儿，跟头娃似的。
5: 别看字儿，看内容。那家写的有情有义的，还带花边的呢。
4: 在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我的身边却发生了一件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的感。啥词儿啊？
5: 咱都不明白，他寡妇之夜的红杏出墙是要干啥？
4: 不是，这他就是没啥，他没那么高墨水，是搁哪抄来的？这不知道咋形容来的。
5: 往下看，整的更新鲜。
4: 念哪儿了？这是？
5: 念的费劲，我念吧。那天一早晨，我领我的孩子到鱼塘去打滑呲溜。一不小心，我的孩子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我吓得妈呀一声麻爪了，一屁股坐在冰上了，只见我的小孩在水里咕嘟嘟咕嘟嘟冒

0: 紧急关头，老耿二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冲了出去。
1: 啥词儿啊？这是用的。
0: 此时，他的脑海里闪出了雷锋、王杰、罗正教、邱兆云、黄继光、孔繁森。
1: 拉倒吧，再闪一会儿，他那孩子冻冰棍了。你瞎闪你！
0: 别打岔，好听的在后头呢。
1: 还有呢，你看，
0: 我最敬爱的老耿大哥呀，你不但救了我孩子的命，同时也用你那男子汉热乎拉的胸膛温暖了俺们孤儿寡母的心。
1: 我乱啥了我呀？你说你
0: 那孩子掉病哭了，你温暖他妈干啥呀？
1: 老伴儿他就是写的，他不会用形容词儿。他孩子那天就掉病哭了里去。你说，你说那我要这那天就动手动脚的，你说我能干啥？
0: 你俩还动手动脚的了？
1: 没有，我说这天啊，动手动脚这个动，这天冷。
0: 你俩要动手就不对。
1: 老伴儿啊。就那天我百分之百我没跟他动手。
0: 那你以前总和他动手呗？
1: 以前没动过手啊，哪天也没动过手啊。
0: 那你俩没动手，他咋没人管孩子呀？要有一人管孩子，那孩子也不能掉冰窟窿里头啊。
1: 怎么是我呀，正好上咱家鱼塘刨个冰窟窿给鱼放放养、完了巧人家就不就来了啊。来了，路过领孩来的，这见我得打招呼。他说：“大哥，你看你干啥？”我说：“这不就没事刨窟窿。”我说：“你这这挺好。”就咕咚，孩子掉下去了。掉下去，我就当时说心里话，我根本没闪那些人，闪来不及。我就他咔就给拽下来，就这么点事儿。
0: 那你救他家孩子回来咋不告诉我呢？
1: 这点事儿告诉有啥用啊？
0: 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
1: 你爱咋想咋想啊、哦！媳妇儿，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我脚歪不怕鞋正，我就告诉你啊！我这个鞋正，我不怕脚歪。我
0: 他妈还是
1: 我他妈这脚咋还回不来了呢？
2: 二叔，你成名人了，上报纸了，出名了。看看这报纸全是写你的事儿啊。
1: 咋写的？
2: 耿老汉救人惹争议。在东河沿村有位耿老汉救出了一名落水儿童，可是此事在当地群众中却惹出了许多争议。
1: 有啥争议的？这说闲的就是。
0: 我说你的事儿。
2: 你看还有也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救人是正义之举，可不该事后牵走了被救孩子家里的一头驴啊。
0: 你听听还有没了？
2: 有，
0: 往下念。
1: 胡诌八尺，我啥时候牵着驴了呢？
2: 二叔你看还有呢。还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的行为也不算过分，一个孩子的命咋地也比一头驴值钱的。
1: 这纯是瞎编乱造，我怎么这根本没有驴。
0: 那你没要驴，那这上咋出驴了呢？
1: 哎呀，对，有驴，有驴，
0: 又有驴了。
1: 当天呢，那个巧云牵驴去的嘛，这孩子掉进去，我看挺沉，完事就放驴身上了，我给牵家去了，确实有驴。
0: 你动你那驴就跟驴有关系了。
1: 我今大会又跟驴有关系了，你能不能消停点？别人说我啥情，你老跟他掺和啥呀？我牵完驴我就放那里，我就没动啊。
0: 你就牵他家驴了？
1: 啊，完事
0: 就送回就拉倒了。
1: 那不拉倒咋整啊？
0: 没帮寡妇再挑挑水，烧烧炕，捂捂被窝啥的。
1: 二舅啊，这又谁呀？二舅啊，
3: 二哥。
1: 嘿，家二舅现在了地了呀，成名人了现在呀。你上一边嘚瑟去，你整个这上网了呗？还咋事儿啊？这
4: 你别扯淡，上什么网？我也不是赖赖猪，我上啥网？
1: 不是蜘蛛。

0: 网因特网，那网那家老大了，我跟你说，你咋的？就你舅孩那事儿，不知道谁给你踢到网上了。现在不少人跟着咔咔咔的往上踢，我下载了。
1: 我咋越听越糊涂？你这不猫不狗的，你下什么载呢？
0: 下载了。你这么喊，你就现在就有你这点事儿，我跟你说，网友搁网上那家都干起来了，那家
1: 该打死才好呢，干吧！
0: 不是，不是，我念。
2: 你让你念，孩子来。
0: 行，我念念啊。有人说耿老汉救人肯定有动机的，不能无力不祈祷；也有人说见死不救是小人。你看那玩意儿。还有人说现在整。有个别人财迷心窍，完全有可能是故意把孩子推到河里再救出来，然后管人家要钱。你那玩意儿，
2: 你瞧看你这，
1: 我该死行吗？我这救着不对了，我就不应该往出救，行不行？
0: 生啥气？你真是关咋？咱出名，出名多好，那真是。
3: 对呀，叔，出名多好啊！我做梦都想出名，就没有你这样。机会呀！
1: 行，那这事儿就算你俩救的，你俩去出去说去吧，中？跟我没关系了，行不行？
0: 舅啊，有一个事儿，咱说明白了啊。就我哈，成名以后呢，又来照相呢，你让我就站你旁边借个光啥的。
3: 我也借借光。
1: 你俩该干啥干啥，就回家。
4: 这有光？
2: 是你俩回家呢？
4: 这是耿大叔家吗？
1: 这又谁呀？
3: 哪来人了？
4: 是耿大叔家吗？哎呀，大妈你好。我是报社的记者，
1: 赶紧的出去。
0: 记者，记者，记者，为啥就靠他出名呢？
3: 谢谢，帮你请记者同志。
4: 是，
0: 上炕吧。
4: 那个，
0: 就行了。
4: 这是大叔，
0: 我亲舅，我是他亲外甥，就这么点事儿。
3: 对，他是我亲二叔，我是他亲侄女。
1: 这是我亲媳妇，我是他亲老头。
4: 都是亲的，
0: 门外人。
4: 大叔你好，
1: 你才好呢。
4: 大叔今儿怎么的了？
0: 你看。我就救个孩子，完这家里写的说又要驴又要钱的，发脾气了你。
3: 可不是咋的，你瞅你们这报纸这写的啥玩意儿，给我二叔整的，你说人不人鬼不鬼的啊？
4: 大叔为这事生气，
0: 你这事还小点。
4: 我呀，今天也是为这事来的。其实啊，这些小报的记者有时候确实不道德，有的也写，没的也编。你说
1: 你是啥报的？
4: 大叔，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1: 你过来，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生活没问题，赶紧干干干！
4: 大叔，大叔，
1: 你
4: 看，大叔，
2: 大妈，
4: 你看，
2: 就当我们生活有问题，也不上你报纸。
4: 哎，不是，大妈，
0: 你出什么报咋出名？你这啥不明白？
4: 大叔，大妈，你们两个误会了。我们这个报纸啊，是关注这个百姓生活，替群众解决问题的报纸，因此叫生活问题报。
1: 我先采访采访你，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4: 大叔，今天一见面，我看您老就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民，您绝对不会救上孩子又要驴，也不会把孩子先推到河里再把他救上来。
1: 那可能吗？啊，
4: 不可能。
1: 我给人小孩放水里了，还捞出来，捞出来放，我练中泳呢，给人家。
4: 对对对对。再说这个一头驴也不值多少钱，
1: 他就是金驴、银驴、铁驴，就说黄州画的驴，那还真不一定。还这还这。
4: 大叔啊，
1: 也不能要。
4: 是，
1: 那人娱乐啥呀？
4: 就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亲自采访一下，掌握第一手材料，回去我把这文章写好了，给你老那个恢复名誉。
1: 真假的？
4: 真的真的。
1: 那好，马上跑去。你给倒点水。
4: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么的，大叔，如果现在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吗？
1: 开采我呗。
4: 对对对，
1: 采吧。
4: 好好。大叔啊，这么的啊。咱们也别紧张，咱们就是随便的唠一唠。
1: 嗯，
4: 你先说一说，巧云家的自然情况怎么样？
1: 自然情况就是春夏秋冬呗。
4: 不是，你呀，说一说巧云家几口人日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巧云家呢，俩人，一个儿子，一个他，日子过得说心里话，这寡妇是夜的，孤儿寡母的，过得憋屈巴拉的。他的老头在临死之前呢，含着眼泪拽着我的手啊，他说：“大哥，我已经匆匆忙忙的就要走了，家里啊，弟妹和孩子都交给你吧。”我说：“你

0: 放心，啥事你放大哥手，你就放心。从那以后，我一手托两家，家里有啥事我都去。啊，你不信你问他，干活啥的我。
1: 大妈，您说。
2: 那啥，从一打开春开始，春种秋收，脱坯打墙，薄薄的羊肠都冬天送粮。那爹儿俩抢着干，比干我们自个家活还上心呢。啊，
1: 这大叔这是负责任。
0: 不是负责任，这村干部也都去干过。啊，
2: 那你不是村干部，你老跟凑啥份子？
0: 我向干部学习行不？
2: 你学习他啥呀？
0: 我学习他自己家不干，上别人家干活的精神。
1: 大叔大妈，这么的，咱们呢换个话题，怎么样？
0: 你别换个话题了，咱换个地方吧。
1: 换
0: 好，我上这
3: 换地方。
0: 再不就踩你这个嘚瑟根子，
3: 恩仇都聪明，
0: 越说越不明白。
2: 你跟没理就换话题。
1: 好，大叔，那么我再问你，您对巧云的孩子是不是特别的好？
0: 哎呦我的妈！这孩子，你让你孩子，这孩子他妈才招人稀罕呢！
2: 哎，你说明白的。
0: 他呀。
2: 你说明白的，是孩子招人稀罕，还他妈招人稀罕。
0: 我这。我跟那，我说孩子，你咋把他妈扯出来干啥玩意儿？
2: 是我扯的吗？不，你自个儿说的。这孩子他妈真招人稀罕吗？
0: 我那不口头语儿吗？我那他妈那不就口头语儿吗？你别跟他乱掺和行吗？这是媒体。我说这孩子根本就没有他妈招人稀罕。
2: 那孩子
0: 不是，
1: 不是，大叔，
0: 没有，你住个嘴呀、啊，是没有他妈这句话，就
1: 是没有他妈那俩字，
0: 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明白。
0: 你录走了吗？
1: 啊，录走了。
0: 就是这孩子没有他妈
1: 那俩字，
0: 那俩字
1: 啊，对对。
0: 哎，孩子招人稀罕。
1: 谢谢。
0: 越整越完了，为啥说招人稀罕呢？
1: 啊，为啥？
0: 这小孩啊，哎呦我的，跟我近，嗯，天天了，哎呀，我走哪都跟吧，我要干点啥活我就领他，就打个鱼摸个虾啥我就领他，我就喜欢孩子呢，我
1: 喜欢的，
0: 啊，可喜欢了，完事儿呢，喜欢喜欢，我这一天看不着他，
1: 想，
0: 咋不想啊？我两天看不着我睡不着觉，嗯、我半夜我也得起来上他家门口，我晃去。睡不着，
1: 是啊。
2: 你三更半夜上人家门口晃悠去，你是想孩子吗？
0: 我也想孩子，他爹咋的？
2: 想谁？你自个心里明白。
0: 你这不没事干吗？你咋整呢？你说呀？
2: 啥？我咋整啊？你想谁？你心里知道。
0: 我说咱俩还换个话题吧。
1: 换话题。嗯，这么的，大叔啊，巧云家的事儿啊，咱就不唠了。嗯。说说你们家的事儿，你家几口人？
0: 俺、啊、家几口人？来老来老伴，你得算算。
3: 正正正，你去了，对不对？踩你了，正正正。
0: 俺家是小姑妈俩，老姑妈俩，一家一小。
1: 啊，六口人，
0: 算多了。
1: 怎么多了？
0: 就是年轻的时候这算小姑妈俩，老了时候这老姑妈俩，这不一家一小吗？
1: 两口人没孩子。
0: 说对了，就因为没孩子我才喜欢人那小孩。
1: 我说
0: 明白吗？他不生了孩子啊。你看，
2: 就因为我不生孩子对我劲儿成大了、说我光占卧不下蛋，完还说我浪费他的优秀资源了。我也不明白他那二五两资源不浪费留着有啥用。
0: 我啥事你这又支援啥玩意儿？你别跟他掺和行吗？咱还换话题吧，别唠这个。
1: 大叔啊，不用换话题了。
0: 怎么了？
1: 这个情况啊，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0: 你呀、就是听明白了吧？
1: 我听明白了，
0: 我就靠你了。
1: 你
0: 要不然我这心太窝囊了。
1: 你放心，
0: 我好心好意救个人，那老伴你给做个饭。
1: 哎，没不用不用，我也得忙着回去赶稿啊，我得忙着回去。
0: 你行不行？
1: 不，那个就这么地，完了呢我就走了啊。
4: 大叔啊。
0: 这还来了，小云呢？这是有生活有问题的记者。
1: 不，大叔，
0: 这个
1: 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0: 生活问题报纸。
1: 哎，对对对，
0: 来认识一下。
1: 哎，好，
0: 那个介绍介绍情况。好记者。
1: 哎，你好，
0: 倒热水。
1: 你好，请坐。
0: 这个叫叔叔。
4: 叔叔。
0: 哎，行礼。
4: 叔叔好。
0: 你看这孩子就听我的。哎呀。
1: 太乖了，
0: 这个介绍跟记者说明白，这救孩子前后经过。
1: 好，那你。

0: 我说你们这人咋？你呀，你
1: 冷静点。
2: 你太激动了啊！冷静一下，慢慢说。
1: 伟大的这个同志，
2: 哎呀，不敢当。你们能不能不整那些个月朦胧、巧朦胧、绕个老百姓、灯朦胧的事儿，行不行？
1: 不是，
0: 你老用啥词儿啊？
1: 我求你了，
2: 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1: 停！
0: 你别打断话，让人说完呢。
1: 二哥 ，sorry， 我二哥多实惠呀，这老头多好啊啊！说我们俩那个只是一头驴的关系啊，你说。你说，这不是埋汰人吗？啊！你们回去之后，我跟你们说，人呢？
2: 在这。
1: 刚才你跑哪去了？
2: 我一直跟着你呢。
1: 我说我跟我二哥呀，不只是一头驴的关系。
2: 我明白，明白。
0: 你说清楚。
1: 录下来没有？
2: 录下来，录下来。
1: 谢谢。
2: 啊，不用客气，
1: 请坐。
2: 好，请。
0: 大家记住。哎呀，
2: 我看呢，你现在呀，心情比较激动。你慢慢说，你现在心中的老耿二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哎呀，我心目中的二哥，
0: 实话实说。
1: 这么说吧，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热心的人，细心的人，是一个脱了滴滴趣味的人。
0: 这词儿也这么熟呀，
1: 你把话说白了吧？啊，他是我心中的偶像。
0: 那叫偶像，还偶像，
2: 我都要吐了。
0: 别吐！
1: 我二哥心眼好使啊，助人为乐，就心眼好使。嫂子，给你添麻烦了。二哥，你看这事儿，儿子表示
3: 要照相了，
1: 让座，
3: 照相，抢镜头，
1: 掏来，照相这个事儿呀，不好摆个造型啥的呀。
3: 不是，
1: 那咱们可以从照。照秦家福吧，嫂子来，照秦家福，
2: 来，
1: 来，
2: 来，来，我试一下，
1: 照秦家福来，
2: 不是，来，我试一下，来，帮我试，来喊啊，
1: 我喊一，二喊茄子，
2: 一二喊茄子，
1: 一二茄子，
2: 喂，啊，是我，哎呀，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对对对，以前那些消息啊，全都不对。这小孩啊，就是耿老汉跟巧云的私生子。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有事我兜着，你可以下班了，这是头条啊。好，
0: 老潘，来过来，他走了吧？
3: 走了。
0: 他说啥呢？
3: 他说这孩子是你跟巧云的私生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出名，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节目的一开始给您安排了一段相声《指妈为马》，那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老大老二》。《指妈为马》说的是孝道，这段《老大老二》同样是和孝道有关，而且这段作品名字里虽然没有动物，但是内容和动物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稍后咱们来共同欣赏。小楼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它是一种啊，
6: 嘿，小石，
5: 哎呀，要玩，
6: 哎呦，这最近怎么样？
5: 最近还行，
6: 还行，
5: 就是工作比较忙。
6: 忙啊，
5: 啊，嗯。你怎么样？
6: 忙啊，
5: 你啊？
6: 哎呦，我忙着呢。
5: 是啊，
6: 您不知道，忙的我是四个爪朝天了。
5: 那个不要紧，
6: 嗯，
5: 你把那脖子嘿，
6: 嗯，
5: 伸长了点，
6: 嗯，
5: 一梗就翻过来。
6: 好，谢谢您。
5: 哎，
6: 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怎么翻。
5: 我教你干什么呀？
6: 净跟我逗您，别闹，你净
5: 老没见了啊！
6: 我跟你说啊，
5: 啊，
6: 我见着你母亲了，
5: 哦，看见我妈了，
6: 看见了
5: 啊！
6: 你妈今年有
5: 啊？今年我妈70多了。
6: 什么？您说，
5: 70多了？
6: 别闹了，净看。

0: 这儿消化不好，有胃病，
1: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0: 对，我妈不爱穿时装，
1: 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窝底下。
0: 哎，
1: 漂亮，两边啊。
0: 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像话吗？
1: 怎么了？不是，大手绢捏的嘎着窝底下这儿。
0: 这对了，我妈她喜欢干净。
1: 哎呦，旁边还站一小伙子。
0: 不能够，
1: 哎呀，
0: 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1: 我看见了，
0: 什么样啊？
1: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
0: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1: 三七的分头，留两撇脚胡子，
0: 这什么形象啊？
1: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0: 他那是自作多情，
1: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0: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1: 他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0: 他敢？
1: 嗯，你妈冲他是羞羞答答的。
0: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1: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
0: 写的是
1: 结婚纪念。
0: 嗨，
1: 怎么样？
0: 我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1: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
0: 这就。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1: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反正我觉得还
0: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1: 你妈现在怎么样？
0: 好啊。
1: 怎么好？那
0: 不显老是不是？
1: 不显老吧。
0: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别唱。
1: 嗯，
0: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前几天呢
1: 啊，
0: 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1: 你上我们家去了
0: 啊？
1: 你看我妈了？
0: 看了。
1: 真看见了？
0: 就去看大妈去了。
1: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0: 带了。
1: 怎么说的？
0: 我说大妈，那个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1: 好，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功夫我看看他去。
0: 啊，你看谁去你？
1: 啊，
0: 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1: 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0: 是啊，
1: 那么我呢，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0: 啊，
1: 可是我没工夫啊。
0: 这跟没说一样啊。
1: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

0: 行，你下回再碰上你杠他，等抽功夫我看看他去啊。
1: 你看谁去你？啊，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0: 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1: 是啊，
0: 那么我呢，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啊，可是我没工夫啊。
1: 这跟没说一样啊。
0: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

0: 哦，
1: 前些日子我妈病了，
0: 啊，
1: 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0: 哦，你有电话
1: 还没安呢，
0: 那给谁打去？
1: 不是你不会等我安了电话你再病吗？
0: 呵，这话真在理。
1: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安门我都敢说去，是不是？
0: 哦，
1: 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0: 是
1: 半夜4点多。

0: 我看见拄拐棍的我都得绕着走。
1: 为什么呀？
0: 我怕得给我帮折了。嗯，
1: 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嗯，这孩子呀，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0: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1: 后来啊，大了点了，嗯，懂事了，嗯，知道啊，渴了喝水，嗯，困了睡觉，嗯，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嗯，
0: 虽然我身体弱点吧，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1: 夸你呢，我这。
0: 早熟，
1: 后来这不大了，嗯，娶妻生子，哎，自己呢，挑门过日子了。
0: 对呀、啊，我要不为给我妈争气，我能把我自个儿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吗？
1: 对你舒坦就行了。
0: 那可不，
1: 还管老人干什么呀？
0: 我管，别人不管。
1: 你妈说了，嗯，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0: 记住了，
1: 养猫防老。
0: 多养，哎，不，养儿防老。
1: 不、哎，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嗯、还不如那只猫呢。
0: 这是骂谁呢？这是。
1: 我可不是说我那个儿子，
0: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1: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0: 跟大伙儿说说我怎么孝顺，
1: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嗯，他媳妇儿心里头最清楚、嗯，
0: 我特孝顺我媳妇儿，哎，谁说的这是？
1: 算了，嗯，不提了，
0: 别说这个，
1: 不提了，付宽，哎，今儿你来了也别走了，
0: 别走，
1: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哎，大家呢，哎，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哎，
0: 等会儿。我妈干嘛？
1: 请大伙儿吃饭呢？
0: 请大伙儿吃饭啊！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儿吃饭干什么呀？嗯，
1: 答谢一下。
0: 哎呦，哪天啊？
1: 就是前天。
0: 前天？嗯。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1: 你妈不让叫。
0: 她怎么说的？
1: 说你太忙。
0: 我再忙，我吃她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算了，你告诉我都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1: 有一只炖小鸡儿，
0: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1: 还有一盘炖虾，
0: 还有炖虾呢。啊，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1: 还一肘子，
0: 还有肘子呢。啊，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一顿能开俩肘子。
1: 还有鲫鱼，
0: 还有鲫鱼
1: 熬的汤，
0: 我就爱吃鲫鱼啊。嗯，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1: 你先别忙。鲫鱼熬汤啊，喂猫的，
0: 干嘛的？
1: 喂猫，鲫鱼熬汤。
0: 我妈拿鲫鱼喂猫啊，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她这么行啊。嗯，你告诉她，嗯，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1: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啊，我都不要了。
0: 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1: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0: 哎，妈，你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啊，哎呦，妈，您这是，
1: 你别忙，
0: 干嘛？
1: 还没说完呢。
0: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1: 什么怎么分呢？啊，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0: 是啊，
1: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0: 您说怎么分？
1: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对，跟这个老二啊，
0: 哎，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1: 谁说你有兄弟啊？
0: 你不说老大老二吗？
1: 哦，老二啊，说的是那只猫，啊？
0: 我在家我老大啊，猫行二啊，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
1: 我呀，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0: 怎么换？
1: 让那猫啊当我的老大，那我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0: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
1: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0: 怎么着？
1: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0: 哎，妈，您不要我了？
1: 我要你干什么呀？
0: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你看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1: 不用，
0: 你那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一，你瞧
1: 搁哪儿的吗？
0: 我给你挠，不是
1: 你呀、啊，甭抓了、啊，猫都给抓完了。
0: 那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
1: 不行啊！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0: 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1: 你还会猫叫？
0: 我新学的，叫可好听了。哦，通俗叫法。
1: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0: 我给你学一猫叫啊。嗯。

0: 草帽呢。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相互动力。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8: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失控是在感情里丢了分寸，明明想保持清醒，却被情绪牵着走，会因为对方一句话反复琢磨，会在深夜里忍不住想念，会在期待落空时突然难过，越在乎越容易失控，越深爱越难自持。那些失控的瞬间，藏着最真的爱意，也藏着最痛的挣扎。后来才懂，真正的爱不该是失控的消耗，而是彼此都能安心做自己。愿你在爱里保持清醒，

第二最爱，听起来带着几分委屈与不甘，却也是许多感情里最真实的模样。你掏心掏肺的付出，以为自己是唯一，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始终排在某个名字之后，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寂寞时的慰藉，却不是心头的第一顺位。这种落差是最磨人的，明明深爱，却只能接受着不被首选的事实，在患得患失中消失自己。与其在别人的备选名单里挣扎，不如潇洒转身，把自己还给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成为某人毫不犹豫的第一选择，被坚定的偏爱，不再是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最爱。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玫瑰星云是宇宙写给人间的浪漫情书，遥远又璀璨，像极了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深情。它在无垠黑暗中独自绽放，用亿万光年的时间酝酿温柔，不喧哗却足够动人。我们都曾仰望同一片星空，把思念与期盼寄托给那团粉色的光，相信总有一份爱能跨越距离与时间，如星云般永恒绽放。愿你的爱意也能像玫瑰星云一样，在岁月里静静发光，终被看见，终被珍惜。

In the morning 是清晨第一缕光落在枕边，是醒来时最温柔的念想，藏着昨夜未说完的话和今天最期待的见面。晨光把心事轻轻照亮，那些辗转反侧的牵挂，那些欲言又止的喜欢，都在这一刻变得清晰。清晨的风很软，心跳很真，想把第一句问候，第一个微笑都给你，让新的一天从有你的期待开始。愿每个清晨都有你在身旁，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诗。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是怎么了？明明想好好爱，却总在不经意间把关系弄僵。明明很在乎，却偏偏用冷漠伪装。情绪像不受控的浪，时而热烈，时而沉默，连自己都读不懂。深夜反复追问，却找不到答案，只知道心里藏着太多委屈与不安。或许是太怕失去才用力过度，或许是太敏感才容易受伤。愿你慢慢与自己和解，看清内心的慌张，在爱里学会温柔，也学会放过自己。

那沙漠里的水是绝境里的希望，是疲惫时的救赎，像极了在荒芜岁月里突然出现的那个人。他不张扬，却能滋润干裂的心田。他很珍贵，所以每一滴都值得珍惜。我们都曾在人生的沙漠里行走。

迷茫，孤独，快要撑不下去，直到遇见那一汪水，才明白原来坚持都有意义。它是黑暗中的光，是寒冬里的暖，让荒芜变成生机，让绝望变成期待。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沙漠之水，被温柔救赎，也学会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甘甜。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真想回到你身边，这简单的一句话，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思念与遗憾。走过许多路，看过许多风景，才发现最怀念的还是有你的那段时光。那些曾经的争吵与误会，在岁月里都变得微不足道，只剩下对你的牵挂和想重新拥抱的冲动。可时光不能倒流，有些人一旦走散，就再也回不到从前，只能把这一份想念藏在心底，在每个深夜里轻轻说一句，我真想回到你身边。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

小型记忆是时光悄悄留下的温柔印记，藏在街角、旧物和不经意的瞬间里。或许是一条走熟的路，一句熟悉的话，一个习惯性的动作，都牵着一段往事，一个故人。我们总在追逐盛大的风景，却忽略了这些微小的痕迹才最动人。他们不声不响，却在回忆里反复出现，提醒我曾怎样认真的活过、爱过。那些不起眼的小行迹拼凑成了完整的岁月，也成了心里最柔软的部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一点。
1: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

0: 营。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3: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4: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

0: 观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3: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8: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7: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9: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7: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0: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

0: 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
3: 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9: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1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 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卫青：
1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4: 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5: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16: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7: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9: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7: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9: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6: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9: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8: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9: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9: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风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9: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 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9: 国内首款按世行要求研制的多

0: 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1: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两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书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1: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红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5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
3: 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的6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市交运局集中整治农村公路，打造安全优美乡村通行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理论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6月24日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千方百计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要为了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担当作为，不能只求四平八稳，甘当太平官，更不能为了保位子、顾帽子而缩手缩脚、回避矛盾。浙江新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发人深思，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一个拎字彰显公私分明、担当尽责的政治品格，意味着把岗位职责看作为民造福的责任，把手中权力看作服务人民的工具。一个捂字折射的是患得患失、私心作祟，

把个人进退得失看得高于群众利益。拎还是舞，一字之差，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党员干部要以担当实干践行根本宗旨，时刻怀揣一颗公心，义无反顾地干有利于人民的事，千方百计为民造福。关键在于实施有效的方和计，拿出实招，取得实效。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就要盯住不放，抓紧解决；凡是制约民生改善的堵点卡点，就要下决心打通。拿出有效的方和计，就要奔着问题的症结大胆改革创新。比如近年来，办不成事窗口在全国各地政务服务中心得到推广，都得解决不会办、不好办、不知道谁来办的事儿。为民服务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面对群众的所忧所盼，以没办法解决来敷衍搪塞是一种懒政。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勇于突破固化思维，以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补齐民生短板。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热情很高，但由于没有把需要搞准，结果忙来忙去，做的却不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事，反而增加了基层负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为民造福，既要问需于民，精准施策，也要尊重规律，注重结果。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多到问题突出、矛盾集中的地方去，从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中找准工作发力点，把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履职清单，处理好近和远、虚和实的关系，对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生态保护、有利于风险防范化解的事，即便短期无法见效，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做。对那些看似立竿见影，实则透支资源、埋下隐患的做法，则必须坚决防止。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惠民生、立长远的事做到位、做扎实，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把政绩立在人民群众心中。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24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及7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精神，听取关于全市山洪灾害防御及水库安全度汛、稳就业促增收等工作汇报。会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及李强总理相关批示要求，严格落实各级关于防汛抗旱的部署要求，紧盯山洪灾害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安全防范举措。要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充分用好实训基地、零工市场等平台，针对性开展技能培训，切实做好服务保障，不断提升就业服务质效。会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7月24日，全市深入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硬仗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王斌要求各相关单位要持续建强网格队伍，化解矛盾纠纷，夯实基层党组织根基，完善五社联动机制，要统筹推进新高中建设，优化教育布局，要健全人才引育政策，持续深化各项改革。市委社会工作部、科技局要发挥牵头作用，各单位负责人要压实主体责任，清单化推进各项任务，善于总结工作特色，打造滨州治理样板，

0: 全力以赴打赢两场攻坚硬仗，各部门要密切协同补齐短板，推动基层治理和科教人才改革走深走实，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会上，市委社会工作部、科技局通报相关工作进展，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组织部、政法委、市教育局、住建局、民政局先后做汇报发言。本台记者张聪周、陈娜娜报道。近日，市交运局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农村公路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重点聚焦影响农村公路环境面貌和通行安全的突出问题，坚持清、修、管并重，围绕绿化修剪、垃圾清理、沟渠疏通、设施维修四项任务集中攻坚，持续优化通行环境，推动农村公路颜值安全双提升。一大早，记者来到 G342 线通往韩家镇方向路段，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公路整治景象。养护作业人员早已完成道路两侧行道树与绿化苗木的精细化修剪整形，数十名养护人员严守安全施工规范，分工协作，先集中清运因遮挡行车视线被修剪下来的大树枝，合力将粗壮枝丫转运至清运车辆，后续人员同步开展拉网式排查、地毯式清扫，全面清除路面、路肩、边坡、水渠沟槽区域内的枯枝杂草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各类卫生死角，最后再由清洗车辆对沿路的波形护栏、警示桩、交通标志标牌等安全设施开展清洗、检修、更换等工作。经过一番整治，整条道路路面干净，沟渠畅通，路肩整洁有序，路域环境焕然一新，既消除了行车安全隐患，又提升了道路两侧绿化景观效果。在景泰路整治现场，作业人员采取机械清淤加人工清扫协同作业模式，除开展绿化养护、路面保洁工作外，工作人员逐一清理公路边沟、排水沟及涵洞内部淤积泥沙与各类杂物，期间还对局部破损坍塌的边沟实施修补加固，持续保障排水通道通畅，有效避免汛期雨水淤积、浸泡路基、损毁路面等问题，为公路安全度汛筑牢坚实防线。此次集中整治活动包含全市范围内县乡主干道路和代管国省道路，同类整治工作正在全市各条道路全面铺开。据了解，截至目前，修剪绿篱48公里，修整绿化带103公里，修剪行道树1633棵，涂白行道树14300棵，清理公路沿线垃圾300方，疏通排水边沟51公里，涵洞6道，修补道路病害9400平方米，更换维护新增标志标牌159套。一系列实打实的整治举措，持续擦亮道路沿线生态底色，不断夯实公路通行安全基础。滨州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养护中心主任季明科：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集中整治行动，盯紧沉淀路段、沉淀区域，细化整治措施，加大日常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维护和安全隐患排查，不断巩固提升路域环境整治成果。
0: 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推进2026年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工作，共青团滨州市委组织开展青雁归巢、才聚滨州暑期实践观摩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化学与生命资源学院博士团、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三下乡实践团，共计150余名青年学子走进市域重点产业阵地，近距离观摩能源化工与现代果业发展成效，搭建青年了解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沟通桥梁。 活动中，青年学子先后走进西明高端能源化工园区五家重点企业，在各企业展厅听取讲解员现场介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规模、核心技术、产业布局及绿色转型成果。随后，大家集中参观园区规划展示厅，现场对接企业人才需求、岗位设置及本土人才扶持政策。活动最后，学子们走访滨州市现代果业科学研究所，近距离了解我市特色果业培育、农技创新等现代农业发展情况，全方位多角度认识家乡工农支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态势。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学生冯鑫，
2: 作为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电气专业大一学生，依托三下乡实践走进能源化工企业实地学习，此次走访打破了我对传统能源行业的固有认知，亲眼见证了现代能源产业的智能化升级，也切实明白了电气工程技术在化工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价值，非常有收获。
0: 合肥师范学院学生张希月，
3: 平时在外求学，对家乡的变化多是耳闻，今天实地走进企业，亲眼看到蓬勃的发展景象，内心深感振奋，也由衷为家乡感到自豪。这次参观让我真切感受到滨州产业发展的活力，也看到了家乡对青年人才的重视与支持。我也将努力提升自己，期待毕业后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为滨州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衷心祝愿滨州市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0: 一场沉浸式的实地观摩，让广大青年学子跳出书本，走进一线，真切触摸到家乡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也让在外求学的青年群体进一步明晰了家乡的产业优势与人才需求。此次实践活动以实景观摩的形式，让青年近距离看见滨州发展，读懂滨州机遇，有效打通了青年了解家乡的渠道，进一步厚植了学子们的桑梓情怀与归乡建设的信念。共青团滨州市委副书记陈阳，
4: 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已经连续开展多年，每年吸引上百名大学生参与，旨在让大学生在基层岗位上沉下身子，主动作为，用脚步丈量家乡大地，用实干诠释青年担当。希望通过今天这项活动，让更多青年学子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实现青年与家乡的双向奔赴。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近日，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之意想公益课堂运润百姓生活文化艺术培训专场展演在新区广场温情启幕。夜幕降临，新区广场灯火璀璨，市民们早早围坐舞台周边等候演出开场。汇演全部由全市公益培训班授课老师、参训学员及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演出，节目涵盖歌曲、舞蹈、经典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灵动优美的舞蹈舒展朝气，悠扬婉转的器乐浸润人心，饱含真情的朗诵传递正能量。台上演员全情投入，从容展示暑期公益课堂所学技艺，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老少市民沉浸式感受文艺魅力。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开设免费公益课堂艺术，面向少年儿童、中老年文艺爱好者开放，涵盖声乐、舞蹈、语言、器乐等多个门类，持续打通全民艺术普及最后一公里。本场展演集中呈现公益培训教学实效，有效激发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艺术学习、投身文化活动的热情。市民刘俊轩，
5: 在这里我看到了魔术表演和情景剧，在炎炎夏日里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的乐趣。
0: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

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蒂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延长线节目。夏季防晒需求集中释放，防晒衣成为消费刚需，但记者日前调查发现，当前防晒衣市场出现原料涨价而部分终端产品降价的成本倒挂现象。与此同时，防晒衣市场上虚假标注、概念炒作、以次充好等问题频发，消费者选购时需格外警惕。成本倒挂藏猫腻。自2025年下半年起，防晒面料核心原料价格持续上涨，聚酯纤维、锦纶等石油衍生品受国际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影响，价格明显走高。据中国轻纺城多家面料贸易商反映，2026年涤纶厂丝均价同比上涨约10%，锦纶切片涨幅接近8%。配套的凉感助剂、防晒粉体、防水涂层等辅料价格也同步上涨5%以上。原料价格直接推高面料成本。河南某纺织加工厂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件常规成人防晒衣面料约占出厂成本的45%至50%，合规原纱防晒面料每米采购价在18元到30元之间，单件面料成本超过20元，加上裁剪、缝制、印染、包装、物流、检测等费用，合规产品出厂底价在60元以上。若采用具备凉感、高弹、抗菌等复合功能的改性防晒面料，单件出厂成本更是不低于90元。与之对应，多家头部户外服饰品牌已在2026年春夏订货会上不同程度地上调了防晒衣售价。然而，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看到，售价100元以下甚至30-40元的防晒衣比比皆是。当记者询问一家店铺客服为何价格如此低廉时，对方仅回复工厂直销，所以便宜。北京某实体店商户则向记者坦言，今年拿货价明显贵了，尤其是那种手感密实、真正有防晒效果的产品。市场上的低价货一部分是积压库存，质量和防晒效果还算有保障，但更多的低价产品防晒效果实在不好说。虚标夸大，乱象频发。消费者选购防晒衣普遍关注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但记者调查发现，低价产品背后虚假标注问题突出， UPF 虚标、面料参数造假、工艺概念误导等现象屡见不鲜。部分几十元的防晒衣甚至出现酒洗防晒、永久防晒等夸大宣传。据了解，目前针对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国家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明确要求，当产品的紫外线防护系数大于40，且长波紫外线透过率小于50%，方可称之为防紫外线产品。行业标准户外防晒皮肤衣对防紫外线性能的要求与此一致。但记者了解到，大量低价杂牌防晒衣吊牌上印着 UPF 50+，批发价却低至10几元。一位服装企业负责人直言不讳，有的企业在防晒纸上做手脚，用劣质底部加涂层冒充高防晒纸面料，明明达不到 UPF 50+，照样标注销售，

正消费者很少会自费送检，数值想印多少就印多少。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还看到大量商品详情页，宣称 UPF 100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 UPF 2000家超强防晒，一件顶六件。专业人士指出，国家标准明确规定，防紫外线产品仅能标注 UPF 50家，不存在 UPF 100家、UPF 500家、UPF 2000家等更高等级。UPF 50家已能阻隔98%以上紫外线，无需也不存在更高防护等级。关于酒洗防晒的宣传，广东国策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工解释说，防晒面料大致分三类，一是在纤维内部添加防晒成分，即合规原砂防晒，在化纤熔融纺丝阶段将防晒粒子融入纤维内部；二是在纤维外织物缝隙中添加防晒成分；三是在织物表面做整体涂层。通过浸染、喷涂等方式附着的防晒助剂虽能吸收紫外线，但因附着在纤维外部，洗涤后易脱落，可重复防晒效果明显减弱。据介绍，原砂防晒面料在纺丝时将二氧化钛、氧化锌等防晒粉体融入纤维内部，水洗30次以上，防晒力才开始衰减。而涂层防晒面料仅在表面喷涂防晒助剂，水洗5次至10次后，防晒效果即明显下降。专家明确表示，宣传的永久防晒洗不衰减是不可能的，营销噱头满天飞。记者调查发现，如今市场上还涌现出不少所谓的新型防晒面料，如钛金防晒丝、航天光学屏蔽纱、陶瓷量子防晒纤维、全光谱阻隔面料、玻尿酸防晒面料等，名称听起来颇具科技感，实则多为炒作。徐工向记者解释，正规原砂防晒工艺是在纺丝阶段嵌入二氧化钛、氧化锌等防晒粉体，不存在所谓的量子、钛金、航天光学等感性技术。陶瓷纤维仅少量用于高端户外面料，成本极高，不可能大规模应用于几十元的低价防晒产品。凉感面料的宣传同样五花八门，事实上，凉感面料并非自带空调，而是通过材料和结构设计调控人体皮肤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热量和湿气交换，使穿着者产生舒适的凉爽感。但业内人士透露，大量低价面料仅在成品表面喷洒一次性凉感助剂，初次触摸却有冰凉感，清洗一次后凉感便完全消失，且商家无法提供有效的凉感检测报告。部分低价防晒衣还宣称具有护肤功效，如玻尿酸润肤防晒面料、植物精华养肤面料、抗光老化淡化色斑等，声称面料中添加护肤成分，穿着过程中可保湿、修护肌肤、抵御紫外线损伤。徐工明确表示，宣称服装中的玻尿酸、植物精华等物质能够防晒护肤，目前缺乏足够的研究支撑。专家提醒消费者，面对各类黑科技面料宣传时，可要求商家出示检测报告，并注意查看报告是否带有红色的 CMA 标识、中国剂量认证标志，和蓝色的 CNAS 标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授予，以及检测项目是否与宣称功效相对应。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金翅雀。
1: 我是红腹锦鸡。
2: 我是雕鸮。
1: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2: 你记住了吗？
3: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血管里有了斑块还能缩小吗？答案是可以。前不久的欧洲心脏病预防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冠心病患者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有助于缩小斑块体积。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推荐一种能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10分钟就有收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如原地高抬腿、开合跳和较轻松活动或休息交替进行，是一种省时高效的减脂和心肺功能锻炼方法。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团队选取了60例冠心病患者，将他们随机分配至高强度间歇训练组和依据防治指南推荐的药物治疗组。前组参试者每周进行2次 HIIT 训练，心率达最大心率的85%到95%。研究团队使用血管内超声评估了6个月 HIIT 训练对斑块体积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基线时比较，6个月时参试者的冠脉平均斑块体积百分比变化显示出显著的组间差异，高强度间歇训练组显著降低了1.2%，而对照组没有变化。也就是说，这项研究表明，与遵循当代防治指南的冠心病患者相比，高强度间歇训练可减缓冠状动脉病变进程，并可缩小斑块体积。HIIT 是多种徒手训练动作的组合，常见的有原地高抬腿跑、原地开合跳、深蹲跳、两脚交替箭步蹲、深蹲、平板支撑等等。每组动作做1分钟，间歇20秒，做2-3组循环之后再换另一组动作，每次坚持训练10到20分钟。对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快速跳绳1分钟也能够让心率达到高强度。跳1分钟，停20秒，做10个循环，这也算做 HIIT， 不一定需要很多不同的动作。高强度间歇训练最早设计出来是为了提高运动员的心肺耐力，后来被证实好处还有很多，就被运用到了各种地方。2022年，美国运动医学院和美国糖尿病学会发布的2型糖尿病患者运动身体活动指南认为， HIIT 训练在控制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心脏收缩功能、血管内皮功能等方面有明显效果。由于 HIIT 时间相对较短，且设置有间隔休息，还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难以坚持、缺乏动力和时间不足的问题。和一些常见的运动如跑步、游泳相比，同等时间里 HIIT 训练消耗的热量更多， HIIT 会造成轻微的肌纤维受损，在运动后产生后燃效应。也就是说，身体在运动后24小时内继续消耗氧气来修复受损的肌肉， 这个过程可以让身体持续燃烧热量。2021年，英国期刊《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连续有氧运动，如5公里跑相比，即使是减量版 HIIT， 也可以在心肺功能、血糖控制、血压和心脏功能等方面产生类似或更大的改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团队发现，HIIT 训练可以提高心脏泵血能力，不仅适用于没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也适用于患有心力衰竭的人。2022年，东芬兰大学和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进行中等强度持续训练，通常为20到60分钟，肝脏脂肪水平下降了3.14%。进行短短几分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也能使肝脏脂肪水平下降2.85%。高强度间歇训练好处多多，但是运动强度大，易出现运动损伤。这种方法并非适合所有人，更适合青年人或者有锻炼基础的中年人，一般每周3次左右即可。老年人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进行。没有运动基础的人，在进行高强度间歇有氧训练之前，应持续进行1个月的适应，每周至少完成3次20分钟的有氧训练，让机体逐渐适应训练刺激，并能够承受高强度间歇训练的负荷。高强度间歇训练有2个关键词：高强度、间歇，分别怎么衡量呢？运动强度方面，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心率要达到最大心率的80%，大概就是累到喘不过气的感觉。最大心率是指人体运动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最快心跳频率。人体的最大心率与年龄有关，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你的年龄。 HIIT 需要达到的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乘以80%。比如一个40岁的人，他的高强度运动心率就需要达到144以上。间歇时间不宜过久，最好保持在10到20秒。刚开始进行 HIIT， 可以考虑降低动作难度，延长休息时间，逐渐达到高强度标准。中国全民健身指南建议大家，每周最好能够积累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每周积累75到150分钟高强度运动。 HIIT 训练好处多多，不妨从今天动起来，循序渐进地达到高强度标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逢佳节胖三斤，我猜每次节后不敢上秤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每次和亲朋好友的团聚时刻，不长胖简直是对假期的不尊重。但是干饭一时爽，上秤泪两行。不过不用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许巍要和您分享几个针对每逢佳节胖三斤的必杀绝技。有多少个想减肥的深夜看着吃播垂涎三尺，有多少次闻着美食街飘来的香味儿，咽了咽口水又愤然离去。长期控制饮食，规律运动，想要保持苗条匀称的身材，姑娘们真的是付出太多了。那如果有一种更简单高效，只需闻闻味道就能轻松瘦下来的办法，是不是听起来很令人心动？好消息是，已经有科学家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日本富山大学临床药理学系的一个教授团队的研究指出，在进食期间受到食物气味的刺激，会调动脂肪参与工作。研究员在关于小白鼠的实验中发现，在对进食24小时的小白鼠进行气味刺激，非脂化脂肪酸分解的能力增强，而这种脂肪正是进食期间主要的能量来源。简单来说，在进食期间闻到食物气味，尤其是熟悉的食物气味的时候，脂肪会加速分解参与功能。总的来说，这项实验证实了间歇性进食加上食物气味刺激，可以改善血糖水平，并预防饮食导致的肥胖小鼠的胰岛素抵抗。这种调节方式有助于维持体内不同环境下的代谢健康。节后采用间歇性进食法减肥的姑娘们都学到了吗？以后就算看朋友吃的再多也别痛苦了，食物的香味不再是致命的毒药，而是帮助你减肥事半功倍的小利器。这么一想，心里是不是好受了许多？卡路里赤字是当前最为流行的减肥理念，即瘦身的逻辑就在于摄入小于支出，无论吃什么怎么吃，只要摄入的总热量低于消耗的热量就可以减肥。然而最近对人类的饮食干预研究挑战了这一假设，表明一天中吃大餐的时间可能会影响减肥效果。这些研究表明，一天中不同时间摄入的卡路里对能量利用有不同的影响，导致不同的体重减轻，即使在等热量摄入时也是如此。2022年8月，一篇发表在《细胞代谢》杂志的论文指出，虽然卡路里分配的时间和人体能量消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早餐吃得多可以帮助降低全天的饥饿感，通过更大程度的抑制食欲，从而间接达到帮助减重的目的。实验分为早餐多吃和晚餐多吃两种进食方式，按照30%脂肪、15%蛋白质和55%碳水化合物的标准营养搭配，并保证了一定的热量盈余，测量餐后饭菜剩余量。在这项研究当中，研究者还使用视觉

模拟量表评估了受试者全天的食欲变化，在自由环境中连续三天每小时测量一次，然后加入实验室标准测试环节。相对于晚餐多吃组，早餐多吃组在全天测量的三餐后总体饥饿评分显著降低，平均饱腹感分数增高。人体关于食欲的反响机制在一天中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在早上测试期间，人们食欲普遍更低，对餐后饱腹感的感知较为强烈，因此早餐可以带来比较明显的饱腹感。此外，昼夜变化在许多食欲激素的进食和餐后分泌中也很明显。例如，与晚上提供的同一顿饭相比，餐后生长素释放肽，也就是传统上被认为是饥饿激素，对早餐的反应受到更大强度的抑制，并且早上吃更多的人一般会在更早的时间内结束一天的进食活动，且进食窗口期更短。与晚餐多吃组的少量早餐相比，早餐多吃会导致食欲激素的更大变化。胃饥饿素的抑制和饱腹感激素的增加和更慢的胃排空，这些肠道激素在调节食欲和胃排空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俗话说得在理，早餐像皇帝，午餐如大臣，晚餐比乞丐。没时间没胃口都不能成为拒绝早餐的理由。一顿丰盛的早餐不仅不会让你变胖，还会稳定你一天的食欲，让你活力满满，自信健康地开启一整天的生活。又想瘦又不想动，有没有什么躺瘦的方法呢？还真有。美国医学会杂志旗下的马甲内科杂志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阐释了睡眠和体重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多睡觉的确能帮助减肥。实验为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室研究，被试者进行了短期的一天至两周高度限制性睡眠测试。成年人对睡眠时间短的定义差异甚大，从四小时到小于八小时不等。最极端的研究将睡眠时间限制为每晚3小时30分或小于4小时。除此之外，还有被限制在5小时30分中的睡眠时间，或参与者习惯性睡眠时间的2/3。对照组为从7小时到10至12小时不等。实验主要研究的是睡眠时间缺乏与能量摄入及能量消耗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显示，在其他生活状况不改变的情况下，睡眠缺乏对应着能量摄入的增加。当睡眠不足时，我们可能会在第二天摄入更多热量，导致平均每天多摄入385千卡，这相当于一个半煎饼的热量。换言之，只要多睡觉，就能够自然地减少能量的摄入。一些人每天摄入的热量甚至减少了500千卡。躺瘦真的不是开玩笑，夜猫子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早早的合上手机，舒舒服服的奖励自己一个长长的睡眠呢？充足的睡眠对皮肤、免疫力、精力等都有益处，加之还有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收获的减肥功效，何乐而不为呢？茶饮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健康饮品，根据报道有多种有益作用，包括减轻或逆转高胆固醇血症、高脂血症、肥胖、脂肪性肝炎和高血糖症。尤其在大餐后饮茶会帮助减轻肠胃负担。有实验团队对比了绿茶、红茶和普洱茶，证明与其他部分发酵和非发酵茶相比，完全发酵的普洱茶在降血脂和降胆固醇作用方面更有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的赵爱华主任领导的科研团队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发布了他们的一项研究，显示普洱茶中的茶褐素确实能够有效地降低肝脏和血浆中的胆固醇水平。爱喝茶的姑娘们都有福了，大鱼大肉之后来一杯普洱茶，不仅清爽解腻，还能调整肠道菌群，促进肠胃更好的工作，让身体更轻盈，心情更美丽。有需求的朋友们不妨都试试看吧。虽然说了这么多，但大家也别太因为体重增加而焦虑。假期期间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好吃的吃太多，体重有所上涨都是正常现象。
节后开始工作，稍微控制一下饮食和活动，体重很快就会回到

你的常规数字的。但如果你真的胖太多了，甚至影响健康和心情，那就试试以上的这些减肥黑科技吧。有科学实验的论证，让你轻松上秤，从此不再焦虑。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介绍的是一种可以缩小斑块的运动，每天10分钟就能受益，以及几个针对每逢佳节胖3斤的必杀绝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0: 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唐朝诗人王维曾经写过一首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提到的阳关指的就是河西走廊的一处关隘，它位于苍茫的大西北，余秋雨先生甚至专门来到这里走一遭，记下了阳关雪的苍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西出阳关。与当年的王维做一番故人的重逢。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官，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官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附带早已零落成泥的时候，一杆竹管笔偶尔涂画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镂刻人心，永不漫游。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烈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那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付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期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那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山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人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一走进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白雪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噬，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照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天静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迹。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瘫，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排列的又是这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

雪，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吴乡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江津元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石棺们的半行墨迹。石棺们把卷纸一片片翻过，于是这片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深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偏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偏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余邯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阴，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致风干的青史。让我们用二十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摸，远处已有树影，即不敢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落荒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儿便是阳关了。树越来越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些。拐几个弯儿，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滨海动浪。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直眉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愈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种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